0: 快速干线在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堵车呢将近800多米啊，目前呢有半个小时的拥堵情况。罗沙路呢在人民公园段啊，目前呢也出现了将近20分钟的堵车，方向呢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在人民公园旁边啊，这会儿呢正在缓行。嘉峪大道在东向西，目前呢是有堵车缓行的情况啊，在双港桥的附近，这会儿呢有拥堵排队啊，是在沙田段。另外呢，在雪花路，目前沙朗路的附近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呢拥堵，是往铜沙水库的方向。还有在环城南路的辅路，目前在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方向是东向西有500-600米的拥堵排队了啊。另外呢，提醒大家在光明路方向是东向西，在东莞人民医院这段有堵车啊，堵车是20分钟。东纵路呢，目前呢有排队缓行，堵车是1公里左右，是在鸿福大厦这段往东延伸啊，在东城中路，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了，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0: Alright, here we go.
9: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1: 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跟紧我们的节目的脚步啊，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好，我是小天。
0: 近期呢，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蚊灭蚊的工作啊。如果发现家里有成蚊的时候，可以使用呢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像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呐、杀虫气雾剂呀、等等。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的时候要按照说明书操作，不要过量喷洒，可以轮换使用不同有效成分，如菊酯类和有机磷类的产品，避免长期单一用药，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灭蚊，也不要随意向水体投放杀虫剂哈，以免污染水源，毒害鱼虾。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热搜导航，今天我们来说说旅拍这个行业啊，在今年暑期这个比较热的端口啊，但是呢，却有很多旅拍行业在纷纷倒闭啊。去年夏天呢，有旅行的朋友说去到云南的大理、丽江啊。发现说以前呢挤都挤不进去的这个旅拍一条街啊，现在很冷清，甚至整条街上不少店呢都选择了关门转让啊。

0: 以往的话呢，七八月哈，这个是暑假旅游旺季，摄影师呢可以从早上七点拍到晚上九点，一天呢最少也接个五六单。现在能接到两单呢，都算运气好的。而且呢，不光云南，像喀什、西双版纳、洛阳这些地方也是这个情况。以前呢，洛阳景区啊，三步一个贵妃，五步一个皇后。现在呢，穿古装旅拍的人呐，肉眼可见的变少。
1: 是，不只是这线下门店受冲击啊，现在的 AI 写真小程序就分走了一大半的客源。你随便传几张你日常的自拍照，然后线上可以选各种民族服饰，是啊，什么藏族的啊，傣族服装啊，什么各种的古风场景也能选，几分钟呢就能生成一张特别逼真的写真。这几十块钱啊，或者是几块钱就能搞定的 AI 修图，谁还愿意花上几百上千去线下折腾呢？
0: 而且呢，最讽刺的是啊，线下实体店呢自己都在掺水骗人。明明的宣传页写的是纯手工精修，真人模特实拍，顾客呢细扒才发现招揽生意的样片也是 AI 生成的。好多商家嘴上承诺不用 AI 修图，但是转头呢宣传图全是虚拟模特，所以呢纯纯的虚假引流啊。
1: 当然不能否认，也有些店家是纯正手搓的，有些水平高的。但你这行业整体上，你有人这样做，相当于劣币驱逐良币了，把这游客的好感啊就给耗没了啊。但是踩过坑的游客很多，还在那个各种社交平台，小红书啊什么分享这个踩坑的一些事儿，说有的店标150的基础套餐，有的呢直接开口要500-600，套餐的名字呢花里胡哨，很多外地游客呢直接容易上头选贵的。甚至有人说啊，闺蜜在丽江花1000多拍精修的套餐，最后成片呢跟隔壁300块的几乎没差别，唯一的区别就是销售话术会不会忽悠人呢？
0: 另外其实呢，旅拍还有一个隐形消费的连环套路啊，就是低价套餐呢只固定比如说给你修8张图，但是呢你拍了他会给你拍很多，基本上会让你心动去加的。那多选一张额外的加钱，像升级妆造换头饰再加300，全程呢边拍边推销。不升级呢，化妆师还有摄影师态度就会直接变差，就算避开实体店找网上的一些陪拍啊，照样也会踩雷。有人就约着我线上的陪拍啊，取景地呢一堆杂乱的摄影师啊，然后呢杂物那他们也不管，构图呢也是歪歪扭扭的，拍出来的效果呢还不如自己老公随手拍的手机原图，花几百块钱纯纯是交了智商税。而且现在旅拍啊完全是流水线化，全程呢没有一点旅行的松弛感。
1: 是，那也有可能拍得好的，但是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热门景区的机位永远排满了拍摄团队啊。有人说大中午现在暑气30多度，站太阳底下等，一组客人拍个30-40分钟啊，那有的拍个更久，那三组轮下来，至少有的时候半小时起步啊。摄影师手里固定的一套拍摄线路，哪面墙、哪面巷子出片全给背熟了。这客人全程的像牵线木偶一样啊，一套动作循环拍摄啊，就像赶场子一样啊。
0: 那其实呢现在啊这个景区也在整治商拍的乱象啊，不少古迹呢会直接的限制禁止旅拍，像大同华严寺之前呢大批的旅拍团队就直接堵死了壁画的观赏机位，普通游客呢想靠近看文物都不敢走，怕闯进镜头打扰拍摄，只能尴尬的站在远处拍，景区呢干脆啊节假日高峰就限制商拍了。还有不少古城古建哈、啊、划定了专门的拍摄区域，不允许旅行团队霸占核心观影位啊，所以这也是大家慢慢的放弃旅拍的一个关键吧。旅拍团队呢挤占了公共游览空间，破坏普通游客的体验。监管收紧之后呢，像打野摄影师啊，门店的生存空间呢也直接缩水。而且现在大家消费心态变了，不再执着于我出去玩朋友圈必须发9宫格这样的打卡社交。
1: 是，那个知名作家陈丹青啊也写过，说旅行真正的收获其实是内心长出的花束啊，未必是相册里修到失真的照片。那本质呢，旅拍是想满足大家占有风景的打卡欲啊，但是这东西跟旅游买个纪念品我觉得没什么差别。如果说呢能够真正感受旅行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更多的把所有的这个身心投入到旅行本身，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事儿。现在呢这种消耗式的耗费体力啊，这种纯拍照式的旅行开始被大家抛弃了啊，与其花一整天排队拍照，莫不如把这一整天花在好好的感受旅行本身上，我觉得可能会更划算一些吧。
0: 而且现在很多人呢自己的摄影技术也是非常棒的啊，大家自己拍。

0: 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啊，不用千篇一律啊，否则的话暑期你一看九宫格大家穿的都是一样的，好像不同的人然后在同一个背景啊 AI 抠图抠出来的啊，所以其实啊相信你自己，你也有更多的旅游体验啊可以自己拍摄了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局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哈，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今天呢，我们来推一款夏季的好产品啊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我们家乡好商城的产品。那被皮肤啊这个紫外线折腾了一整个夏天，想要白回来，光靠表面涂涂抹抹啊不太行。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美白界的经典产品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不仅效果好，七夕能当做礼物啊，也是非常有新意的。今天还有一个优惠，就是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七夕特惠只要399，还送4瓶50.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2选1，还配礼盒礼袋，高级有质感。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这俩字就能薅一波福利了。说到这款产品呢，它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不挑肤质，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使用。之所以像小灯泡，是因为用了之后皮肤像开了灯一样透亮，非常的均匀，尤其是新配方啊，对这种肤色不均暗黄等问题做了优化，效果更上一层楼。七夕呢还给各位准备了其他很多大牌口红啊，包括唇釉，限时秒杀价，这些口红唇釉啊只要99啊，反正是库存不多。现在你想选购的话，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可以选购咯。
0: 没错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

0: 用来到热搜导航，我们来说下一个热搜话题。
1: 热搜导航这个话题我们来聊到啊，有人用 AI 定制这个减肥方案到底可不可行的。现在有些人减肥啊，也不看什么那个营养师，也不看医生啊，而是直接依赖 AI 来生成全套的计划。近期有一则新闻啊，一名四川34岁男子体重240斤，为了快速瘦身，于是让 AI 呢给自己生成了一个减肥方案。他执行力还挺强的啊，每天严格按照生成的这个方案执行饮食跟高强度运动。效果呢，45天瘦了40斤，看似多么的完美啊，但是却把身体拖垮了。仅仅因为一场普通的感冒，诱发了多个脏器衰竭，被紧急送往 ICU 抢救。
0: 这个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来还原一下这套 AI 给出的极端减肥计划哈。整套方案呢，只盯着热量、体重数据，完全的无视人体的耐受度，饮食上呢极度的压缩摄入，全天的热量压到极低水平，三餐配比单一，营养严重失衡，运动上呢超负荷，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受得了啊！要求每天呢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几乎不留休息时间。AI 给出的是一套标准化、极致速成的减脂模板，没有结合用户的作息、体质、病史，给出任何的个性化适配。
1: 对，那年龄不同，对吧？身体状态不同，他减肥的一个速度节奏都不一样啊。这当事人是属于长期熬夜、作息紊乱、本身免疫力偏弱的类型，这基础啊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啊，他不适合这种极端的快速的减脂。但是他呢就完全信任这个算法，把体重下降当成唯一的标准啊，坚持每天高强度的透支，短短一个半月体重暴跌，表面上看减脂效果惊人，实则的身体处于持续的能量缺口，慢性炎症、肌肉损伤、缺水透支，多重压力啊，这身体早就已经亮响警灯了。
0: 没错哈。那很多人呢以为啊，这些严格执行的科学方案就不会出错哈，这也是当下最大的一个误区。首先有医生啊给出了一个详细的拆解，多重负荷因素呢长期叠加就会引发致命的危机。比如说极端节食会导致你短期营养不良，免疫力呢会断崖式下跌。此外呢，高强度持续运动会反复的造成肌肉的损伤，体内炎症堆积，你没有恢复的时间。另外呢，长期控食加大量运动会导致身体缺水，诱发原有肾结石问题，进一步引发尿路感染。所以呢，多重问题叠加呀，最终让普通炎症变成了全身性的危害疾病。
1: 对，但是 AI 呢，它有时候给你计算呢，它只是按照纸面数据来计算，比方说你一天消耗多少能量，一天补充多少能量，你要为了达到这个成果，为了达到那个消耗比补充的要多，然后它强行给你制定一套那个政策啊，一套那个数据。但是反观呢，临床啊，医学认可的健康的减脂跟 AI 的速成方案完全相反啊。正规的减脂讲究温和的热量缺口，劳逸结合，营养均衡，饮水跟睡眠要充足，允许自身的修复啊。而一些网红的那种减脂的 UP 主啊，他主张急速掉秤，极致的自律啊，这也完全违背人体的代谢规律。短期掉了可能水分更偏多，或者掉了很多肌肉，它不是健康的减脂节奏啊。脂肪呢容易反弹，还会容易透支那内脏的功能啊。
0: 没错哈，不止减肥啊，现在其实很多人也会用 AI 来查病情，自开一些调理方案，自行的配置一些养生食谱。但是其实 AI 问诊呢，它能够根据文字匹配症状，但它没有面诊、体检还有影像检查的真实依据。相似的病症呢非常容易误诊，很容易把小病拖重，大病漏判。AI 可以做参考工具，但是绝对替代不了医生、营养师的专业判断，更替代不了人体的真实体验和感受。
1: 有的时候你可能用 AI 判断99次都判断对了啊，但你一次判断误诊了，你能承受这个后果吗？那不能的啊。所以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避坑的一些原则吧，就是包括减肥也好，那饮食计划它一定不要极端啊，一定不要只看纸面数据，同时呢要优先相信自个儿身体的感受，而非是 机器的数据，如果运动之后出现了心慌、剧痛、持续的疲劳、频繁感冒啊，那这些都是身体透支的预警，必须要及时的调理，或者您咨询专业的医师以及营养师来定制一下自身的方法。

0: 案，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跟风这种模板化的减脂。
1: 嗯，没错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歌曲哈，稍后呢是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首先来看到八一路，目前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方向是东向西有堵车。京深线呢，西奥路到坝新路，目前呢是在曲海大桥上，方向呢是北向南，在万江往南城的方向正在拥堵。翠峰路呢在象山桥啊这段，也就是奇峰广场啊。这个奇峰公园里面有堵车啊，有半个小时。东城中路万源路东路到东纵路有排队，堵车半小时。罗沙路呢，在奇峰路到东纵路人民公园段有排队啊。东城路在东源路到东城中路目前有堵车。绿色路在珊瑚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缓行排队的情况。目前这段是在水莲湖公园段，还有在管泰路，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南城段有拥堵情况啊。那么主城区呢，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拥堵也比较长，在西平地铁站附近啊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还有鸿福东路在八一路这段到东莞大道东向西也有排队情况。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早间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温度29度到36度，相对湿度45%到8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呢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8度到34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

0: 看套产。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0: 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2: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上呢，我们满电续航第一线继续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啊。早间呢，节目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今天呢是周三了啊，周五呢是我们的抽奖开奖日哈。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礼品。东鹏呢，它提供的是一个礼品箱，然后里边装了东鹏的几款饮料，像东鹏特饮、东鹏的补水了。东鹏大咖，还有东鹏的备好茶，备好茶是新品啊，也是一款无糖茶，有茉莉乌龙还有凤凰单丛两个口味可以给您品尝。除此之外呢，里面还赠送了雨伞，还有一个水杯啊，包括呢还有一个蓝色的背包。这个蓝色背包呢是一个运动背包啊，如果给小孩背的话是大小正好的，大人的话呢里面可以装点水杯啊，去运动的时候您可以带着，也很方便啊，比较亮眼哈。那在早间呢，如果是说您想获得我们节目给您提供的这个礼品免费邮寄到您的家中的话，那么就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吧。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就可以参与节目抽奖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来说一说你平时聊什么，手机就给你推什么，手机真的在偷偷听你说话吗？
3: 热搜导航，相信很多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你平常跟家人聊天或者跟朋友聊天，手机放到旁边啊，比方说我们聊天啊，说到一款手机啊，说到一款耳机，说到一个想吃的火锅啊，想入手的什么东西啊，没过几分钟你就刷那个短视频或者打开购物软件，哎，发现怎么就弹出那个你刚才要说的东西类型的广告了呢？
0: 嗯，
3: 这高度的巧合啊，很多时候经常上演，让人非常恐慌啊，是不是我的手机在随时监听并且分析我的对话呢？
0: 啊，
3: 那么有权威媒体中国经济网八月十号就做了一个专业的测评啊，并且结合了通信实验、工信部的监管文件以及行业成本，对这件事呢进行了一个拆解。
0: 嗯，那其实呢，在聊真相之前哈，我们必须先聊一个全网最大的争议疑点。很多人都刷到过一些新闻通报哈，就是说大量的 app 被查出后台无故的占用麦克风，闲置状态呢持续挂着收音权限。很多观众呢，很多听众也疑惑哈，既然不用语音功能，为什么要偷偷的占着麦克风权限呢？这难道不是变相偷录、变相窃听吗？
3: 嗯，这也是大众对于这个 app 隐私崩塌不信任的核心原因啊。市面上有大量的被工信部点名整改的这个 app， 都是核心的这个整改的原因都是在违规占用那个麦克风的权限啊。后台呢，静默唤醒收音，当然这一点绝对是违规不合规的啊。但是咱们要说，这个占用麦克风权限跟那个窃听来分析你的语言，这两个行为它又不一样。目前呢，实时监听人类对话、解析语义啊、抓取关键词、精准投放广告这样的能力呢，主流大厂这个 app 是做不到的啊。因为有几点，第一个是成本不允许，第二个是法律的红线比较高。但是呢，如果这个后台无故占用你麦克风的权限，不定时的去收音采样，这个行为是真实存在的，有很多被处罚的先例。平台通过麦克风权限偷偷会收集环境，就是你周边环境音的数据，来分析你这个用户场景，

0: 用于用户画像的判断，这也是大家觉得不对劲儿，好像被监视的真正根源啊。
1: 嗯，那所以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全程完整偷听对话是不可能的，但是零星在后台呢占用啊这个收音是存在的。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实测，一旦 APP 不间断的在后台完整录音，手机的耗电量就会直接上涨 27%， 机身呢发热明显，操作卡顿，日常使用呢很容易察觉异常。同时呢手机系统有硬性防护，麦克风呢优先给到前台软件，后台一分钟会自动切断完整收音，但是漏洞在于系统呢不会拦截短时采样、间歇性唤醒、静默挂权，这就给很多的 APP 打擦边球的空间了。
0: 嗯，另外很多人不知道手机状态栏它自带隐私提示灯的，这也是一些系统原生的监督工具啊，能监督麦克风是否被调用。像是 iOS 14以上的苹果机型顶部会有橙色圆点，代表麦克风正在收音，下拉时可以查看对应的 APP。 安卓12鸿蒙全系呢会弹出绿色的麦克风标识，点击呢可以查看这个溯源软件，看哪个软件在用啊。但是抛开技术限制，你如果是全程24小时的偷听啊，在商业层面上也行不通，因为行业的头部语音的转写服务商的报价显示啊，如果以一个日活一亿的这个 APP 为例啊，如果这个 APP 每天都监听每位用户，每个人监听一个小时，那么全年呢它用来解析这些语音算力的成本啊就高达263亿啊，这成本太高了啊。如果24小时不间断的监听每个用户的语音呢，这成本会突破6000亿啊，没有什么企业敢用这种天价的成本来推广告。但是间歇性碎片化短时的这种采样收音成本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这也是所有违规的 APP 它只做后台占用麦克风权限短时零星采样，它不会全程偷听的一个根本原因啊。
1: 嗯，那除了成本呢，全天候完整的私自录音也背负着非常高的法律风险啊，监管处罚力度也极大。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违规超范围收集语音信息，企业呢最高可以罚5000万或年营业额的5%，高管呢最高100万罚款，限制从业啊。那这里呢我们还要明确的是违规行为的真实目的啊，彻底解答大家的一个疑问，就是 APP 后台呢无故的占用麦克风，不是为了实时听你聊天抓关键词投广告，其实他们真实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就是采集环境音啊，判断你到底身处在什么环境，在闹市啊、商场啊、居家呀、户外，完善你的场景画像。第二种呢是静默采样声纹、环境特征，用于用户呢设备识别、账号封控。第三呢是长期驻留权限，为后续语音唤醒还有呢这个语音功能快速启动做铺垫，本质是偷拿你的隐私数据，优化算法，完善画像。虽然不实时偷听对话呀，但是依旧属于严重的越界侵权。
0: 嗯，所以很多人就明白了，大家直觉没错，这个 APP 确实在偷偷动你的麦克风，确实存在着违规索取语音隐私，但是它侵权的方式呢并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全天的全程的那个监听录音，而是更加隐秘更加灰色的这种后台挂权隐性收音。这也是为什么官方从来没定过说大厂有偷听这种用户的这种案件，但是呢每年都在处罚很多占用麦克风权限的一个案件啊，这也是目前在争议的一个点啊。
1: 嗯，所以呢其实啊，大家感知到的100%精准很大程度上就是你平时其实也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啊。平台呢每天给每个人推送几十上百条的广告，绝大多数不匹配的广告呢我们会自动忽略，但是你刚好匹配的你可能就正好看到了，随口聊过的内容才会被瞬间记住，无限放大，主观感受再叠加上精准的算法，就让我们下意识觉得手机一直在偷听。其实算法把你的行为研究得太透彻了，而不是说麦克风收录了你所有的对话。
0: 是，但是呢也有一些啊，如果不在一些那个官方下载区那个平台下载软件，也是有可能在偷听你的录音的啊，这些案件是有的，但是没有涉及到一些大众常使用的软件啊。当然要彻底规避麦克风隐私泄露，其实在权限上要做到一个细化管理。首先进入隐私的这个设置 设置那个页面，像是有很多软件它可以关闭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定位这四大高危权限。如果说您不用这个软件，最好把这些权限全部关掉，不要让它索取。第二点呢，就是锁定官方的下载渠道，到手机自带的那个商店去下载安装软件，不要到一些网页上去下载一些破解包或者修改过的，那些确实可能有问题。第三呢，要做好一个账号的安全隔离，最好不要共用一套密码，包括一些金融呢社交软件隐私性比较强的，最好换一个比较长的密码会保险一些。
1: 总的来说呢，大家的这种隐私警惕心完全没有错哈，大家感受到的不对劲儿、被监视哈，也不是错觉，很多时候是平台打了擦边球，滥用麦克风权限带来的真实体验。只是呢，我们不用妖魔化哈，它会全程的偷听对话，但是也绝对不要忽视后台的隐性侵占啊，静默采样隐私这些违规乱象，守住权限管控、官方下载、定期自查几个原则，就能最大程度的平衡使用便利和隐私安全，也不用过度焦虑啊，绝对啊，也不要绝不放过任何的隐私泄露哈。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13: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2: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3: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2: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3: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2: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在早间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条旅行路线啊，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四钻加两晚啊，这个酒店哈，西北风情啊，五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啊。
1: 另外呢，还有其他一些线路，像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8月17号6999，有巴松阔、羊卓雍措双湖联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五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呢是8月18、9月8号是4999，是海峰会同游啊，漫游。

0: 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宴加藏族土司宴，有沉浸式的体验民族风情啊！同步热照，现在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个档期、多个团期，总有一款合您心意。暑期报名专线是43-2241，43-2241，或者您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二字即可了解详情喽。
1: 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0: 福彩探早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福彩啊，理性购彩这重要性啊。如果说买彩票变成了非理性的狂热购彩者，购彩的底色啊就变了味儿。为了守护这份公益的底色，近年来呢，全国福彩机构在默默织密理性购彩防护网，从公益初心的坚守到责任彩票防控体系的构建，这一系列举措呢，只为在购彩时啊，不要让购彩的彩友上头啊，上头时要提个醒，拉一把。
1: 福彩销售站呢，是服务购彩者的最前沿，也是理性购彩理念落地的关键所在。福彩销售员呢，不仅是彩票销售的从业者，还是理性购彩的宣传员，购彩权益的守护者。两块钱呢，也是一份爱心，中了是运气，不中呢也是做公益。购彩呢，一定要理性了哈。这也是新疆昌吉市福彩销售员李艳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道出了无数一线福彩人的责任与坚守。面对急于翻盘、盲目追加投注的不理性购彩者，他总是主动劝导。他的坚守呢，是全国无数福彩一线从业者责任担当的缩影。他们扎根社区，坚守网点，主动学习理性购彩引导技巧，对大额投注、盲目投注等行为及时提醒，积极劝阻，让理性购彩的种子在一次次沟通中深耕发芽。
0: 那为此呢，全国福彩系统立足实际啊，运用技防加人防的手段，提升非理性购彩的防范范围。如果大额购彩呢，要签订啊这个条约啊，包括呢要提醒购彩者大额购彩这些啊。另外呢，人防呢就是守护购彩安全的软实力啊，也搞了一些这个热线啊，包括一些提示等等吧。反正提醒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好了，我们来到最后的一个环节啊，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说到四川的红糖冰粉被称为三伏天会口里跳舞的凉啊，夏天热到连风扇吹出的风都是烫的，这川渝呢更是被誉为是四大火炉啊。但是呢，川渝有一些能降温的美食，比方说晶莹剔透的冰粉，它被称为是夏天专属的口腔空调。
1: 手搓冰粉才有灵魂。手搓冰粉呢，它里面是有那种冰粉的气孔的啊。如果是泡的话，就看不到那个气孔了。正宗的冰粉呢，得用冰粉籽儿啊来手搓，纱布呢裹着籽儿，在清水里轻轻的揉，然后呢搓出黏滑的浆液。点一点石灰水静置几个小时啊，就凝成了颤巍巍短短短的这个果冻状了哈。筷子一夹就晃，入口呢先凉后滑，像把整块井水含化了一样。而这个除了手搓的冰粉之外呢，另外一个灵魂就是红糖水。红糖水呢是底，配料呢是细。
0: 那为什么要加红糖水啊？因为呢这个黄冰糖熬成琥珀色，就是变成红糖浆，浇上去先甜一环，接着会撒花生碎、葡萄干、山楂片、碎山楂，讲究的还要加上一些醪糟、小汤圆、西瓜丁，一口下去冰渣炸裂，红糖回甘，果甘酸甜，坚果酥香，层次多到舌头忙不过来啊。因为冰粉它属于性凉不寒，红糖呢又补气血，配料里的山楂解腻，花生补蛋白，比纯喝冰可乐呢还要解渴，比吃冰淇淋还要耐饿。路边小摊坐一坐，捧上一碗，汗收了，胃口开了，那这东西啊，这喝起来确实是比较爽啊。如果放到冰箱里冷藏冷冻上一会儿，冻出一层薄冰啊，口感就更好了啊。
1: 哎，没错了，您在家也可以自己做啊，这很方便了。买那个冰粉去，那个粉去冲，冲完在冰箱里冻一冻，然后加上红糖浆也是可以的。其他的一些配料就自己随机啦，葡萄干啊、山楂碎啊都可以加哈，加点花生都可以啦，5分钟就可以复刻川渝夏天的凉夜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啦，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啊稍微有一点点的大啊，像东城中路北向南的方向，从东城路到奇峰路啊，显示的是特别拥堵，达到了1公里的距离啊，提示您啊要提前注意减速慢行。绿色路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在珊瑚路附近拥堵640米，等上28分钟。京港澳高速北向东，在沈海高速附近拥堵2公里的距离，也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8分钟的时间啊。此外，望沙路东向西，从望沙路到石化中路拥堵480米，走走停停啊，花上15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

0: 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啊。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和您啊来一同啊关注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两天的啊天气情况啊，包括这两天真的是啊特别的炎热啊，高温橙色预警啊正在生效当中。哎，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啊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包括今天的温度啊是格外的高啊，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啊，今天的气温是在29到36度之间啊。那根据东莞市气象台啊今早8点发

布的一个短时天气预报啊，显示今天八点到十一点，东莞市多云到晴，气温在30到33度之间，吹西南风2到3级。中午时段的11点到14点之间啊，东莞市是多云到晴，气温在33到36度之间啊，吹西南风2到3级。特别是天气高温炎热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并且啊要注意防范啊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临时设施啊、旅游景区等不利影响。同时啊，防蚊灭蚊啊，这个防控咱们不能忽视。首先就是清积水，像这个衣蚊就是咱们俗称的花斑蚊啊，这个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啊主要的啊这个传播源头。那咱们要啊防范它。那蚊子的这个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中呢，咱们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啊积水点，像花盆托盘啊。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等，一定要坚持翻盆倒灌啊，不留死角。种养的水生植物的容器呢，咱们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啊。换水时应该将植物的根部和啊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也可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那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呢不用盆灌啊，应该是倒置存放，防止啊有这个雨水存积。那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社区层面呢，要注重啊这个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以及啊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再来看防叮咬啊，咱们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居家环境当中啊，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这个蚊帐，能够从物理上啊最好的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建议您啊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或者是衣物上，一定要涂抹含有避蚊胺和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那衣蚊呢，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啊。这个时段应该尽量的避免待在啊这个户外的树荫啊、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灭蚊咱们要科学进行，发现家中有蚊子的时候，可使用电蚊拍啊、灭蚊灯等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使用科学啊这种杀虫剂啊，比如说电热蚊香液呀、蚊香片啊、杀虫器物等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操作，不要过量喷洒，可轮换使用不同有效成分啊一些产品，避免单一长期用药。那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的这种农药灭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啊投放这个杀虫剂，以免污染水源。那如果说啊有这个任何啊关于这个一些啊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的症状，应该立即做好啊这个就诊工作。像自境外回国或者是旅途当中啊返家之后，一定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说出现了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说啊确诊，应该配合做好啊防蚊隔离，避免被衣蚊叮咬后将病毒传给其他人。让我们一同来携手啊，筑牢防蚊灭蚊的健康防线。

0: 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1: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3: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暑假已经过半了啊，亲子相处的时间翻倍，那不少家庭的母慈子孝啊，正在悄然的变成啊鸡飞狗跳。一位妈妈叹息说，早上催娃起床啊，白天催作业，晚上催睡觉啊，快要崩溃了啊。这个一句随口的提醒啊，常常就变成了大声的争执，摔门冷战，说这神兽在家啊，真的是要了老命了啊。相信很多家长都比较困惑啊，说明明我为了孩子好，怎么就啊好好沟通就这么难呢？其实呢，大部分的亲子矛盾啊，本身的这个问题并不大啊，就是情绪让冲突啊不断的升级。那懂得在冲突爆发的瞬间踩住刹车，不让火苗越烧越旺，这啊才是假期当中该有的家庭觉醒。今天呢，也和大家分享一套简单的好操作的亲子冲突啊情绪急救啊三步法。哪三步呢？是停、定、转啊，帮你在火气上头的瞬间能够踩住刹车，稳住局面，能够温柔的育儿。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越爱孩子有的时候越容易吵架啊。很多家长啊深有体会，心里满是关心啊，说出口的话啊，其实啊等你冷静的时候啊，真的如果说你把这个录音录下来，你会听到啊句句带刺儿。本意是想引导孩子，但是最后就变成了针锋相对。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野马结局啊，野马真正打败野马的不是蝙蝠的叮咬，而是他的失控啊，暴怒，停不下来的情绪。亲子相处亦是如此，真正伤害关系的未必是孩子的小错误，而是我们瞬间被点燃不断升级的情绪啊。所以这个情绪上头啊，只需要6秒的时间啊。那刚才说到啊，亲子冲突的急救三步法是停、定、转啊。怎么停？第一步，我们要啊，这个停要察觉信号，主动喊停。情绪的爆发从来都是有预兆的啊，当你感觉到心跳加快，音量提高啊，忍不住指指点点的时候，这就是身体发出的警报，告诉自己情绪要来了。这一刻啊，你要知道啊，有意识的闭嘴，收住动作。若是怒火啊一时难平，那就果断的干嘛呢？暂时的离开现场啊，坦白的告诉孩子啊，说妈妈现在有点激动啊，你回房间，那我也先去冷静一下，待会儿我们再好好聊啊，要不然孩子在你眼前啊，你这个气火啊是压不下来的。若是当下情绪是极度的啊，这个汹涌的话，那喊停也没用，怎么办？记住三招。首先要说出来啊，大声的说出自己的状态，跟孩子说，我现在很生气，我很委屈，我很焦虑，把模糊的情绪具象化。心理学当中啊叫情绪命名法，能够快速的激活理智脑，切断情绪脑的失控回路。然后就是跳出来，跳出当事人的身份，把自己当成旁观者，就像是你看电影一样，观察一下啊当下的现场与对话。这叫做呢自我抽离法，从当事人切换为旁观者，那视角的转变就能够稀释情绪的浓度。接下来就是加进来啊，想象一下现场有一台摄像机啊正在直播啊，或者你非常敬重的一位师长正站在你的身旁啊。心理学当中把这叫做监控法，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被观察的时候，其实人的社会属性会自动的激发，这就能够克制本能的一些反应啊。谨记

极怒的时候不要与孩子说话，想尽办法啊踩住情绪的刹车。这是说的啊第一步法啊，这个停怎么停啊，这刚才说出来了啊，主动喊停啊，喊这个感觉情绪特别啊这个激动的时候啊，这个喊停感觉也没有用啊，记住刚才说的三招啊，说出来跳出来加进来啊。9:25啊，即将进入到半点报时，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今天带来的啊家乡好物的商城的好的产品。这七夕快到了啊，送礼物咱们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坎上是吧。那今天给大家带来韩国品牌后啊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啊。一款是这个适合有这个日常护肤需求的啊，日常比如说啊这个维稳啊滋养的这个天气丹 Pro 套盒啊，另一款是适合年龄30+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帅丹啊套盒。这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啊，很受欢迎，市场价都挺贵的啊，但是今天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7件套，咱们的啊破价福利啊只要4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薅一波福利。首先这个后啊在这个韩国是名副其实的啊宫廷护肤品牌，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天帅丹系列啊，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但它确实是妥妥的高端线的产品啊，适合30+的熟龄肌的朋友们。它是在天气丹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啊珍贵的成分啊，然后让它滋养能力更好。那两款套盒的瓶身和包装都十分的奢华贵气啊，送人啊绝对拿得出手啊，今天下单还能够享受七夕的活动价。天帅丹天气丹啊7件套任选，正品保证啊，479块钱就能到手，非常的划算。那七夕商城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大牌口红啊，唇釉正装限时秒杀价只要99，有这个 YSL 小金条啊1966啊，迪奥999啊，玛尼的唇釉405，兰蔻196啊，全都是啊各大品牌的这个热门断货色号啊，日常自用七夕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啊，就是库存不多，大家要拼手速了，欢迎大家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翠峰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象山桥到 S256啊，拥堵620米，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十大公路北向南，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啊，拥堵620米，也要花上36分钟耐心等候。金朗南路东向西啊，管张路附近拥堵670米的距离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9分钟。再来看一下管张路东向西啊，管张路东向西这里是拥堵650米的距离啊，是从星光城啊往这个路口啊，这个黄江镇供销社大厦路口这里啊是拥堵有啊达到了650米的距离啊，等上这个半小时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再来看一下东城中路这里啊，显示的是北向南，从东城路到奇峰路啊，依旧是特别拥堵，达到了1公里的距离啊。这一路段呢，现在显示的是要花上啊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啊，顺畅通过啊。可能说啊，这个稍微缓解的时候能稍微快一点啊，但是提示您这一路段还是要提前注意避让。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到啊，家庭亲子教育当中啊，很容易啊，这个情绪上头，亲子冲突啊，急救三步法啊，停啊，这个主动啊喊停啊，分享完了，再来看第二步，定啊，怎么定？就是调节体感，快速平复。喊停之后啊，大脑和身体啊，这个不会立刻的平复，依旧会心跳急促，身体紧绷啊，满心的烦躁。这个时候需要主动帮身体啊来紧急降温啊，用身体来带动心理啊。记住三字要领啊，这个首先是调啊，调呼吸啊，试试四七八呼吸法，鼻子吸气四秒啊，屏息七秒，用嘴慢慢的呼气八秒，重复三轮。有节奏的呼吸能够快速的激活啊交感神经，阻断身体的应激反应，让身体从警报状态切换到放松状态。这是调调呼吸啊。再来看一下降，降体感啊，比如说可以用冷水拍拍脸，借助啊潜水反射快速的降低心率，平复躁动。然后第三个字是拉，拉回来。有的时候身体冷下来了，脑子里的念头啊还在翻腾，这个时候啊需要把注意力从灾难化的这种啊画面当中拽出来啊，可以借助啊感官啊这种技术啊，比如说找五样啊所见物品啊，辨别四种听见的声音啊，强行的把注意力拉回到别的地方去啊，别在注意力还在孩子刚才那个事情上，或者说和孩子争吵的话语当中啊，切断情绪的反刍啊，这是拉，拉回来啊。这定讲完了，再来看第三步转啊，就怎么转啊，就转念梳理啊，回归初心。身体定住了，但是心里的声音可能还没停啊，觉得孩子还是在故意气我啊，这样下去孩子那怎么和得了啊，这种的声音可能在心里还没有完全停止。这个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三个问题。一，问是事实还是咱们脑补的啊，分清孩子的真实行为。

与自身的这种灾难化想象，不被负面的焦虑情绪放大恐惧。啊，这是问咱们自己，很多这个啊，你担心的是孩子已经啊铸成的事实，还是你在这里脑补？二问啊，问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目标？是争这个输赢，还是论对错？或者说你就是想压服孩子啊，又或者你是想帮助孩子健康的成长？肯定咱们下意识会回答想让他健康成长，但很多时候你和孩子争吵的时候，从最初的想让孩子健康成长就变成了就想跟他论对错，就想争这个输赢，就是不想让孩子跟你有这种忤逆的这种啊话语和情绪。所以要问自己，你真正想的目标是什么？是让孩子给予这种情绪价值，满足自己被尊重的需求，还是你想要真正经营好亲子关系，解决当下的问题？可能一问你自己就知道了。然后三问呢，问什么呢？问当下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基于真正想要的目标，咱们要做出最有利于目标的一小步的行为啊，然后去做，去执行。育儿从来不是一场完美的修行，而是一段与孩子彼此看见、共同成长的温柔旅程。有人说呢，孩子不是为了我们的改变而来，而是为了唤醒我们而来。这个暑假啊，不必逼着自己做从不发脾气的完美家长，但是可以学着让情绪慢一点的爆发，让狠话晚一点出口。希望各位家长啊，咱们每一次的成功的情绪调控，都能够化为孩子未来面对复杂世界时候啊那份温柔而且坚定的底气。

0: 着的。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4: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3: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4: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5: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6: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0: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加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甘青敦煌县8月28号啊，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啊，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啊，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啊，也是主持人同游啊，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上篝火晚会，加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县暑期度假优选啊，同样精彩。特别是啊，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适合您啊。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9:52啊，节目也接近尾声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啊。这个很多人啊，夏天啊只盯着脸啊，身体的皮肤完全被忽略了啊。但是等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是暗沉干涩，摸起来啊粗糙紧绷。这个时候啊，欧舒丹的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就太合适了。沐浴露温和清洁，身体乳滋润不粘，一套刚好搞定啊，干涩粗糙。里面是一瓶啊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上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今天商城七夕特价只要177块钱啊，还送精美礼盒礼袋啊，买来犒劳自己或者是七夕送人都很体面。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包括欧舒丹这个牌子啊，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啊，它是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植物护肤世家啊。这套樱花系列也用的是啊人工采摘自南法的啊珍稀樱花啊，通过低温萃取技术啊，把樱花绽放那一刻的香气完完整整的保留了下来啊，味道非常的好闻啊。那包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啊，一套沐浴露加上身体乳各250毫升啊，这样一个组合啊，还加上了一个精致的礼袋礼盒啊，拿来当做七夕礼物送给爱人或者是送自己都很体面。现在活动到手价只要177块钱啊，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啊，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啊这个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了啊，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啊，公司有原创歌曲，那就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没关系啊，主办方帮你搞定啊，零基础也不用担心，主办方我们为您安排好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管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啊，那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啊，这个企业就可以啊，来添加客服微信了，马上能够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等你来唱响。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0: 冷，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物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哦，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2: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啦，我听到嚟自陈楚生啊，佢喺歌手当中带嚟嘅轻描淡写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今日2026年嘅8月12日星期三中午嘅时间啊，今日嘅天气咧持续嘅高温吓，咁大家喺出门嘅话咧，希望咧都可以继续 keep 住一个最好嘅状态。呢日都寻日冇落雨吓。好似冇落雨喎，系咪啊？冇落雨嘅话咧就好热啊，咁啊38-39度嘅天气啊。咁啊喺呢个咁热嘅天气咧，同大家听翻吓就比较一个比较清凉、比较干净嘅歌手啊。咁啊近排咧就喺前几日啦吓，咁啊新一期嘅呢一个歌手咧吓，亦都系结束咗啦。咁啊呢个胡彦斌吓登上咗歌王嘅呢个位置吓。咁啊喺上一届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系边个啊？就係、是、陳楚生係咪啊？冇記錯嚇。咁咧，陳楚生咧好犀利嚇，咁啊亦都係我人生當中咧第一個中意嘅呢個歌手，可以話係偶像嚇。人生當中我最中意嘅第一個嚇男歌手。點解我會中意佢咧嚇？我相信好多人咧對佢嘅第一印象咧同我一樣嚇，都係定格喺2007年嘅夏天嚇，快樂男聲總決賽嘅舞台上面嚇。當然啦，我唔係喺總決賽，我係從佢哋喺全國嘅賽事當中咧已經關注咗佢噶啦。一個非常之乾淨嚇，內斂抱住木吉他嚇，好乾淨亦都幾靚仔嚇嘅一個海南少年係咪啊？佢把聲咧同人哋唔一樣啊，佢把聲咧嚇乾淨得嚟嚇。然之後有少少蒼蒼嘅呢一個音。

classic 咁樣。而佢當年嘅歌手嚇，有沒有人曾告訴你我很愛你？有沒有人曾告訴你嚇？一夜之間咧，火遍全國嘅大街小巷咁樣。咁啊，可以話咧，冇錯啊，八零後、九零後嚇最深刻嘅BGM 亦都是我即是弹唱入面即最早拿出来比赛，我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弹这首歌去参加我们的十大歌手。那就进入了初赛弹唱。如果说陈楚生的定义是一首成名曲的歌手，绝对是对他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最大的误解。他一开始呢是在深圳酒吧驻唱六年的时间，再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到打磨他唱功和创作的功底，去到选秀巅峰万人追捧，再去到当年轰动 一时的这个解约风波，是不是一直销声匿迹了这么多年之后再独立成为工作室等等等等去到后面，是不是？所以说呢非常之我觉得是很励志的一件事情来的。今天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到陈楚生的音乐故事，带你来重新了解认识这位男歌手。

咁啊，陈楚生咧系1981年7月25号啊，出生于海南三亚呢个育才镇立才农场吓。佢祖籍咧系喺广东嘅普宁嘅。佢爹哋妈咪咧当年咧系支援海南建设嘅潮汕之称吓。佢嘅父亲系农场嘅预算员，母亲咧就系幼儿园嘅教师啊。屋企咧仲有一位大佢4岁嘅呢个哥哥吓，陈楚龙啊。童年嘅时候，佢咧成长喺橡胶林环绕嘅农场当中，日常最大嘅乐趣吓，就系同哥哥一齐穿梭喺橡胶树之间吓，去摘野果吓，去摘蘑菇啊，吹晚风，非常之朴素嘅田园环境嘅生活系咪吓？亦都塑造咗咧佢骨子入面咧低调、内敛啊、偏爱独处嘅一个性格吓。细嗰阵咧，佢就展现咗咧好强嘅音乐敏感度吓。學校的音樂課啦，老師教過的一個新歌，他聽一兩次就可以完全聽得到了。音準節奏都天生是優於同年人，只不過當時家人只不過將音樂是作為是業餘愛好，沒有想過他會以唱歌是作為終身事業的。咁啊，真正咧點燃佢音樂火種嘅話咧，就係佢兩件事。第一個嚇，3年級嘅時候咧，一個價值15元嘅一個廉價玩具電子琴，以及係去到14歲咧嚇，佢見到咗 Beyond 演唱會嘅呢個錄像帶嚇，黃家駒用吉他唱出《理想與自由》嘅樣，又震撼咗呢一位海南少年。所以從嗰一刻開始咧，佢就落定決心嚇，一定要學好吉他，用樂器嚟表達自己嘅內心嚇。咁我15岁嘅时候咧，哥哥咧就用咗3个月嘅摩托车修理学徒嘅工资，为佢买下咗人生第一把嘅红棉木吉他。我相信喺嗰个年代咧，每一个学吉他嘅朋友系咪第一把吉他都系红棉牌？我都系啊。当时咧，我嘅父亲啊，我爹哋啦就用咗100元出头吓，就买咗一把红棉木吉他俾到我。哇，我真系好开心啊！咁啊，陈楚生都系啊。咁啊，用咗好少嘅时间咧，佢就已经自学咗吓，自学咗所有好多吉他嘅一啲技巧。咁啊，去到高中咧，佢将大部分嘅时间都投入去练琴啊。白天上课，夜晚就练琴啊。咁而高中毕业之后咧吓，陈楚生就短暂喺哥哥嘅摩托车修理铺头度帮手。咁啊，去到19岁，佢咧就做咗一个大胆嘅决定，孭住吉他一齐离开海南，去到咗深圳吓，去投奔父亲嘅老友吓，正式咧就以驻唱歌手作为职业，闯荡乐坛。咁啊喺2000年咧，深圳咧改革开放高速发展吓，酒吧文化非常之犀利啦，咁啊各种嘅清吧、餐吧、演艺吧咧都遍布华强北、南山、罗湖等等各个商圈吓，好多人喺嗰度。咁而陈楚生咧就属于系经历咗好长嘅时间嘅困顿以及系磨砺吓。咁啊，去到深圳嘅时候啦，人生地不熟，普通话咧仲带埋啲潮汕口音同埋海南嘅腔调，系咪啊？面试好多嘅酒吧咧都碰壁吓，咁最难嘅时候咧系喺呢个城中村嘅一啲客栈嘅一啲单间度吓，收入好低吓，到处去面试。咁佢喺酒吧喺深圳咧驻唱咗6年嘅时间啦，亦都系佢唱功创作能力最关键嘅6年吓。呢6年入面咧吓，佢见识咗所有嘅人生百态吓。咁而喺

2003年咧，佢當時報名咗參加全國 PUB 歌手大賽，憑借住佢嘅實力唱腔一舉獲得咗全國嘅總冠軍。啊，呢一個比賽呢個獎項咧，亦都係對佢駐唱生涯嘅一個重量級嘅認可啊。咁而奪冠之後咧，佢冇急住去簽約嚇，咁啊反而咧繼續翻到去酒吧度駐唱嚇，佢好清醒嚇。選秀嘅光環咧都係短暫嘅。咁啊喺呢段嘅沉浸嘅沉淀期啦，佢完成咗《有没有人想告诉你》呢一首歌嘅最初嘅初稿啊。咁呢首歌咧真系非常之好咁表达咗当时咧，即系喺深圳咧拼搏打拼嘅所有嘅打工人嘅一个感受，系咪啊？后面时间一齐听到呢一首歌啊。

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5: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吓，咁啊讲翻陈楚生啦，咁啊佢去到咗2007年啦，决定啊报名快乐男声啊，从西安赛区海选起步吓，开启咗咧佢人生最大嘅转折点。咁喺海选嘅舞台上面咧，佢冇刻意去表演高音吓，飙技巧，亦都冇拣一啲咧好大热嘅竞技金曲，依然咧系抱住佢陪伴多年嘅木吉他吓，安静咁弹佢嘅原唱作品。咁啊，佢开口咧就瞬间令到评委安静落嚟吓。唔同于同期好多选手外放热情、极具舞台冲击力嘅风格，陈楚生嘅静喺一众选手入面咧吓，形成咗极强嘅差异化优势。情绪克制，但系咧穿透力极强，低音沉稳扎实，中音温柔吓，而去到弱混音转换咧，亦都好自然、好丝滑，冇撕裂式嘅一个爆音爆发，但系可以咧将歌词嘅情绪吓层层咁样渗透俾到呢个听众去听。一路啊过关斩将，从赛区突围，从全国突围赛、十强晋级赛，每一场嘅比赛咧，佢都坚持住原创加走心改编双线并行吓。咁而佢咧比较出名嘅一啲改编原创歌曲啦，比如《姑娘》啦、《人》嘅初稿啦、《坦白》等等咧，啲自作曲目吓，陆续咧亦都亮相，不断咁积累咗路人好感以及系粉丝嘅基础吓，成为咗当年《快乐男声》当之无愧嘅一个民选人气王。而在总决赛嗰晚全国直播，亿万观众守在电视机前面投票，最终陈楚生亦都以超高的票数战胜了苏醒，攞下了2007年快乐男声全国总冠军。夺冠的瞬间，他没有狂欢呐喊，只不过是淡淡地去鞠躬，神情平静克制，跟他的性格完全一样。夺冠嗰一日咧，佢官方发行咗个人嘅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上线短短一个星期，咧都登顶到各大嘅音乐榜单吓，彩铃下载量破千万，街头商铺、校园广播、商场嘅呢一个门店、出租车嘅电台咧，全日都喺度循环播放吓，成为咗佢最高嘅人生嘅当时嘅呢一个高光时刻。下面时间听到佢嘅呢一首《姑娘》，亦都系佢原创作品之一。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就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嘅。气温29度到36度，相对湿度45%到80%，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吓，咁啊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28度到34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啊？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下面嘅时间咧，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哈。头先听到嚟自陈楚生嘅一首《山楂花》，非常之好听嘅一首作品吓。咁咧，亦都继续同大家分享到我哋家乡蜜香城好产品吓。马上嚟到七夕啦，喺下个星期嘅时间。咁咧，而家开始准备礼物就啱啱好啦吓。咁啊，首先同大家分享到啦吓，就适合送俾各位女性朋友嘅呢个七夕礼物吓，我哋嘅护肤礼盒套装吓。首先咧带嚟嘅就系我哋韩国品牌啊 WHOO 后吓嘅两款热门护肤嘅大套装，一款咧系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嘅啊，咪维稳嘅一个天气丹 Pro 套盒啊吓，而另外一款咧系适合到年纪啊年龄卅加有紧致抗皱需求嘅天恤丹嘅套盒啦吓。咁呢两盒咧都系后品牌嘅非常之受欢迎嘅一个套盒嚟嘅，但系市场价咧好贵。而今日咧我哋到手整整七件套吓，破福利价啦，净系需要479元就可以大波期啦吓。所以你感兴趣的朋友咧，欢迎攞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电台，在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领取呢波福利啦。而当然除了有呢一款嘅产品之后之外咧，我亦都拣多一个咧好适合大家去到买翻屋企嘅一个沐浴露吓，俾到大家吓，因为咧冲凉沐浴露咧吓嘛，亦都系每个人咧每日都非常之需求又有需要用到嘅嘢嚟嘅吓。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嚟自呢个欧舒丹嘅全新樱花洗护系列嘅礼盒啊吓，咁咧入面系一樽嘅沐浴露吓，我哋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买一樽樱花身体乳250毫升吓，今日我哋商城嘅七夕特价净系需要177元，仲会送精美嘅礼盒嘅礼袋吓，买嚟咧犒劳自己啦，或者系送俾人哋都好体面吓。所以你感兴趣嘅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嚟领取呢笔福利啦。咁而最近咧落雨都比较多，大家咧亦都千祈唔好忘记吓，要做好呢一个防蚊虫叮咬嘅呢一个举措啦吓。首先咧咁我哋要了解到啦，蚊啊呢个虫啊，佢哋嘅呢个卵啊、幼虫啊，同埋呢个蛹咧，都系离唔开开水嘅。咁啊，清理积水咧系防蚊灭蚊嘅关键一环吓。家庭当中咧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以下嘅积水点，比如话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嘅容器等等吓，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吓。而种植水生植物嘅容器咧，亦都要坚持3到5日咧就换水一次吓。换水嘅时候咧，应该将植物嘅根部同埋系容器嘅内壁咧彻底清洗干净，亦都可以改用呢个沙土或者系土粒种植吓，避免积水嘅。而有庭院嘅家庭咧，亦都要经常去清疏我哋嘅排水沟吓，咁啊房前屋后咧唔好用呢一个盆灌。唔用嘅盆罐咧，应该倒置放啊，防止雨水嘅一个积存嘅吓。咁啊，社区层面方面咧，亦都要重点排查整治排水沟。呢个下水道、垃圾桶周边等等吓，及时清运垃圾，疏通呢一个淤堵嘅吓。

咁最后嘅一个消息啦，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到我哋嘅呢一个吓，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咧已经系正式开始报名啦吓。而家咧距离我哋截止嘅时间最后一个星期，咁大家感兴趣朋友啦，记得第一时间嚟参加啦。我哋今次嘅比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吓，咁单行最高可以赢到10,000元嘅现金。以及是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的。咁啊，咩人可以参加呢？只要你是东莞本土的企业或者是公司的员工，又或者是这个东莞我们本土的这个商协会都可以来参赛。咁啊，获奖的企业或者商协会不单止可以登上市级的舞台，还可以获得我们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令到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的。如果你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我们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我们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咁啊，继续讲到陈楚生咧，咁佢决赛即系喺2007年攞咗冠军之后嘅话咧，吓就夺冠签约咗天娱传媒嘅初期，佢获得咗顶级嘅资源倾斜吓。全國的巡演簽售、衛視晚會的壓軸等等等等，商業價值一下飆升到去一線歌手的梯隊。咁啊，天娛對選秀藝人的打造模式就偏向於流量工業的包裝，參加各組各的互動，優先演唱公司定制的口水情歌。咁呢個時候咧，陳楚生咧，佢其實一直以嚟咧訴求就係一個可以擁有完整嘅音樂創作自主權，自己去揀風格係咪啊？揀合作嘅藝人。但係咧，因為呢一首歌咧嚇，作品嘅創作方面嚇，佢哋有衝突嚇，公司咧都希望佢可以延續《有沒有人性》高數年嘅苦情民謠套路嚇，批量出多啲咁樣嘅歌嚇，複製一啲爆款嚇，快速咁去收割市場。但係佢唔希望咁樣，佢希望嘗試搖滾嚇。轻流行等等的一些新的作品来到拒绝重复自我，所以呢藉着这样的一个矛盾，慢慢他们呢亦都係包括有合作嘅一個條款方面嘅啲分成嘅模式咧，佢哋亦都係達唔成一個共識嚇，所以咧佢就喺2008年至2009年嚇溝通徹底咧就破裂，單方面佢提出咗解約嚇，咁啊一紙訴狀咧遞交到去法院，咁呢件事情咧就引爆咗全網，亦都成為咗當年樂壇最大嘅娛樂事件啊嚇，好多人咧話佢忘本係咪紅咗就翻面係咪啊，咁啊另外一部分嘅樂迷原創音樂人咧亦都全力支持。支持佢啊！漫长嘅诉讼周期咧，佢淡出咗大众嘅视野啊，刻意减少呢个媒体嘅露面吓。咁啊，一直去到解除官司尘埃落定之后咧，佢就正式签入咗华娱兄弟嘅音乐部门吓，获得咗相对宽松嘅一个工作环境。咁佢喺2009年咧，首张嘅正式嘅专辑吓《冬去春来》咧，亦都系发行咗啦吓。咁喺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嘅作品吓，凭借住佢最新嘅一个佢最中意嘅呢个风格系咪吓？咪亦都系《冬去春来》呢一首歌啦，攞低咗当年好多嘅奖项啊！而在后面几年咧，佢亦都陆续咧有发歌吓出行，但系咧冇参加好多嗰啲选秀综艺吓，所以咧虽然话佢火系咪吓，但系咧都唔算系一个咧最红，即系去唔到当年啦，佢2007年当年嘅一种憧憬吓。咁啊，当时嘅头先听到呢首《山楂花》啦，亦都系当时文艺电影吓《山楂树之恋》嘅宣传曲吓，亦都系成为咗当时华语影视 OST 经典代表作之一嘅。咁而去到2014年啦，佢哋合约满咗之后咧，佢就主动咧就唔续约华语啦，自己成立咗呢一个独立嘅音乐工作室，完全系自负盈亏。咁呢个时候咧，佢就做出咗一个突破性嘅决定吓，组建完整嘅摇滚乐队 SPY 点 C， 呢个咧亦都系佢好耐以嚟嘅一个谂法啊，一个风格系咪一直咧都想去打破呢、这、一个叫做吓呢一个。傳統嘅方向係咪啊？咁而去到咗2021年啦，咁佢發行嘅佢嘅個人嘅專輯咧，《塗鴉森林》咧，亦都係令到大家重新認識咗佢啊！後面時間聽到呢一首歌嚇，嚟自陳楚生《偵探師》。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鲸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
7: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8: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9: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吓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到陈楚生。而去到2022年咧吓，芒果嘅呢个披歌咧第三季开播啦。陈楚生就以初代快男冠军身份，同埋苏醒、张远等等佢哋几个吓，0713再成即系一齐做咗呢个0713嘅再就业男团合体嘅参赛，亦都成为咗呢一季节目当中最大惊喜嘅黑马吓。咁啊，喺呢一季嘅节目当中啦吓，佢哋一齐啦吓，就参加咗好多嘅演出啊，赛制之中咧出现咗好多嗰啲版权嘅纠纷啊、赛制不公等等嘅一啲难题。但系陈楚生咧，一直以嚟咧都非常之冷静从容，带住团队一齐去重新改编创作吓，多次喺不利嘅条件之下打磨出出圈嘅舞台。咁喺呢一场嘅总艺呢个比赛当中啦吓，呢一个选手当中啦，陈楚生咧亦都系以超高嘅大众投票以及系专业评审嘅分数吓，攞咗本季度年度嘅 X Leader 嘅一个总冠军吓，时隔16年再一次攞咗芒果系竞技综艺最高嘅荣誉吓。咁啊，兜兜转转咗咁多年啦吓，亦依然系大众心目当中咧最认可嘅实力派嘅唱将。而凭借住喺呢一个披歌当中嘅出圈吓，咁啊佢再次重回到大众嘅一个主流嘅视野，咁啊好多人都继续咧重温翻佢嘅以前嘅一个作品系咪吓？咁而喺2025年就是去年啦吓，咁佢就受邀参加咗歌手2025直面全国顶级唱将同台竞技吓，亦都系全部都系现场嘅一个直播啦吓，大家都应该记得吓。咁啊，佢亦都凭借住咧佢个人嘅一个不盲目跟风飙高音啊吓，专注于挖掘歌曲嘅人文内核吓，以佢细腻嘅情绪啦，咁啊一直咧稳扎稳打吓，咁啊闯到总决赛，最终咧亦都成功斩获咗当年吓年度歌王嘅称号，成为咗咧节目当中吓，即系历史上面咧好少可嘅以克制抒情唱腔登顶嘅呢一个冠军歌手啊。 咁除咗參加呢一個競技舞台咧，佢亦都上咗好多嘅，比如話《天使的聲音》啦、《我們的歌》啦、《生生不息》啦等等嘅一啲合唱嘅綜藝嚇。咁咧亦都係憑借住咧出圈咁多嘅綜藝嚇，令到更加多人嚇重温翻佢，認識到佢，中意翻佢係咪啊？所以咧，其實咧，好多人都總結嚇陳楚生嘅魅力咧，佢就係華語樂壇當中咧最難得嘅雲速前行者嚇。有人咧爆紅咗三個月嚇，就快速咁去雲落啊。有人咧低谷就起唔到身，咁但係咧佢就係嗰種嚇，一直咧遇到逆境都會係繼續打磨作品，逆境去到靜心沉澱自己嚇，不被外界去影響嘅歌手嚇，非常之難得。所以咧，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咧重新嚟听翻陈楚生嘅作品，因为咧陈楚生嘅作品咧，我觉得咧真系好值得大家去听嘅。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到嚟自陈楚生嘅《像风鸟一样》吓。咁啊，亦都喺最后嘅节目时间咧，亦都继续同大家嚟分享到吓。咁啊，分享到咧，我哋近排啊，即系去到下个星期咧，咪亦都准备会上线嘅一个演出吓，就系、是、Michael Jackson 嘅一个复刻演出吓，就喺下星期嘅8月19号到8月23号吓，喺我哋东莞嘅玉兰大剧院。咁我相信咧，即系各位呢一个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个粉丝啦吓，都会好遗憾可惜咧，冇见过佢一个即系生前嘅演出，但系咧亦都可以。大家凭借住今次嘅呢场活动啦，去到感受一下，因为咧佢全场咧都系复刻佢嘅一个当时嘅现场吓，有 live 啦吓，亦都有好多嘅一啲现场舞蹈表演啊，比如话Thriller 啦吓 ，Billy Jean 啦吓等等嘅呢啲作品咧，都喺现场带俾大家吓。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啦吓，可以咧去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到伟龙嘅粉丝群，

0: 这个星期会安排一些福利票给大家。
1: 明知道你不会
0: 票价的话从100元去到980元都有不等的，大家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购就 OK 了。最后都听到来自陈楚生的这一首像蜂鸟一样来结束今天节目，我们去到明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又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明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

0: 啊，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语言。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1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船税每年都要交吗？为什么要交滞纳金呢？带着疑问，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怎么交。车船税呢，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应税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车船税呢，是每位车主每年必缴的税务，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可以去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务局缴纳，纳税期限为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期限一般为纳税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当天。那车船税的缴纳时间怎么算呢？车船税按年收取，纳税年度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比如2021年内只能缴纳2021年度的车船税，不能缴纳2022年的。2022年的车船税如果2022年当年未缴纳，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会有滞纳金。新车按照上牌时间按月收取，比如2021年的10月份的车，只需要交2021年10月到12月。2022年1月买车险的时候，缴纳2022年全年的车船税。如果不缴纳车船税，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年审不通过，产生滞纳金。如果您今年还没有申报缴纳，提醒您抓紧在12月31号前缴清当年应缴的车船税，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车辆的年检。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科苑大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512米。丹东线由南向北，从清溪清凤路到三丰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804米。联马公路由东向西，从鸡翅岭香山路开始拥堵559米。 丹东线由南向西青龙路附近现在拥堵531米，东深路由南向北拥堵1.54公里，塘厦立交由北向东在珠三角环线高速附近现在拥堵832米，家具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的拥堵是1.01公里，管长路由北向南拥堵3.60公里，缓行262米。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塘厦立交由南向东现在拥堵是76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2: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

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血糖偏高、有三高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啊，他们生活里呢都藏着一个特别尴尬的小烦恼，什么呢？那就是每天明明是认真刷牙了，饭后也漱口了，口香糖呢也没少吃，可是嘴里的异味啊，就是反反复复的，好像怎么都清不干净。平时呢和家人说话、跟朋友聊天，总是下意识的想躲开一点，特别的不自在。大家平时呢对控糖、控血压、调理身体呢都特别的上心，三餐忌口、按时吃药、坚持运动。但是很多人啊都会忽略一件事情，那就是口腔健康和咱们的三高、糖尿病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口腔问题呢从来不是单独的一个小问题，它会和咱们全身的慢病啊相互影响，尤其是糖尿病群体，牙周发炎呀、蛀牙多呀，还有牙齿松动啊、口气顽固啊等等等等吧，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清洁不到位，而是你的身体呢可能发出了预警信号。如果说长期放任不管的话，那么最后呢很容易发展成牙齿缺失，那么吃饭不香、咀嚼无力，连日常的饮食和生活质量啊也都会大打折扣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三高人群、高龄的长辈，咱们好好的聊一聊啊，为什么血糖高的人口腔问题会更顽固、更容易缺牙，缺牙之后修复的难度到底在哪里？我们也借着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给大家讲明白不同种植牙的适配区别，帮助大家呢避开误区，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为此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那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来自固德口腔的知名种植牙主任卓家豪。卓主任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卓主任走进直播间啊。今天呢依然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机会难得啊，千万不要错过。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第14届德国种牙节当中呢，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呢，推出了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那你能说出任意一款吗？其实还挺多的啊。那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啊，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提到，知道答案之后您再跟我们互动交流也是可以的。我看到也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呢在我的留言区互动啊，说自己呢也有困惑的一个情况，就别人口气呢可能是偶尔上上火，吃了重口味的东西，那么好好的清洁一下啊就能够得到改善，但是他觉得自己不一样，哪怕是刷牙刷得很仔细，这牙缝、舌苔都要清理到位，这口气呢还是反反复复的，怎么都断不了根儿。而且大家会发现呢，血糖稍微不稳定的时候，这嘴里的异味啊就会更加的明显，早上起床这嘴巴也是干涩发苦，味道呢比较重，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很多人会以为这就是普通的口腔上火、脾胃不好，根本呢就没往血糖啊、身体代谢这块去联想，所以呢有一些长辈都是常年拖着忍着不把它当回事儿。 直到后面呢开始牙龈出血了，或者是牙齿酸软了，吃东西没力气了，才会意识到这问题不简单哈。那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会有口气牙周问题会比普通人更顽固呢？这真正的根源到底在哪？接下来呢，我们请周主任给大家好好的分析介绍一下啊。
1: 首先呢，我们先要纠正一个大家普遍认为的一个误区啊。糖友的口腔异味不单纯是刷不干净导致的，是代谢和口腔环境双重变化带来的一个结果。口腔人口，普通人口口腔异味大多数是食物残渣发酵、牙垢结石等问题导致的，做好一个清洁、清淡饮食就能明显改善。但糖尿病群体是不一样的，它是身体内部口腔环境底层发生了改变。第一，就是大家常听说的一个代谢性口气。血糖控制不稳定的时候，身体没有办法正常利用血液里的一个糖分，就会调动脂肪分解功能，这个过程会产生酮体，酮体会通过呼吸道口腔散发出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异味。很多人形容就像一个烂苹果发酵的味道，这个味道需要靠刷牙漱口嚼口香糖是完全遮不住的，也是身体提醒我们血糖波动的一个信号。第二是口腔环境的一个改变，高血糖状态下唾液里的含糖量会变高，整个口腔就相当于长期处在一个高糖的温床里，细菌繁殖速度会大大的加快。细菌多了，牙结石、牙菌斑堆积的会更快，牙龈炎、牙周炎、蛀牙就会反复出现。同时高血糖会让身体的修复能力、抵抗力下降，口腔黏膜、牙周组织一旦发炎很难自行的恢复，普通人发炎几天可能就能好转了，糖友却会反反复复、千言不愈。更关键的是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高血糖加重口腔炎症，牙周萎缩、牙齿松动，而长期的口腔慢性炎症又会影响身体的代谢，让血糖更难平稳的控制。所以糖友的口腔问题从来都不是小事，是全身健康联动最关键的一环。
0: 那刚才呢，我们听了周主任的介绍呢，我相信大家伙也能了解到啊，这个糖尿病患者的口腔问题啊，真的不能够当成普通的小毛病来看待，它不是我们勤快刷牙就能够解决的，可以说是身体代谢和口腔环境一起出现的一个问题，还会和血糖呢相互的影响。很多叔叔阿姨啊，平时特别的自律，像日常生活当中忌口、运动、按时吃药，一心呢想把这血糖、血压给稳住，可偏偏呢就忽略了口腔这个关键细节，结果呢就是血糖呢一直很难平稳，口腔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而且我们发现啊，有一些三高人群呢，像还有糖尿病患者，牙周的问题、蛀牙的问题啊，就会比较突出，牙缝里变大、牙龈萎缩、牙齿松动啊，都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这牙齿啊只能勉强能用，哎，就是不想管它。实际上呢，这类人群如果你无视这个口腔问题啊，掉牙的速度还会更快。我不知道朱主任，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啊？
1: 确实是这样的。普通人如果长期忽视口腔健康呢，牙齿都有可能陆续的脱落。糖友以及三高人群身体条件特殊，自然更不能轻视口腔隐患。长期如果不干预口腔、牙周龋病的问题，牙齿缺失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我们普通人的牙周偶尔发炎，及时清洁、简单治疗就能稳住，但糖友的牙周损伤是持续性的、慢性加重的，长期高糖环境会持续破坏牙周附着的组织，造成牙龈反复红肿出血，牙槽骨慢慢吸收，牙根暴露，牙齿会越来越松，一开始只是咬东西酸软无力，慢慢会出现移位，缝隙变大，塞牙严重，最后牙齿彻底松动脱落。很多高龄的糖友多颗缺牙、半口缺牙都是常年小问题堆积出来的，而缺牙之后对慢病高龄人群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牙齿不好，咀嚼不充分，很多营养食物吃不了，只能吃软烂清淡的，长期营养摄入不均衡，体质抵抗力都会跟着下降，反而不利于三高血糖稳定的管控。更关键的一点是， 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倘有高龄群体的缺牙修复，难度远高于普通人群。普通人骨条件好，愈合快，身体状况稳定，种牙成功率高，恢复快。但倘有不一样，血糖波动会直接影响伤口的愈合能力，身体抗感染能力偏弱，术后红肿、发炎、愈合缓慢的概率更高。同时，很多高龄长辈伴随着骨质疏松、牙槽骨吸收骨量不足，修复条件本身就更差。所以针对这类特殊的人群，传统粗放创伤偏大的种植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微创、低刺激、稳愈合、低风险才是高龄慢病群体种牙的核心的标准，也是保障安全和成功率的一个关键。
0: 嗯，我们听了周主任介绍啊，还是再次给各位朋友提个醒，咱们的口腔健康呢一定要多加关注啊。除了咱们说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每天早晚刷牙之类的啊，其实更主要就是咱们如果有一些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呢，咱们及时进行处理，比如说有牙齿缺失的，那么及时的进行修复，这以免造成更多的问题。咱们尽量的把这个小问题啊就给它消灭掉啊，千万不要把这个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4: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

0: 高龄慢病群体种牙的一个核心标准了。那即便当下这种植牙技术啊已经成熟了，咱们普通人种牙呢都要优选靠谱的机构和医生啊，这一点挺重要的。那么像这个糖尿病患者也好，三高的患者也好，或者是高龄的长辈也好，他们在种牙的时候那更要优先考虑安全稳愈合低风险的微创操作，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有一些长辈呢，他们一直啊迟迟的不敢尝试去种牙，就是听说有些人术后长时间的肿痛恢复的周期特别漫长，担心自己血糖波动扛不住术后不适，害怕呢最后种植失败，既遭罪又白白的花了钱。那现在呢正好是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式开启，这次活动呢专门面向糖尿病患者、三高群体以及高龄长辈、缺牙的这些长辈啊，甄选了四款适配度很高的原装进口种植体，分别是士卓曼 BLX 种植牙，还有德国天空种植牙、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哎，这四款呢是针对这些特殊群体的朋友啊比较适配的种植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这个卓主任具体给我们说一说这几款种植体为什么是特别适合咱们慢病中老年朋友的呢？
1: 身体条件特殊的人群呢，对于种植牙产品的材质、生物相容性、表面处理技术、稳定性的要求比普通患者严苛非常多，普通常规植体很难达到慢病人群的安全标准。本次德国种牙节精选的四款进口植体全是针对疑难种植、高龄种植、慢病种植打磨出来的优质型号，工艺成熟，材质稳定，临床验证充足，专门适配愈合慢、抵抗力弱、骨条件一般的中老年群体。我们先以行业公认的一个标杆士卓曼 BLX 种植牙重点来讲，它之所以能突破很多糖友的种植难题，核心在于它的两大硬核优势：优异的材质和表面处理技术。基材选用钛锆合金，抗拉强度可达到900到1000兆帕，远超常规的四级纯钛，生物相容性优秀，就算骨量稀薄也能够牢牢地扎根在牙槽骨里，实现出色的初期稳定性。打一个比方，普通纯钛好比是日常家用的铝制板材，这款钛锆合金就如同高强度的铝合钢，牙槽骨单薄，骨质疏松，日常咀嚼硬物反复受力，植体也不容易弯折松动，能够稳稳地扎根骨头当中。其次，搭载的品牌是经典的 SLA Active 清水表面处理技术，植体表面具备清水属性，可以主动吸收血液内部的成骨蛋白，糖尿病患者骨头供血偏弱，成骨速度迟缓，这款植体能够加速骨结合的进程，直接缩短一半的时间的愈合时长，减少长时间恢复期滋生细菌诱发牙周发炎的一个风险。普通植体骨结合需要3到6个月，糖友甚至更久，而士卓曼 BLX 种植牙能大幅度缩短愈合周期，降低了术后炎症的概率，让血糖不稳、体质偏弱的人群也能实现微创快速稳定愈合，真正解决了过去高糖人群种植风险高、成功率低的一个难题，给到了更稳妥、更安心的修复方案。
0: 这对于这个慢病也好，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也好，他们想要牙齿修复呢，可能内心会更踏实一些啊。那说到牙齿修复呢，我们反复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拖再拖。不论您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的朋友啊，如果有牙齿缺失的话，及时修复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长时间不拖的话，不修复的话啊，首先两边的邻牙呢会倾斜，另外呢牙槽骨会变薄，那么以后再过几年你想要种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基础条件呢就变得没有那么好了。那想要牙齿修复，现在呢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特新增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工艺筛查，那么就覆盖了三高、糖尿病，还有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的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

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而且这一次的种牙节呢，全程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呢年均完成种牙手术超过40000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牙齿修复呢，这种植体的选择当然是特别关键的，比如说在国际方面啊，都是很大牌的一个标杆了，那就是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品牌，也是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使用的品牌，也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另外瑞士士卓曼，这也是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那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那你可以考虑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蓝色轻骨技术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条件，比如说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强，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种植。蓝色全效，这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和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另外蓝色海洋，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那么针对糖尿病三高人群，那你要考虑到加速骨愈合，降低感染风险，可以考虑像士卓曼 BRX 种植牙，这是国际经典亲水种植品牌，搭载 SIA 亲水表面科技，三高患者血功较差的颌骨中也能够快速愈合，缩短愈合周期，降低感染风险。还有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四级冷作态加高纯净表面，梅花内六角连接稳固，全球超1300万人在使用。另外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独特的螺纹再加 SRA 表面活性处理技术，更快愈合。还有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传承瑞士精工，专为东方骨质优化，亲民价格享国际大牌品质。现在暑假呢，正是矫正牙齿的好时机，福利惊喜别错过，隐形矫牙三折起。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他们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10000例成功经验，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

0: 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 哎，
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9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5%到8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
7: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8: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9: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0: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的，哎，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微信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最近啊，虽然已经进入秋季了啊，但其实咱们这边依然天气是比较炎热的。那这个阶段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蚊虫还是特别多，虫媒防控呢大家还是要放在心上。像蚊子的卵、幼虫还有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呢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槽啊、水桶啊、还有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啊，就赶紧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也应该把那个植物的根部和那个容器的内壁啊彻底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不用的盆盆罐罐的

0: 应该倒置存放啊，防止雨水积存。像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淤堵了。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知名的种植牙医生卓家豪主任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这个种植牙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卓家豪，他是固德口腔后街旗舰院种植牙技术主任，固德口腔专家委员会成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是德国天空种植牙技术华南区培训讲师，德国真维美种植牙临床培训讲师，瑞士士卓曼认证医师，瑞士诺贝尔临床技术认证医师，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会员，以及中华口腔镇静镇痛专委会会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卓主任一起来沟通交流哈。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卓主任提到了士卓曼集团，哎，这个名头呢，的确在口腔界啊是如雷贯耳啊。士卓曼的种植体呢，在全球高端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很多三甲医院的医生呢，都会优先推荐这个品牌。那刚刚呢，我们也细致的聊过啊，就是士卓曼 BLX 所采用的钛锆合金的原料，还有 SLA 清水表面处理工艺，这两项硬核技术呢，顺利解决了糖尿病患者以及高龄长辈他们种牙之后愈合迟缓、容易产生炎症这样的一些棘手的问题。可是我的心里呢，仍然会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牙槽骨流失呢比较多，骨密度呢偏低，骨质松软，就好像一盘细软的散沙啊，就算种植体材质精良，表面加速愈合的技术再出众，如果说把它给植入疏松的牙槽骨当中啊，扎根不稳，也容易晃动，那么其余的优势也很难施展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卓主任，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士卓曼 BLX， 除开它的材质和表面处理技术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看家技术可以在骨质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口腔环境当中也能够牢牢的这个固定住种植体呢？关于这一点，朱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介绍一下。
1: 主持人您可真会抓重点。
0: 嗯，
1: 是的，士卓曼 BLX 区别于普通植体的核心王牌确实还有一手，官方称之为动态骨管理技术。
0: 嗯，
1: 如果说高端材质决定植体的强度，清水表面决定愈合速度，那么动态骨管理就是专门适配各类差的骨质，实现超强初期稳定性的核心支撑。它依托于 BLX 专属的渐变根型加双向切割螺纹机械结构，和普通均匀螺纹植体完全不同。普通植体的螺纹单一，植入生硬，遇到疏松的骨质只会挤压骨头，容易造成骨损伤，初期稳固力不足。而 BLX 的特殊螺纹设计能实现切割、收集、压实一体化，植入的过程中它会轻柔切削骨质，收集自体骨屑，再重新压实分布在植体的周围，动态重塑周边骨结构，既不浪费自身的骨质，还可以省去额外的植骨，非常巧妙地让疏松的骨质变得更加紧实。这里跟大家通俗地讲清楚种植牙初期稳定性的含金量，简单地说，种牙就像栽树，刚栽下去那一刻扎得稳不稳，直接决定了能不能扎根成活，长得更久。初期稳定性不足，植体轻微晃动，骨细胞就无法正常的附着生长，容易发炎，骨吸收，甚至后期松动脱落。
0: 嗯，
1: 士卓曼 BLX 种植牙凭借动态骨管理的机械优势，哪怕是躺有疏松的骨质，萎缩的牙槽骨也能瞬间锁住高固位力，给骨头创造稳定愈合的环境，初期越稳，骨密度越致密，后期炎症越少，植体使用寿命自然就越久。这也是它实现差骨质长效耐用，适配高龄慢病的人群的核心底气。
0: 这样一介绍呢，可能大家对

0: 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款种植体啊，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啊。视卓曼的植体的确在全球呢高端市场是占有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视卓曼 BLX 种植芽，它作为品牌旗舰款，它的品质和技术呢，无疑也是这个顶配的级别，适合追求极致稳定、长期耐用、骨质条件偏差、高龄高难度种植芽的一些缺芽人士。那我们也有很多听友就表示说，家里的长辈呢身体的基础条件还挺好的，血糖啊各项指标呢也是管控平稳，芽草骨的骨质状况呢也还不错，所以大家一方面信赖视卓曼大厂的工艺品质，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挑选一款靠谱的成熟的综合性价比的比较出色的植体。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留意到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芽，听说呢它主打高性价比定位，同样是源自视卓曼集团，它和旗舰 BLX 只是适配方向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朱主任具体的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视卓曼梅伦蒂卡又有哪些产品优势，它又适配哪一类的缺芽人群呢？
1: 非常理解大家的想法，种芽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高端越合适，最适合自己身体条件、需求、预算的才是最好的。视卓曼整个品牌之所以能长期领跑口腔种植领域，就是因为它拥有完整、科学、分层的产品体系，能覆盖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骨条件、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预算的患者需求。我们可以把视卓曼 BLX 理解为品牌旗舰店的顶配款，主打极致性能、超高强度、急速骨结合、超高稳定性。它精准适配高龄、重度骨质疏松、多次种植失败、半口全口缺芽、血糖波动较大、修复难度较高的疑难人群。核心价值就是攻克难题、兜底安全、终身稳定，是高度慢病种植的优选方案。而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芽是视卓曼体系里高端品质、亲民定位的高性价比主力款，延续了视卓曼同源的工艺标准、品控体系和生物适配性，品质依旧在线，技术成熟，临床稳定性极高。植体原料选用医用四级冷作态的材质，并且在基础上做了一个加厚处理，抗压、抗咬合冲击力更加强，后牙日常咀嚼坚硬的食物，植体也能够长期牢固稳靠。它设计的亮点之一便是通用一体化接口，比如手机统一安卓的一个充电口，标准化接口能降低医生的手术难度，缩短操作时间，减轻术中的不适感。日后大家先居外地更换医疗机构做后期的养护，市面上适配配件齐全，复查维修十分省心，没有配件难寻的后顾之忧。简单的总结吧，高难度、高龄、重度慢病、骨条件差的话选 BLX， 常规缺牙、状态稳定、追求品质性价比的选梅伦蒂卡。两款产品呢同源同质，各司其职，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适配的场景不同而已，让它不同需求的患者都能用上正宗的视卓曼品质的种植体。
0: 刚才呢我们主任给大家比较详细的啊，又介绍了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芽，它有哪些优势，适配哪一类缺芽人群。另外呢，刚才也介绍了另外一款，就视卓曼 BLX 种植芽，那它的一些优势。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呢，可能大家更清楚说哪一个更适合自己。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色暗沉蜡黄，肝脏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卓家豪主任啊给大家介绍的都比较详细啊，比如说咱们在选择这个种植体的时候该怎么样选择，包括啊你的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三高的问题，有慢病的问题，或者说啊这牙槽骨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咱们该怎么样选择。其实咱们也不用盲目的去纠结贵不贵，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的牙槽骨条件，预算精准匹配。那除了这个视卓曼刚才所说的两大经典型号，这一次的东莞德国种牙节呢，还有一款人气非常高，口碑也比较稳的种植体，那就是德国天空种植牙。大家都知道啊，德国工业制造呢，一直是全世界公认的严谨精密高标准，很多的精密器械呀、医疗设备啊，都是源自德国工艺。那很多听众朋友也就问说，德国天空种植体它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能在众多进口植体当中脱颖而出呢？这德国的医疗技术、工业标准到底给这款植体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优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卓主任具体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种植牙技术源于瑞典，兴于德国。德国天空种植牙就是典型的德国工业匠心的代表，主打极致精密，工艺严谨，医疗标准严苛，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专业级种植体。大家之所以可以认可德国制造，核心就是两个词，严谨靠谱。德国在精密工业、高端医疗、生物材料的领域有着百年的技术积累和严苛的行业植入标准，从原料筛选、生产加工、品控检测，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极高的规范要求，不允许瑕疵和偏差。德国天空种植牙全程遵循德国本土医疗制造的标准，原材料选用医用四级冷作态，安全可靠，搭载 SLA 加速骨愈合表层工艺，它配备的微米级梅花内六角接口衔接紧而不容易松动， 植体经过严苛的超洁净处理，表面干净澄澈，就如同晴空一般纯净。

0: 和咱们的牙槽骨适配度更加高，愈合起来也更加省心。从材料甄选、结构工艺、螺纹工艺、表面处理，全部按照严苛的医疗级精密标准打造，植体材质纯净度高，稳定性强，生物相容性好，适配亚洲人的牙槽骨结构，咬合承重设计科学，日常吃饭咀嚼硬物受力都非常稳定，对于普通中老年人缺牙的人群，血糖稳定，三高控制平稳，追求德系精工品质耐用稳定的朋友来说，德国天空是非常稳妥专业靠谱的一个选择。它没有过度的溢价，工业扎实，临床成熟，返修率极低，凭借德系精密制造的优势，成为常规种植的里程碑，稳定性双在线的优选型号。
1: 相信很多朋友呢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尤其是我们卓主任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都会感慨一件事情，种牙呢还真的是挺有学问的，不是说咱们看哪儿便宜或者随便找一个地方都是可以种上牙的，并不是这么回事啊。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有基础慢病的朋友来说呢，这种牙呀本来就是雪中送炭的好事，但是你一旦选错了产品，方案不对，操作不标准，不仅解决不了你缺牙的问题，还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风险啊，搞不好可能会雪上加霜。那现在呢，市场上啊，大家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低价种植牙广告，价格差别呢还是比较大的，很多长辈啊很容易被低价所吸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请卓主任站在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一次全面的总结，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醒，选择种植牙到底该看重什么，该避开哪些误区呢？
0: 我们今天重点讲到的是糖尿病、三高、高龄群体，大家的口腔环境更复杂，骨质条件参差不齐，愈合能力更弱，修复难度和风险本身就比普通人高出很多，对机构设备、医生技术、植体匹配度的要求自然就更加严苛。一套成熟的安全种植牙方案，每一步都离不开专业的成本支持，只是很多环节普通人看不见摸不着。首先是术前数据的检测，很多人觉得 CBCT 设备看着都是一样的，其实差距超乎您的想象。一台高端的进口 CBCT 本身购置投入高昂，后续还要定期的保养检修，交由第三方设备校验校准，保障成像精度的稳定，这份开销只有综合实力过硬的机构才能够长期承担。一个机构所有器械采购、耗材更替、定期养护校准、医护人员操作培训，全部离不开人力和资金的成本。所以大家挑选种牙机构的时候，不能单单的对植体的报价，背后整套硬件体系才是诊疗安全的底气。我们采用的都是原装超进口的超高清 CBCT， 精准度可达到 0.01 微米，能清晰捕捉每一处骨质的细节、骨密度、神经管的位置。只有数据精准，医生设计的种植路径、植入的深度、角度才不会有偏差。这是安全种牙的基础，也是很多消费者看不到的隐形成本。其次是医生的技术沉淀，能驾驭高龄慢病疑难种植的医生，需要常年累月的临床积累、学术进修、病例打磨，医生的技术经验、微创手法、风险把控是没有办法压缩成本的。植体只是耗材，真正决定成败、决定术后稳不稳定、用得久不久，是医生技术落地的能力。除此之外，整套无菌消毒的流程、规范诊疗流程、完善的术后回访、长期质保售后，都是保障大家种牙安全的关键。医疗从来不是凭空的低价，如果在检查精度、无菌安全、医疗技术、正品耗材、术后保障这些核心环节压缩成本，最终所有的手术风险、愈合风险、后期松动返修的风险都要由患者自己承担。也真心建议所有缺牙的朋友，尤其是慢病高龄人群，理性看待价格的差异，种牙是为了终身受用，择优选择、匹配专业，才是真正省钱省心保健康的正确方式。
1: 刚才朱主任给大家做的温馨提醒啊，希望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一定要记在心里，咱们不要盲目的去一味的比价格，当然咱也要看一下这个医疗机构的资质啊，看看医生的经验啊，再选择适合自己的种植体。那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现在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这次呢特别新增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那么就涵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这一次的种牙节呢，全程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说到种植体的选择，有很多的这个国际经典品牌，比如说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品牌，也是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使用的品牌，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另外比较经典的品牌，像瑞士士卓曼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他们率先推出清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那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大家可以考虑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蓝色轻骨技术呢，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的条件。像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很强，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负重。另外，蓝色全效，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和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蓝色海洋，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那么针对糖尿病三高人群，一定要注意这个种植体呢要加速骨愈合，降低感染风险。比如说士卓曼 BRX 种植牙，这是国际经典清水种植品牌，愈合周期短，降低感染风险。还有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清水种植体，四级冷足菜加表面处理技术，专为慢病缺牙患者护航。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它是独特螺纹再加 SLA 活性表面，即刻负重，更快愈合。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传承瑞士精工，专为东方骨质优化，亲民价格，享国际大牌品质。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啊，那这一次的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推出了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你知道有哪一款吗？像士卓曼 BLX 种植牙、德国天空种植牙、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还有蓝色种植牙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唐明浩，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卓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今天天气非常炎热啊，很多的这个我们看到整体上是发布了咱们东莞的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覆盖全市了。然后因为呢这样的话，导致朋友们中午出门的时候开车的朋友比较多。主城区现在有几个路段拥堵较为严重，比如罗沙路啊，从和仓岭北路到东纵路的北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啊，大概需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刚刚到12点钟，所以主城区的个别路段还不是特别拥堵，但是跨城的一些快速路段就稍微有点堵了。十大公路从我们的全塘大围人行天桥到辽步的红利路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大朗金朗北路从福山佳士德人行天桥到兴福路的东向西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金朗南路管张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罗沙路从奇峰路到东纵路西向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樟木头的石心路笔架山路附近的东向北方向将近1公里的拥堵。以上路段基本上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现在超管高速甬莞高速附近的东向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估计要15分钟。然后就是管深高速啊，管理中心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4公里的拥堵，估计要20多分钟才过得去。所以朋友们，天气较为炎热啊，我们心平气和，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这两天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啊，台风来之前我们看到咱们东莞市气象台发布了我市的高温炎热的这个橙色预警信号，所以呢整体我们各位还是要注意防范天气之变化啊，所以这两天比如说尤其中午时段啊，尽量减少出门，那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能开车开车，是不是？然后能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选取公共交通工具，尽量减少在室外的活动时间啊。那好嘞，你看但是天气再怎么炎热，我们该努力工作还是要努力工作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上班的那些事儿啊。那日常工作当中呢，各类问题都有可能会出现，对吧？大问题、小纠纷、小矛盾啊，以及可能会出现的包括人情之间的各类的关系。那如何去保障我们在劳动领域或者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的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直都是我们在法治一线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去提到的。比如什么叫工伤的认定，什么是上下班的时间，什么叫这个惩罚性赔偿，是吧？就各类的问题啊 ,2N 啊 ,N 加1啊，我们都来跟大家提到过。但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有些特别极端的事项啊，比如现在呢各位各种企业的这种啊，我们说搬迁流动也比较多啊，那比如说涉及到了工作地点的调整，有人觉得可能家可能比较远了，交通不便了啊，就可以拒绝去新单位去上班了啊，甚至可以向公司去主张经济补偿金。哎，您有没有这个想法啊？如果说真的您的公司搬迁了，您会选择怎么去做呢？那您知道在这个搬迁之后可能会产生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吗？所以今天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说员工啊不想去新地址工作出现的各类系列问题，我们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公司又该如何保障员工权益，合法的来进行搬迁，主张自己的自主经营一系列的权利呢？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这个胡山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那首先我们还是请胡律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成员胡山律师，来自广东蓝天星律师事务所，今天非常荣幸能通过电台和大家一起交流。
0: 嗯，欢迎胡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胡律师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对于我们这种劳动纠纷的案件办理的是不是比较多？
1: 是的，做的会非常多。
0: 嗯，对，因为确实啊，我们东莞一是因为我们是用工大市哈，咱们的这各类的市场主体非常多，那难免会出现各类的问题啊。所以说呢，胡律师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今天呢，我们当然因为劳动用工的问题，你说它多对吧？它非常多。你说它这个少吧，它确实有非常典型的案例，所以我没有办法今天在一个节目当中，一期节目当中完全说明。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请胡律师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因为现在啊，各类的经营主体，因为我们说时代在快速发展，对吧？那各类的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在急转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真的是公司发生了搬迁，那对于员工工作生活当中，那一定会是带来一定影响的啊。那员工肯定要考虑，我到底是选择离家更近，还是挣钱更多，还是说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员工是不是就可以就此提出异议，说，哎，你既然搬了地址了，我之前听过我们的法治一线的节目，说搬了地址之后，我有权利说不去新地址报到啊。而且呢，他如果就此辞退我，我还能够以被迫解除劳动关系来获得经济补偿啊。那这个话您来给我们做做解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大家可能就忘了。来，胡律师交给您。
1: 好的，这类问题呢是很难给出唯一的回复，因为首先要明确一点，企业搬迁并不属于员工可以被迫解除劳动关系为由来主张经济补偿金的直接事由，因为这个涉及到了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就业权益如何平衡保护的问题，所以情况就会比较复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过我们也可以通过和大家分析一些案例，逐一具体分析拆解几种典型的情况，也希望能让大家各位心中有数。 我就是接下来我为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团队办理过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0: 嗯咱们就直接开始以案说法了。
1: 对对
0: 对，因为就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正常的工作当中，我们说了咱们说劳动者权益保护法，那保护的肯定是劳动者，但是呢我们这个天平不是完全倾斜的，对吧？那弱势群体要保护，但是企业用工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就像护士提到的，你要说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规定就一条，事件百千万条，是吧？各类情况都会发生。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胡律师，咱们看看他们团队办理的哪些案例能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参考的。
1: 第一个案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王某入职公司任销售人销售专员，合同当时是约定的工作地点是东莞市本市，2024年公司原址租约到期。同事跨镇搬迁，就是从后街镇搬到大岭山镇这个距离。然后公司他为了缩短了在新办公地点的每日工作时间，然后也每个月给他发放500元的交通补贴。
0: 就是你每天这上班时间给你缩短了一点，然后再给你个交通补贴，是吧？
1: 对对。然后王某他还是认为就是通勤不是很便利，然后因为他自己已经在后街这边买房居住了，所以他不想去新的办公地点工作，主张向就是公司变相辞退他，就是他公司也跟王某多次沟通协商，因为没有任何结果。后面那个王某他就去劳动仲裁申请仲裁，然后仲裁的话他那边是不支持他的请求，他接下来的话他就起诉到了法院，然后公司呢他这边就是因为到了法院阶段他认为会比较正式一点，所以他就需要找律师委托应诉，然后就找到了我们经过我们跟公司了解情况和相关证据的反应，然后知道大概的情况，就是王某是在2018年1月入职的公司，然后是负责是做那个客户对接和业务跟进这些工作，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明确约定的是办公地点是东莞市，也约定了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对办公场地进行合理调整，这么多年来王某也是一直在原来的工作地点正常上下班，然后岗位薪资工作内容都没有什么变化，双方的劳动关系都是存续平稳进行的，
0: 干的其实挺好的，对吧？你看他后街都买房了，说明这几年干的还是不错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在职期间就王某可能就存在一些就是延迟加班的这些情况，
0: 还有呢，就是延迟加班，你就意思就是他们现在起诉到现在主要考虑的可能就是这个加班费，
1: 对，
0: 是不是还有年假的问题？
1: 对，因为公司他有时候也没有按时给他休年休假，所以他就这两点理由呢他就跟公司有去沟通，就是但是双方是没有达到一个

0: 合理的一个金额，所以他就提起了那个仲裁。
1: 嗯，然后时间就来到了他们这个企业搬迁的时间节点了，是吧？
0: 是。
1: 嗯，然后就是现在就既然要搬，我也感觉我上不了班了，是吧？那所以现在我就把这之前刚才那些提到的所有的问题我都要反映出来，然后呢在审判过程当中该赔我的钱就要去赔我，是吧？
0: 是。
1: 嗯，这个地方你说这个搬，他搬的其实从后街到大岭山二三十公里差不多，那上下班可能要多，确实要多半个多小时这个左右的一个时间，这还是不堵的情况下，如果堵上了高峰期来回可能要多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距离和时间啊。那当时企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搬迁的情况呢？
0: 因为当时他的那个租房合同是没办法续约，
1: 嗯，
0: 所以他们公司为了正常经营，所以没办法，他们就搬迁到了新的地方，
1: 嗯
0: 啊，当时呢，他们也是有发布了搬迁的通告，
1: 嗯
0: 啊，通知员工，就是也公示了那个搬迁的原因，
1: 嗯，
0: 还有新址的地点、时间。也出台了相应的那个配套保证措施，
1: 嗯，
0: 公司还明确搬迁后保留员工的原岗位，薪资待遇各方面都是不变化的，
1: 嗯，
0: 然后还推出了一些人性化的举措，就是在岗的时间缩短了一小时，
1: 哦，
0: 然后还给那个通勤受影响的一些员工发了500元的那个交通补贴每个月，
1: 嗯，
0: 这个其实上公司他这样子操作其实是已经站在员工的角度给予了很大的一个补贴了，弥补。
1: 对，这一个小时不就正好是从后街往大岭山的这个时间和距离吗？啊，
0: 是。
1: 所以公司这也是做到了很多的这个想法上面的这个完善了哈。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王某呢，他还是不认可那个公司的那个搬迁方案。
1: 嗯，
0: 他认为那个通勤的距离就是比平时会长很多。
1: 嗯，
0: 然后他也觉得在路上的时间花的更长。就还是认为公司是属于变相逼迫员工离职。
1: 嗯，然后仲裁没有得到支持，是吧？
0: 对，
1: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按您这么说，那相当于他不仅主张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关系，还得要刚才您提到的加班费以及是没休年假的相关的费用，对不对？
0: 是。
1: 那怎么着？您来到你们拿这个。不是说你说你们代理的吗？
0: 对对，就我们收到了，就公司收到了那个应诉材料之后，然后找到我们，
1: 嗯，
0: 我们就就是全面梳理了那个案件的所有细节，
1: 嗯，
0: 然后核实了公司同城搬迁的背景流程，还有它相应的配套福利政策，也清楚了案件的核心争议，就是员工拒绝到了新的地方去新的工作地点去上班，
1: 嗯，
0: 然后所要各类劳动补偿的一个纠纷，当时我们为了就是夯实应诉依据，
1: 嗯，
0: 我们也系统收集整理整套的涉案证据，包括双方的劳动合同啊，办公地点租赁到期证明，公司搬迁公示通知、通勤补贴及工时调整方案文件，
1: 嗯，
0: 也同时调取了员工在职、考勤、休假、台账、沟通记录等这些关键的证据材料，然后将那个就是用心写好的那个答辩文书和整理的证据一并提交给了法官开庭应诉。
1: 嗯，
0: 这个案件呢，最终那个法院他是审理认为，企业是享有合法用工自主权的。
1: 嗯，
0: 然后案涉搬迁的话，因为是在同城范围内合理调整，没有超出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范围。
1: 嗯，
0: 所以他那个公司，而且他那个公司还配套福利措施比较完善，没有给劳动者的那个就是实际的生活工作造成实质性的障碍。
1: 嗯，
0: 不存在那个恶意逼迫员工离职的这些情况。
1: 嗯，
0: 所以法院认为员工是没有其他正当理由的话拒不到岗上班，是主张变相辞退，主张违法解雇赔偿金是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
1: 嗯，
0: 另外他的加班费的话，因为加班费实际上都是由员工来举证他的加班情况。
1: 嗯，
0: 因为他手上的证据不是很充分，所以法院也

0: 划分承担。
1: 所以最终得到了一个解决这个案件。其实你看，我们当然这里面啊，当然我们的律师哈、啊，咱们的这个团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这就是事实证据固定啊。那我们也看到，整个通过胡律师的介绍哈、啊，这个案件过程当中，企业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比如说为了妥善搬迁以及这个安抚员工啊，做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人性化的措施啊，一个小时的减免上班时间啊，八小时工作制是吧？这个改成七个小时啊，中间给大家一个通勤时间，再给500块钱的这个相当于交通的通行费。因为确实，你说你完全做到没有变化也很难。你看这个案件，因为涉及到了今天我们对于其他问题就不说了啊，今天主要集中的就是关于这个搬迁以后大家应该怎么去处理的话题。所以这个案件最终呢是从后街搬到了大岭山，就是一个室内搬迁的一个这样的典型案例。然后呢，首先在用工合同当中对此有说明啊，这个呢就属于是企业用工的一个自主行为。那企业为员工啊，还采取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必要的方式消除对员工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如果员工仍然拒绝前往新地址啊，那比如说主张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然后呢，自己就去不去上班了，那反而会对自己造成影响，对吧，胡律师？
0: 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总结得很完整。很多劳动者他就是容易误以为企业同城搬迁是属于一个违法变更劳动合同、变相逼迫离职的这种行为。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从那个司法实践来看。用人单位因场地租期到期经营发展需要进行同城的跨区搬迁是完全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自主经营行为。只要不超出劳动合同约定的本市工作地点范围，本身是具备合法性的。劳动者不能仅凭通勤距离增加、通勤成本上升就直接拒绝到岗，只主张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实际上劳动者盲目拒绝到岗的话是极易被认定为无故缺勤旷工的。所以自身的维权诉求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对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第一个案件，尤其这种就是在都在东莞市内，它可能各镇街和各镇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搬迁呢，各位就要注意合理合法的行使自己的权益啊。当然你说他这个搬迁了对你造成影响了，你向这个公司提出，你说比如说这刚才像我们这个企业，比如适当的减少工作时间，适当的增加工资待遇，或者说给一些交通补贴是吧，这些我觉得是可以提出的啊。但如果你说啊，我们就此以此为由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那确实有一点困难。但当然，除非有其他情况的时候，我们其他情况再论啊。但是您别觉得他这个搬了啊，我就不干了，我就不去了。那到时候呢，您的这些合法的权益得不到支持，到最后呢，还会因为您不上班啊，人公司也有权利解除和你的这个劳动合同啊，所以就得不偿失了，对吧？这是搬了迁又丢了工作，就没必要了。所以这个第一个案件我们跟大家进行一个提醒。那你看啊，这是第一个，它的前置条件是没有超出本市。那如果说啊它超出了本市，那这个又该如何处理呢？有没有相应的一个真实的案件？咱们一会儿请胡律师继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跟大家再来关注到其他刚才我们提到的搬迁地点跨市之后是不是一定就会带来的是可以拿到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呢？咱们一会儿接着跟大家说，稍后见各位。
2: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 家里。

0: 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6: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

0: 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度到36度，相对湿度45%到80%，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8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当然呢，因为这天气这几天确实比较炎热啊，然后呢，雨水马上就要来临了，又到了整个这个虫媒防控的关键时期，蚊虫增多，咱们得防叮咬。所以呢，居家环境尽量要安装纱窗纱门，睡觉的时候呢使用一些物理的措施，比如说蚊帐等等啊，阻断蚊子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穿浅色长袖的衣服啊，尤其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呢，也是建议各位多穿一些防晒衣啊，出门的时候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尤其像裸露的一些皮肤或衣物上面呢，要涂一些比如像驱蚊水等等的啊。尤其这衣蚊呢，它喜欢白天咬人。白天什么时候咬人呢？就是那个日出前2个小时左右，以及日落前2个小时左右啊。他喜欢在那个时间段活动。那咱们朋友可能正好赶上上班点，或者有的时候早晨晨练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相应的防范，避免在这些时段，比如说户外的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进行逗留。为了您的健康，咱们共同防控啊这各类的这个传染性疾病，咱们共同筑牢蚊媒传染病的防控防线啊。
7: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5: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6: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话题呢，是用工搬迁的问题啊。企业搬迁，咱们的用工关系该如何解决？在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个这个本市搬迁的话题，从后街搬到大岭山。那你说有没有影响？一定会带来出行不便。但是呢，上班这件事儿本身呢也没那么高兴啊。当然打个引号，很多朋友呢这个都会有各种的，比如通勤的距离和时间，对吧？那像这种人家企业又给了啊，一补贴，二时间上，比如每天可以减免1个小时的上班时间等等，那总工资不变啊，相互体谅啊，为企业接下来的运营发展。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去主张，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题。但刚才我们也提到，那如果说是这种跨市性的搬迁，是不是一定可以拿到啊这种啊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补偿或赔偿的话题？那我们继续邀请出东莞市这个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我们的胡山律师跟我们进行分享。胡律师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吧，跟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这种您团队办过的类似的案件。
8: 嗯，好的，有的。就是接下来的话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案例，刚好也就是讲的室外搬迁的这个情况。
6: 嗯，
8: 也是本律师团队办理的一起公司搬迁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公司当时是因为成本问题，决定从原在横沥镇的一个厂址搬迁到惠州新厂生产经营。
6: 嗯，
8: 然后通知员工

0: 限期到新厂工作。当时他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消除搬迁对员工的一个不利生活的影响。公司就是他直接就是当把那个未到新厂工作的这些员工是予以解雇。
1: 嗯
0: 哼哼就是他这个事情就做得比较急躁。
1: 嗯，有点太急躁了。
0: 对。然后他面对就是员工面对那个公司的搬迁的话，就是其中包就是委托人的话，刘某包括刘某在内的那个大部分员工都是不同意随迁，当时也提出了抗议。然后因为刘某在内的大部分员工呢，他是没有按时到新厂工作。
1: 嗯，
0: 然后公司当时就也没有通知公司的工会，因为这个公司它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他自己对他自己有工会的啊，他当时就直接将这些员工解雇。
1: 程序还违规了。
0: 对，程序违规，所以这部分的员工他是不服，然后就向当地劳动局申请仲裁。但是劳动仲裁委员会他做出的裁决，他就认为该部分的员工他不服从公司的一个合法工作安排，属于违法，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关系为由来驳回了员工的所有仲裁请求。后面刘某他就是不服这个仲裁裁决，然后找到了我们团队帮他去维权。我们团队呢就也整理了相关的材料之后，然后就向当地的法院起诉。然后一审法院呢，他跟那个劳动仲裁的那个意见几乎是差不多的，也是认为刘某他不服从公司的一个合法的工作安排，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然后公司他是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然后驳回了刘某的所有诉讼请求。然后刘某他就是还是不服这些就是仲裁裁决和一审判决。最后他还是坚持上诉，然后是以这个解雇刘某的理由和程序违法为由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呢就是在法官的组织下，双方达成了一个调解，就是公司支付了刘某的一些和解款项之后结案的。
1: 就是到了中院之后啊，就来到二审之后是以最后以调解结案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案件您觉得有什么值得跟大家进行分享？因为你看这里面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细节，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细说，因为毕竟你说他劳动仲裁的时候是这个驳回了，一审的时候又驳回了，二审的时候是和解了是吧，或者说调解了。那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情况您觉得是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给我们进行说明的？
0: 就实际上呢，他这个室外搬迁他是有明确的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定的。所以在这个劳动仲裁跟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其实他是没有采用那些法律规定。到了二审的话，其实法官他是清楚他这个违法解雇他这个解雇是违法的。所以呢他就组织双方进行了一个调解。就是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以公司搬迁为由被迫解除劳动关系来主张经济补偿金的相关的主要法条。第一个就是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关系。这个情况就是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然后第二个是劳动合同法第40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是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关系。中间的是第三种情况，就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劳动 劳动合同变更内容达成协议的，就是这种情况的话，他也是可以主张一个那个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1: 嗯
0: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相应的法规，就是一个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0: 于做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预防处理工作的一个意见。中间第三点它是明确说明了关于劳动合同继续履行的问题，企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搬迁，职工上下班可以乘坐本市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企业提供交通补贴、免费交通工具接送等便利条件，对职工生活未造成明显影响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这个规定的言外之意的话，就其实就是市内的搬迁，然后也采取了相应的消除影响的一个措施的话，劳动合同是需要继续履行，所以员工他需要去新的地方去上班的。那如果是室外的搬迁的话，那其实他是可以采取一个解除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个，就是我们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一个裁判指引中间的第80条也是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搬迁，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向深圳市行政区域外搬迁，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是可以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然后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所以呢，就是根据上面的这些法律规定的话，我这边就总结了一下，就是判断公司搬迁是否符合公司的一个用工自主权，然后员工能否主张那个经济补偿金，最主要的就是判断搬迁的这个行为是否符合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一个客观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从而致使了劳动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下去，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判断依据。最直接的那个依据呢，是公司搬迁是否是室内的一个搬迁还是室外的搬迁，是否公司有解决员工交通成本的问题，还有没有明确就是他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公司这些行为采取措施之后还有没有影响到员工的一个正常生活，对员工的生活有没有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如果是室外搬迁或者是室内搬迁，企业没有有效的消除搬迁对员工明显的不利影响，或者是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哈，但是没有给劳动者的生活就是没有改善他这个明显影响的一个效果的话，这个劳动者他是可以不去的。然后就是双方未能就是按照那个法条的解释，就是双方是没有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就是关于这个工作地点变更的一个内容达成一个协议，此时如果公司主动解除劳动关系的话，就应该支付违法解雇劳动关系的一个赔偿金。如果公司他不主动解除劳动关系的话，劳动者也可以根据刚刚所说的那个第38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关系，然后企业也应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这两个就是有一点区别，就是公司主动的话那就是赔偿金，然后公司不主动的话那就是经济补偿金。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相反的话，就是企业如果搬迁虽然是有导致员工的一个通勤距离增加，但是企业提供了通勤补贴、通勤班车、提前半小时下班以及租房补贴，就是缩短上班时间的这些方式的话，没有给员工生活造成明显不利影响的，劳动合同就是需要继续履行的。否则的话就属于不服从公司的一个正常的工作安排调动。公司是可以根据那个规章制度对这些劳动者进行一个处理。就是
1: 所以整体的这样一个规定哈，胡律师刚才说了很多啊，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帮我们进行了一个梳理。那回到这个第二个案件过程当中，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外事搬迁的这个案件当中哈，那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就是从第二个案件的这个角度跟大家进行说明的？
0: 第二个案件它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它那个解雇的

0: 行为它是一个实质性的就违法，然后、
1: 嗯、
0: 就是刚刚我也分析了相应的那个法律，因为它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1: 嗯、
0: 它是一个室外搬迁，所以员工他不去的话，然后公司他就直接就给他解雇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员工是可以主张到一个违法解雇的赔偿金的。
1: 嗯
0: 啊、另外他还有一点错误，就是就是一个程序违法，解雇的程序违法，因为他公司是有一个工会存在的，
1: 嗯，
0: 然后公司他当工会不存在，然后直接就给他解雇了，所以他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程序违法，
1: 嗯，
0: 然后这个通知工会的这个相关法律规定的话也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啊，这里我大概介绍一下，但是具体的话大家也可以上网检索啊，
1: 嗯嗯，
0: 第一个是那个。劳动合同法的第43条，中间是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应事先通知，将那个解雇理由通知给工会，然后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纠正，然后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然后第二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7条。第三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0条。第四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第四个一解释，司法解释。
1: 嗯，
0: 这个是12点，但是它这个规定的话，它是2013年2月1号实施，在2021年1月1号失效的。但实际上呢，在司法实践法院的话，他还是认可这个相关的规定，就是解雇之前要通知工会。
1: 嗯，可以作为参考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所以你看，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法规也讲了，案例我们又进行了分析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个这个概况性的了解。比如说，真的遇到了公司搬迁，我觉得大家也就不会太慌张了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咱们要跟大家多做提示，就是法律它其实不保护这个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这话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对吧？比如说啊，有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也分享给胡律师哈，是这样一个知名电子厂，因为它业务扩展和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吧，对吧？所以决定呢，将位于石龙镇的办公地点搬到哪儿呢？搬到惠州去啊。那租金呢，各方面啊，搬迁之前2个月呢就发了通知了，并且呢也承诺说，刚才胡律师提到了吗？你这种跨市搬迁，该给的基本服务啊，人家都给到了，就是你看我确实造成影响了，那我就消除影响嘛。那你搬车我给你提供，一次性的搬家补贴我给提供，交通补贴我也给提供啊。但是呢，这就是这样的，我都住在这儿了，你让我搬，那肯定呢，通勤时间距离会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家庭生活也会造成一定影响。那以及你比如说我个人发展，我就不想去惠州发展，我觉得东莞很好，对不对？当然这就是个人的意愿了，叫个人职业发展的一个考虑啊。那我们就发现，其中呢，员工张某呢，他就不想去这个新地点，他就拒绝前往新的办公地点，并且要求公司去支付经济补偿金。那公司认为呢，就是这个搬迁并不是我针对你张某的，而是我整个企业的合法经营的一个决定和诉求。那你如果说没有正当理由你拒绝搬迁，那我该给提供的我都提供了，对不对？那当然个人原因我们就没有办法给您经济补偿金了。所以双方呢也是协商无果，后来张某呢也向当地的劳动仲裁提供这个申请了仲裁。那仲裁委呢以不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件为由，说这公司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这个典型的案例啊，就是你要在你的合理期限内去进行主张。胡律师为什么会说在合理期限内去进行主张呢？这个您要不要补充一下？
0: 这个在这个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案例中呢，其实是也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来规定这个时间期限的。
1: 嗯，
0: 就是根据那个劳动合同法第35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变更合同内容的话，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在这个案例中，变更工作地点这一劳动合同内容，应当采取书面的形式。但是，还有一个司法解释呢，它就有一个相反的补充。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一的第43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跟劳动者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虽未采取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的，就是这里就是明确规定了，就是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且不违反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取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公司它其实是已经提前两个月通知了张某搬迁还有补偿的这些相关的事宜，但是张某他没有在就是法律规定的这个一个月内提出异议，而且还没有到新的办公地点去上班，他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来，还在就是超出法律规定的一个月之后，就是大概是两个月的时候去以不满意搬迁及补偿事宜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被迫结束劳动关系，要求那个经济补偿金，所以那个当地的劳动仲裁裁决他不支持经济补偿金的这个理由的话也是非常明确的。因为那个法律是已经明确规定了你一个月的异议时间，那员工他就如果说有异议的话，那你就应该要及时的跟公司提出异议，并且及时的去维权。这个上面就已经是给的时间是最晚是一个月内提出。那反之如果超出了一个月提出异议的话，就视为用人单位跟劳动者就那个就是工作地点的这个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是达成一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是得不到那个经济补偿金这些赔偿的。
1: 对啊，所以及时行使权利也很重要啊。那尤其对于这个公司搬迁，咱们刚才说了不少了啊，您有没有哪些好的建议？
0: 我这边就是因为我们的今天说的主题的话是站在员工的角度，所以那我这边给的建议的话就是从员工维权的这个角度来提供相应的建议哈。第一个的话要收集保留好公司的违法用工证据，然后第二个是收集保留好自己的入职表、考勤资料、工资条，还有那个发放的流水、劳动合同、规章制度这些证据。第三个的话如果不服公司的处理结果但仍需心平静气的正常上班并且留下痕迹，避免公司以旷工为由而合法解雇，切勿赌气或者是冲动使用暴力行为进行维权。第四点是所有的证据材料最好是有公司的盖章，如果没有盖章的话，那也可以通过公司的法人啊、股东啊还有其他这些领导的话签名确认，或者是也可以通过沟通双方沟通的协商的一个录音录像的这些方式来补正这些证据。第五个就是劳动维权的话就要坚守合理合法的边界，切勿盲目的漫天索赔，并非所有的劳动争议案件都是可以得到了全额的胜诉赔偿的。这边就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就是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不管是公司搬迁还是员工维权，建议是第一时间找专业的律师进行一个咨询，然后具体分析并获取相关的建议。最好不要大家都不要去盲目的去处理维权或者是投诉之类的。
1: 对，把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对吧？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胡律师这个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帮我们解读了，如果遇到了公司因为员工不愿意去新搬迁地址，可能被解雇，员工该如何维权的情况。而且呢，这里面也是用我们东莞的实际真实案例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可谓是这个干货满满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做这个提示，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那就一定要看看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法条，您怎么去维权啊，千万不要做躺在权益上睡觉的人。当然呢，也要合法合理维权，让自己的权益得到啊这个相应的主张。那当然我们也跟企业做一个提醒啊，就一旦出现这种经营的变化的时候，及时妥善考虑到员工的实际诉求，得 把这个事情得到一个这个妥善且合理的解决啊。好嘞，那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这个收听啊，也感谢胡律师的参与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胡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再次感谢胡律师，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啊。今天节目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了新车之后，那还需要购买很多东西，有些车品需要买，有些不需要，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很多轿车配备了侧气囊，而加装座套之后，一旦发生碰撞，将严重影响侧气囊的工作，甚至可能导致气囊爆炸出现险情。非缝制的方向盘套有打滑的风险，不推荐，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方向盘套，在突然猛打方向时最容易打滑。各种挂件、硬质摆件这类东西

0: 洗是没有什么用的，而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花钱还有危险，当然不建议买。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就是放在避光垫右下角的部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避光垫就会影响到安全气囊的弹出，这样就可能会发生危险。那什么是车里需要的呢？比如小孩比较小，根据中国儿童交通路通安全蓝皮书数据显示，发生车祸时，汽车内未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情况下，孩子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安装了儿童安全座椅的8倍，受伤率是后者的3倍。通过这组权威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儿童安全座椅对孩子的乘车安全来说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儿童安全座椅是值得家长朋友们购买的。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莞深高速东向西，从辽步立交到管理中心收费站这块呢是拥堵2.48公里，缓行723米；辽步立交的东向西拥堵784米，缓行292米；潮莞高速东向南甬莞高速附近的拥堵1.04公里，缓行422米；广陵高速西向东莞攀高速附近的拥堵628米，缓行256米。莞佛高速东向西拥堵385米，缓行817米；京港澳高速南向北后街立交附近的拥堵334米，缓行488米；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南沙大桥这块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69公里。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13:10，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呢共同分享有关车辆的话题啊。在传统的燃油车时代呢，大型的 SUV 啊一直都是高端市场的代表车型，那么曾经高昂的售价让很多消费者当时只能够望而却步啊。那随着新能源技术呢不断的成熟，大型 SUV 的价格门槛正在逐渐的降低，也让更多的家庭用户呢能够享受到宽敞舒适的出行体验。在往期的这个新车商品性评价当中呢，我们曾经测试过多款新能源大型 SUV， 今天我们从中挑选了四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乐道 L80， 2026款的上汽大众的 ID.ERA9X，以及2026款的智己 LS9 和2026款的奇瑞风云的 T11 或者说是 T11 啊，我们将会通过呢各项测试的数据对比啊，看看四款车型在商品性方面的表现到底呢是孰优孰劣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呢这个车身工艺啊，在车身工艺的测试对比的环节呢，从这个结果来看，ID 啊这个 ERA9X 的表现的相对比较好，只有个别部位的缝隙均值稍大，其他关键部位的缝隙均值呢都是控制合理，而且多数关键部位左右两侧的缝隙差值呢是比较小的。相比之下呢，乐道 L80 两侧的这个前翼子板和

前车门连接处啊，以及右后翼子板与后备箱连接处的缝隙的均值呢是偏大的。另外呢，这个后翼子板和后备箱连接处呢还存在着左右两侧缝隙均值相差较大的情况啊，对最终测试成绩呢是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么这是车身工艺，漆膜水平呢？这个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乐道 L80 和风云 T11 它的车顶采用的是非金属材质打造，所以呢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啊。从测试结果来看呢，智己 LS9 表现最佳，不仅呢整车漆膜水平平均厚度达到同级别车型的上游水平，而且呢多数关键部位的漆膜喷涂均匀性啊表现也不错。相比之下呢，风云 T11 的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呢在测试过的同级别车型当中只是处于呢中游水平，整车的漆膜厚度呢是有可提升的空间。

好，再来关注一下呢，这个车内空气质量。那四款车的车内甲醛含量都是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符合201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乘用车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啊，这个当中的相关的一些标准啊。那么车内噪音呢，同理是除了测试启动状态之下车内噪音，还会把测试仪器呢放在距空调出风口大约10厘米的位置，然后将空调风量由小到大依次调高，并且测量在不同档位下呢驾驶员位置的空调噪声值。经过实测呢，在启动状态之下呢，智己 LS9 实测的噪声值是 32.9dB 啊，对于车外噪声隔绝效果是更好。相比之下呢，乐道 L80 车内实测噪声值虽然略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但是仍然处于对人体无影响的范围之内。在空调最低档和最高档的噪声方面呢， ID.ERA9X 和乐道 L80 分别取得领先，测试成绩呢都是优于其他的两款车型。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好的，13:21，我们接着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七夕就快到了，那么送礼物呢，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坎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品牌后的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套盒，另外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呢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帅丹啊，这个天绿丹啊，这个套盒。那两套呢都是

滑的状态。那就连素颜都是一个透着亮。天绿丹系列呢，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但它却是妥妥的高端线产品啊。那更适合呢这个30+的熟龄肌姐妹。它在天绩丹的基础上呢，添加了铁皮石斛等更加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更加丰富，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都会更粘稠一些，足以感受到它满格的滋养力。两款套盒瓶身和包装都是十分的奢华贵气啊，满满的宫廷风，不管是摆在化妆桌啊，还是送人，都相当的显贵有质感。今天下单呢，还能享受七夕活动价，天气丹、天绿丹七件套任选，正品保证479块钱就能够到手，非常划算啊。那七夕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大牌的口红啊、幼妆、正装。这个唇釉的症状啊，限时秒杀价只要99，有 YSL 的小金条1966，还有迪奥的999，阿玛尼唇釉405，兰蔻196，全部都是热门的断货色号啊。日常自用七夕送礼呢都是非常合适啊，就是库存不多，所以呢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当然除了送出好东西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告诉各位。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啊大赛，那现在呢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呢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如果说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话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那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唱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面有没有创作大神呢？有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啊。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这儿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字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6，继续在淘车有道当中和大家分享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几款车型呢，分别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四款呢，这个热门新能源大型 SUV，就是乐道 L80，还有呢这个上汽大众的 ID.1RA9X，以及智己的 LS9和风云 T11啊。我们刚才和各位呢，就几个方面的这些性能做了对比啊。那接着继续来看到静态车内震动，在这个测试当中呢，四款车型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其中的 ID.1RA9X 和智己 LS9 的表现呢相对更好。方向盘和全车座椅在启动之后呢，静止状态下的震动数值是零，全车座椅在负载状态之下的震动数值呢也仅有小幅的升高。相比之下呢，乐道 L80 和风云 T11 的全车座椅在启动之后静止状态下的震动数值呢略高于其他两款车型，所以呢对于这个测试结果呢会有一定的影响啊。那么天窗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天窗都没有办法开启。具体尺寸来看呢，根据已有的测试的数据啊，智己 L49 天窗的面积占比最大，达到46.7%，采光效果出色，而 ID.1RA9X 天窗面积呢占比最小，只有34.8%。

那么操控系统方面呢，四管车型的方向盘尺寸都是比较适中的，兼顾操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向盘调节方面呢，风云 T11 的上下可调节角度达到 17.6 度，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那前后可调节距离方面呢，表现最好的是 ID.ERA9X 和风云 T11， 前后可调节距离都是60毫米啊。在影响驾驶感受的油门踏板宽度，包括呢制动踏板宽度，还有呢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接插方面的乐道 L80 和风云 T11， 它们的油门踏板宽度呢相对较窄。除了乐道 L80 之外呢，其他三款车型的制动踏板的宽度测试都是比较接近的，四款车型的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接插都处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在歇脚踏板部分呢，由于四款车型都没有采用的是金属材质打造啊，所以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分的情况。尺寸方面呢，这个智己 LS9 的长度最为亮眼，达到300毫米，但是最大宽度部分呢，同样的也是智己 LS9 更胜一筹啊。好，那么接着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阀门灭蚊虫媒防控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蚊子的卵和幼虫还有蛹都离不开水，所以呢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中要定期检查并清理以下的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空调积水盘啊、闲置容器等等，坚持翻盘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时呢应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呢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的积存。那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部位呢和物品呢也应该及时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那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还有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然后呢是疏通淤堵。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很多人夏天呢只盯着脸，身体皮肤呢是完全被忽略，等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暗沉干涩，摸起来呢粗糙紧绷。这个时候呢，这套欧舒丹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呢就特别合适啊。沐浴露温和清洁，身体乳滋润不粘，一套刚好搞定干涩和粗糙。里面是一瓶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那今天呢商城七夕特价只要177，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买来呢犒劳自己或者是七夕送人的都是特别体面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耗一波福利。欧舒丹这个牌子呢大家都不陌生，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植物护肤世家。这套樱花系列呢用的是人工采摘来自南法的珍稀樱花，再通过呢低温萃取技术，把樱花绽放那一刻的香气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打开瓶盖的那一刹那间呢，不是那种甜得发腻的工业香精味，而是清甜的樱花混着一点点的樱桃果香，就像走在落满樱花的小路上。那么沐浴露呢是啫喱质地，遇水轻轻的揉搓就能打出非常绵密细腻的泡沫，洗在身上呢清清爽爽，冲掉之后呢皮肤不紧绷。那洗完澡趁着皮肤还有点湿润的时候呢，一定要涂上同款的身体乳。这个身体乳的质地呢像冰淇淋一样的丝滑，一抹就化开，吸收特别快，完全不黏腻。里面添加了乳木果油和葡萄籽油，双重保湿滋养，锁水长达8个小时。你晚上睡觉呢，这个睡觉之前抹上，第二天起来呢皮肤还是那种软软嫩嫩啊，水水润润的状态，不会有干纹。而且呢整套的这个配方呢温和不挑肤质，一年四季呢都能用啊。这一套呢沐浴露加身体乳各250毫升的组合，还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拿来当做七夕礼物送爱人或者是送自己都很体面。现在呢活动到手价只要177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通过各项对比测试啊，这次选取的四大热门新能源大型 SUV 在商品型方面的整体表现基本都是符合预期的，每款车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亮点。虽然说四款车型都存在需要优化改进的地方，但好在呢并不影响这个出行的需求，也不存在了明显的硬伤，完全能够满足呢日常所使用所需，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和偏好进行选择。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朝款高速东向南，甬莞高速附近的拥堵826米，缓行669米；京港高速呢北向东，麻冲立交附近的拥堵3.39公里，缓行503米；管深高速东向西，管理中心收费站附近拥堵3.03公里，缓行1.7公里；龙大高速南向北拥堵121米，缓行475米；京港高速西向北后街立交附近的拥堵713米，缓行450米；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462米，缓行650米啊。京港高速北向南从后街立交到沈海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32米；管博高速东向西拥堵242米，缓行603米啊。广龙高速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50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野秀的约定，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想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三愉快，今天是小周末，我们的这个天气呢依然是像火炉一样啊。这个不过据说雨已经在路上了哈，大家稍安勿躁啊，明天开始应该会下雨。那咱们如果想要去玩的朋友啊，离开这个酷暑高温的大广东，也可以跟我们广电主持人啊，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啊。那么咱们是主持人燕青同游哈。那么另外呢，咱们是可以看到莫高窟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然后还有四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是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联游，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海洋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啊，还有云南的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18号4999，海风同行，逛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安排卢梭家访摩梭家访啊，还有这个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您可以报名我们的热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消息啊，就是有人说人生至少有两次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这一次呢，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之旅8月15号呢，团期紧急加推，暑期最后一团，广电粉丝专属价4980元，一价全含，再送呢价值1280元的娱乐大礼包，草原骑马、沙漠骑骆驼、冲浪车、滑沙，还有私家牧场专属体验，全部打包给你啊！你会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锡拉木人的星空下入梦，听大昭寺的钟声，感受银肯塔拉沙漠的浩瀚，邂逅哈素海的温柔。广电主持人全程随行，和你一起记录每一帧风景。名额有限，说走就走的冲动别让它等太久。现在呢，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锁定你的草原席位啊，也欢迎各位呢踊跃的报名。
0: 那我们还是有好的这个夏日优选产品送给您，送上的是欧舒丹全新的樱花洗护系列的礼盒。咱们这个礼盒呢是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植物护肤之家欧舒丹，这牌子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哈。咱们这个礼盒呢，它是包括了沐浴露啊，然后身体乳啊，以及呢咱们的一个礼盒包装。那应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乳就不用说了，欧舒丹的那种，它的那个花香啊是非常的自然的，没有那种甜腻的工业香味啊，然后是夹着清甜的樱花，混着一点樱桃果香，就像是走在落英满地的小路上。沐浴露

0: 颗粒质地，遇水轻轻揉搓就能打出非常细腻绵密的泡沫啊！然后洗完澡清清爽爽，冲过之后皮肤不紧绷，像给自己做了一场芳香 SPA。趁着皮肤还有点湿润的时候，一定要涂上同款的身体乳，像 ice cream 一样的丝滑，一抹就化开。那么咱们的这个添加了乳木果油和葡萄籽油，双重的保湿滋养，锁水长达八小时。晚上睡觉之前抹上，第二天的皮肤还是嫩嫩的。这套沐浴露加身体乳250毫升组合，再加上精致的礼盒套装，七夕送爱人或自己都很体面。活动价只要177块，现在就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礼物啊！七夕快到了，这个礼物呢，今天给大家带来韩国品牌后的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
0: 嗯，
1: 一款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套盒，另外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绿丹套盒。这两套都是后品牌呢，很受欢迎，市场价呢这个都很贵，但是今天的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七件套，咱们破价福利呢只要多少钱，只要479块钱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先薅一波福利啊。后呢在韩国是名副其实的知名宫廷护肤品牌，他们家的天气丹外号被称为叫全能丹，基本的护肤需求呢都能满足，而且一套下来呢水乳面霜精华全覆盖。如果说你过了25岁有日常的护肤需求，选它准没错啊。主打东方草本精粹，里面有多种植物提取的这个成分啊，像滋养维稳，上脸之后呢吸收非常迅速，一天下来呢皮肤都是又嫩又滑，而且呢素颜都透着亮啊。天绿丹系列呢可能大家听说的比较少，但它却是妥妥的高端线的产品，更适合30+的熟龄肌姐妹。它在天气丹基础上呢添加了铁皮石斛这些更珍贵的成分啊，植物精粹更加丰富，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都会更加粘稠一些，足以感受到它满格的滋养力。两款套盒瓶身和包装都是十分的奢华贵气，满满的宫廷风，不管是摆在化妆桌啊还是送人呢、都相当的显贵有质感。今天下单呢还能享受七夕活动价，天气丹天绿丹七件套任选，正品保证，479块钱就能到手，非常划算啊。那么七夕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大牌的口红、唇釉正装，限时秒杀只要99，有 YSL 的小金条1966，还有呢迪奥的999，阿玛尼唇釉405，兰蔻196，那全部呢都是热门的断货的色号，日常自用啊七夕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呢库存不多，所以呢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另外我们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啊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咱们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给东莞企业搭好了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奖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公司有原创歌曲可以直接亮版权做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呢也是可以安排专业音乐人陪您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呢，我们也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可以用个人原创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世界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截止报名时间是8月下旬，哎呀这个时间不多啦，咱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欢迎你。
1: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天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带着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玩一玩。
1: 嗯，那今天去哪儿呢？就趁着这个假期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就是悠然安静的海边去躺平啊，海风很温柔，大海很美。那比起三亚的热闹呢，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们更爱呢浙江的一处海滨小城，就是它比舟山还小众啊，就像是误入到海岸村恰恰恰那个里边啊。这里呢，坐拥100家的岛屿，100多座岛屿啊，更拥有浙江少有的蓝色大海，好玩到呢想要辞职在海边躺平。
0: 这个
1: 这需要勇气啊，
0: 想要辞职这件事情大家每天都在想。但是呢这个能做出来这件事的人比较少啊。
1: 对，所以呢这个数不清的海岛啊，每一座都非常美好浪漫、啊、
0: 对。开车慢点说，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通过收音机收听咱们的节目啊、
1: 嗯、啊，
0: 20年了，
1: 20年是吧？
0: 声音依然是喇嘛动听。
1: 哎，你还别说，
0: 哎，我发现真的好多人都是什么20年起步啊。
1: 对，声音还真的是20年真的可以不变啊，但其他的就会越变越好啊。
0: 我不相信，
1: 嗯，
0: 我不相信，不相信啊！嗯、我觉得这个20年的时间。声音你说它完全没有一点变化，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1: 啊。
0: 其实呢，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声音行业嘛，峰哥，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对声音极其的敏感啊。就我其实能听出来、
1: 嗯、
0: 就是像我们时间比较久的一些同事，
1: 是
0: 大家声音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当然可能这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职业
1: 对、
0: 哦、敏感度在这儿，但可能大家听起来就差别不是很大。
1: 不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啊、
0: 嗯、没有注意到。
1: 就比如说你20年前的还非常年轻，那时候的声音跟现在一个青涩和现在的一个成熟，对吧？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语气。
1: 对，
0: 但我们这里单单说的是
1: 声
0: 音。
1: 像我20年前就已经成熟了，所以20年现在我没什么变化。
0: 你的意思是你年轻的时候就很老，然后老了之后呢也不显得老，
1: 就这20年声音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0: 啊、反正我觉得我自己跟我身边这么多的同事相比、嗯、我觉得还是有的、嗯、包括你可能你们都没有仔细的去、
1: 啊
0: 感受，
1: 那有可能。
0: 对、哦、然后你看听广播看直播又是来个20年前。是啊，你说现在你说怎么聊这个天儿，没法聊、
1: 嗯、
0: 动不动就是20年前我听你的节目，搞得我们真的没办法扮嫩啊，真的想扮嫩太难 啊, 啊、
1: 嗯、
0: 好，我们说这个地方啊，坐拥100多个岛屿，拥有浙江的蓝色大海，少有的啊、
1: 嗯、对，
0: 然后呢可以骑个小电驴沿着海边兜一圈、
1: 嗯、
0: 然后走几步就是大海，非常的惬意。
1: 而且这个小城市全国仅有的14个海岛县区之一啊，它路过5颜6色的彩虹村庄啊，不用去意大利也能见到五渔村啊、
0: 嗯、不是意大利去不起、
1: 嗯、
0: 啊，是这个地方它是更有性价比。
1: 对，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呢、嗯、这个地方是浙江温州的洞头。
0: 洞头，你别说哈，我上次去绍兴的时候呢，差一点就、
1: 嗯、
0: 就是因为离得比较近嘛，
1: 对对，就
0: 想去
1: 温州
0: 了啊、嗯，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去成。
1: 是，
0: 温州呢，皮革厂啊，
1: 温州一家人、啊。
0: 对，温州大家都比较了解，那里的人很有经济的赚钱的头脑，
1: 对 对, 对
0: 啊，然后它是在温州下面的一个叫做洞头的小众岛屿。
1: 对，这个洞是山洞的洞啊，
0: 嗯，
1: 有着不输镰仓的干净和清新、
0: 哦、
1: 啊，与世隔绝的小众的岛屿啊。那马上呢，可能我们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国庆了，是吧？啊，
0: 是吧？
1: 对，那就等到那个时候吧啊。嗯，
0: 行吧，那当然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众的岛屿洞头。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你也去过浙江的温州、
1: 嗯、
0: 啊，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9度到36度，相对湿度45%到8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28度到34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来自 Haley Stanfield Back to Life，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平淡如水，感谢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哈。新来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了直播间之后加粉丝灯牌进粉丝群，以后呢我们的节目直播都不会错过。
1: 对对对，
0: 上次呢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宝子有幸目睹了峰哥表演单手俯卧撑
1: 啊
0: 这次来我们直播间的宝子呢，我们一会儿让峰哥表演一个太空步哈，就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要么就是那个霹雳舞是我的老乡啊，黄渤啊，黄渤他那个时候跳的那种，
1: 他厉害啊。
0: 那当然了，人家原来就是歌手出道的呀，
1: 他又会唱，他又会跳啊。
0: 对，除了长得磕碜点，其他的都挺好。
1: 现在看惯了，觉得长得也可以啊。
0: 要求已经变得那么低了吗？啊，
1: 是。
0: 反正呢，这个总之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一定不会白来的啊。你看我们听广播看直播就说呢，等着看啊。等着看，一会儿
1: 别等着了，
0: 一会儿我们 Michael Jackson 的歌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1: 可以过家门而不入，
0: 就放那首 Thriller 好不好啊？然后你就在那里跳啊。然后平淡如水说，那个时候的那个我们叫完美大舞台，应该是吧？我们有一段时间主持人都在那表演哈。
1: 是，
0: 感谢感谢这些老粉儿，大家刷到了就赶紧关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有绝美的沙滩，而且它不在。

0: 广东啊，他也不在海南，
1: 对，
0: 他
1: 在
0: 浙
1: 江，
0: 嗯，
1: 浙江温州的洞头。我们首先呢去看海，这个看海呢就不一定非要去厦门啊、三亚、青岛啊，对吧？
0: 嗯，
1: 我们首先去这个地方叫大门岛，哎，没听错，就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个大门啊，大门岛啊，
0: 对。
1: 这个它不需要坐船，开车就可以直达海岛。从温州市区呢，大概只要一个小时车程就能看到绝美的大海。
0: 嗯，
1: 这是一座没有被定义的海岛，岛上两座巨大的礁石耸立，远处看就像一扇巨大的门，所以呢就是叫大门岛啊。啊，
0: 大门岛，
1: 嗯
0: 啊，这个挺好啊，感谢我们黄大爷啊，这位大爷的关注。
1: 黄大爷，
0: 你
1: 是黄渤大爷吗？
0: 是，我刚才还在聊黄渤呢啊，黄大爷就来了，感谢你的关注。然后遇见，对，你看我们头上东莞广播电视台啊，这里就是 FM 107.5，我是小珍啊，
1: 哎，
0: 我的搭档
1: 旭
0: 峰，然后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啊，以后不错过每次直播。那在这个大门岛呢，就很适合散步啊，驱车。骑电驴
1: 是
0: 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绵长的42公里的海岸线，
1: 哦，
0: 海的尽头有洁白的灯塔，
1: 嗯
0: 啊，这个如海一般的绿色草原，
1: 对，草原和海，然后呢还有和海相依的文艺小路，对吧？一个停车场就美得让人窒息，坐在草地上看着远处的五彩村庄还有湛蓝的大海，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 SPA 啊，
0: 眼睛实在是太需要做 SPA 了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成天盯着手机，你要是如果去到那个地方就会感觉想把手机给扔了啊。
1: 嗯，
0: 黄大爷说四川太热了，你那里热不？
1: 我们这儿确实有点热啊，
0: 我们这儿37度吧哈，
1: 嗯，
0: 看跟四川比怎么样啊。
1: 是，
0: 最近反正明天就下雨，明天一下雨就32度啊，
1: 嗯，好。
0: 然后咱们说这个海边走走，这里是非常美的。
1: 是，
0: 这里还有个叫鹿西岛，
1: 鹿就是
0: 梅花
1: 鹿
0: 的
1: 鹿，
0: 对
1: 对
0: 对，嗯，
1: 离岛曼城花园鹿西就被誉为叫花园渔港，全岛一共只有不到10平方公里啊，唯一的一条盘山公路呢，串联起沿途的各个村落。从鹿西上岛呢，需要坐车渡，就是那种，气渡的感觉啊。
0: 嗯，
1: 在岛上呢，租一辆出租车，平常的日子里人不多，可以骑着电瓶车呢，吹风看海一整天啊。然后呢，国庆假期呢，这座小岛人也不会很多，
0: 嗯，
1: 特别适合看海看山、放空发呆，随意一拍呢，都很出片，都很美。
0: 是。我们黎巴说，哇，以前都是只能在收音机听到声音，
1: 嗯，
0: 现在看到人了哈。然后阿辉说好久都没听电台了，
1: 是。
0: 那所以说呢，这个有朋友说是缘分才能刷得到，那你得抓住缘分哈，你这个缘分稍纵不关注就即逝了，
1: 嗯，
0: 哈，所以赶紧关注啊。有朋友说还有我的签名啊，
1: 是吧，
0: 我的签名是龙飞凤舞，看不出来，
1: 时间再长了自己都不认识。哎，嗯，你拿谁的签名，你看啊，这是我写的吗？啊，
0: 啊，是，那倒不至于哈，我的那个签名还是有一定的艺术感觉的哈，
1: 啊，
0: 艺术细菌，
1: 嗯。
0: 这里有一个叫中宇小洱海，小洱海呢有着云南同款的蓝天白云，
1: 嗯，
0: 也有同样浪漫文艺的大海。
1: 对，这个绝美的海边有一条灿烂的长堤，就像是彩虹一样洒落在蓝色大海旁边，
0: 嗯，
1: 岸堤上呢还有秋千、钢琴和电话，非常好看啊。沿着长堤慢慢的走，一路都是散落的纯白的桌椅、简约的钢琴、彩色的石墩、旋转楼梯，随手一拍呢都是非常出片的啊。
0: 是，谢谢新朋友化石的关注哈，现在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都可以点点关注，然后经常参与。
1: 嗯，
0: 那小洱海附近的村庄也非常的美，有着浙江独特的漫画村的那种感觉，
1: 哦，
0: 文艺又自然清新，在村里闲逛一下，
1: 嗯，
0: 还哎，而且他这儿也有簪花哈，那个时候咱福建泉州的簪花很有名，
1: 嗯，
0: 啊，他们也推出了簪花和花环的体验啊，
1: 嗯，
0: 然后不用去泉州也能体验到这个簪花啊，非常美。
1: 对，做一天海的女儿是吧？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个叫韭菜澳沙滩公园，啊，
0: 哦，
1: 想看日落的话呢，就去这儿啊，这儿非常浪漫，随时都可以呢和日落谈一场橘子味的恋爱，但这个名字我不喜欢啊，韭菜澳，嗯。这个
0: 觉得有味儿，啊，是不是？
1: 不是，觉得当韭菜不好啊。
0: 哦哦，不想被割韭菜。哎呀，这真的是散户的心声啊，
1: 嗯。对，但是这里呢，确实风景很好，沙白海清，沙子柔软。 然后呢，秋天的沙滩呢一点都不烫，是吧？因为它的温度不没有我们这儿这么高啊。
0: 嗯。
1: 可以躺在遮阳伞之下呢，听着这个浪涛发发呆，也可以呢搭乘游艇去海水间。

0: 转悠一圈，还可以去体验像桨板呢、帆船呢这些海上活动啊。
1: 嗯，这里还有个叫梅花礁，礁就是礁石的礁哈。你看这个名字取的就是梅花礁、
0: 啊，
1: 就感觉这个礁石都变得美了，有没有？
0: 对，它有一种梅花绽放的这个样子啊。这个海呢还是洞头难得的干净海域，蓝绿色的海面在太阳下折射变成了湛蓝色啊。
1: 嗯，
0: 梅花礁很适合赶海，人特别少，有很多螃蟹啊、贝壳啊能够捉到啊，一弄就是一下午，满满一盆海鲜啊。
1: 合着来梅花礁主要就是为了、
0: 捡海鲜，去海边去加工。
1: 对、
0: 啊、
1: 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你去这边玩了，你当天的那个饭啊、也已经就是搞定了，
0: 就自己动手，
1: 而且还是
0: 丰衣足食，
1: 而且还是海鲜大餐、
0: 啊、对，
1: 就搞定了 啊,
0: 啊。是，
1: 谢谢小芳的关注哈。这个小芳是村里的那个小芳，不是那个小芳、
0: 啊、
1: 没有草字头的啊，应该是个男生、
0: 啊、
1: 我看男生还
0: 是 不是春波的小芳、啊、
1: 应该不是春波的小芳啊、
0: 嗯、
1: 这是男孩子啊，所以他没有那个草盖头、
0: 哦、
1: 嗯，这里还有个叫竹屿岛，
0: 对，这个是特别适合露营的海岛，大片的碧绿草坪，一片片草坪在海的映衬下呢非常的壮阔，被誉为叫东海第一草坪，秋天的时候呢温度很舒服啊，
1: 嗯，
0: 住一晚上惬意极了啊。这里还是一座无人的海岛，可以尽情在草原上奔跑，尽情和大海相拥。那草原这个驱蚊的东西还是要带着吧啊，我是最怕这个的啊。
1: 是，还有一个叫仙蝶岩啊、岩石的岩，蝶就是叠罗汉的那个
0: 叠起来、啊、
1: 对、
0: 嗯、
1: 然后仙是神仙的仙
0: 啊，
1: 所以你听这个仙神仙都在这个岩石上叠起来了，
0: 这还、
1: 字面的翻译是这个样子啊、仙蝶岩，这里呢就像是悬浮于海面一般，走在栈道上满眼都是湛蓝的大海，
0: 嗯，
1: 然后栈道很长，
0: 要慢
1: 慢
0: 走啊，
1: 对、
0: 然后呢可以解锁大海的 N 种模样啊，有的时候很温柔很平静啊，有的时候呢又很汹涌很澎湃啊，
1: 嗯
0: 啊，这里还有一片平缓的大沙澳海滨浴场，这个沙子非常细腻啊，可以看一整天呢都是不腻的啊，你要是会水的话呢可以下去泡一泡啊，
1: 嗯，好嘞，那么我们先来听首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和主持人留言互动，稍后接着跟您聊这个地方的好玩的和好吃的。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5: 啊，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6: 好，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艾丽和李茂贞的 Heaven。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贞。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6: 嗯，每天做节目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7: 对，时间也过挺快、啊、
6: 对，峰哥每次都说我为什么都像打了鸡血、嗯、因为我一天打鸡血的就是这段时间，
7: 是我后来
6: 剩下的时间都
7: 我后来理解了，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个小时了，我的鸡血已经打完了啊、
6: 那你不行，你这不能这么说，那你对我们节目的听友又是不是很好啊？他一直在打鸡血，只是说他的那个鸡血时间略长，
7: 对
6: 啊，这个待机时间长了，难免
7: 自然的消
6: 有一些消耗，就消耗哈、请大家多多理解。好，我们继续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
7: 那也不用说了，海鲜就不用提了，对吧？你来洞头一定要吃这个热乎乎鲜美的海鲜面啊。
6: 对，
7: 尤其是开渔季，加的都是现捞的海鲜，黄鱼、花甲、大虾、螃蟹啊，汤都要喝完啊。嗦一口被裹上满满的鲜味的面条，整个的口腔仿佛进入了海洋博物馆啊！一碗下肚，满口鲜美啊！
6: 鲜到想舔碗，
7: 是吧？
6: 这个形容还是非常接地气儿的。
7: 对。
6: 咱们说这里还除了有面，当然还有海鲜饭，
7: 它叫咸饭、啊、
6: 对，
7: 海鲜咸饭啊。
6: 我就不喜欢它加这个咸饭，它要说叫海鲜饭我还挺有食欲的。
7: 你不喜欢咸是吧？
6: 因为你不是它肯定，你说我说海鲜饭谁会觉得它是甜的、
7: 哦、
6: 它肯定是咸的、哦、但它一再说一下这个海鲜咸饭，我就觉得有点咸过了，
7: 它有可能就不是一般的咸啊，它

0: 呀，
1: 他要添上一点特制的酱汁儿啊，猪肉、干海鲜、胡萝卜、香菇啊，拌着米饭。而且呢，它是用农村土灶做的啊，
0: 嗯，
1: 就更有一番风味儿。有时候还可以吃到焦脆的锅巴啊。
0: 你知道，像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要吃那种，咱们说的煲仔饭啊、龙舟饭啊，
1: 你就觉得咸的不吃，
0: 我就不太喜欢放太多酱油，因为你那是饭，你要空口吃，里头本来就有菜嘛。
1: 那我还是要加一点，我觉得那个红亮的看得舒服一些啊。
0: 我的可以，你看啊，忘了，刚才本来说好让你。展示太空步，
1: 哎，
0: 你看忘了，
1: 那就那么说一下，我不会。
0: 然后听广播看电视说，估计峰哥跳不了太空步了啊，这个没有鸡血了。
1: 是，
0: 我以后随身带一管鸡血，
1: 你捉妖啊，你这鸡血，
0: 给你们在那个直播间表演撒鸡血啊，撒到峰哥身上。哇，峰哥，那我们直播间绝对火，
1: 那火了，
0: 那绝对火，
1: 做个节目做的对吧？这头破血流。
0: 做到撒鸡血的程度也是太拼了
1: 这还有糯米饭啊，
0: 糯米饭，糯米饭我就喜欢吃。
1: 对，糯米饭它是什么呢？它头一天先泡好，然后隔水蒸熟，淋上一大勺这个香菇肉末汁，再撒一层蛋丝、油条碎、肉松、葱花啊。
0: 哇哦，听着就好吃，
1: 对不对？还配上一杯浓醇绵密的豆浆啊，
0: 不错，
1: 这一套够了啊。
0: 不错。
1: 他这儿还有个猫耳朵，跟我们那猫耳朵很不一样，我们那是脆的，就炸的可以吃的。他这个长得是像汤圆，比汤圆更 Q 弹，而且它叫洞头八大巧之一，是番薯淀粉制成的外皮，看上去晶莹剔透，带着这个金黄色泽，里边可以是花生芝麻糖的这个甜馅儿。有点像我们这儿马蹄糕里面加馅儿的啊，
0: 哎呀，淀粉的皮儿里头还有馅儿，我怎么感觉像那种麻糍糯叽叽里头有馅儿的那
1: 种？对，但是它透明的，它是那种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墨鱼饼和这个雷沙汤圆啊，雷沙汤圆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糍粑啊，汤圆的软糯加上黄豆粉的满口生香啊，还有馅儿，里面还有馅儿甜的。
0: 哎呀，他们这边很喜欢糯叽叽，
1: 对对对，
0: 我这个人又很爱糯叽叽，
1: 那你去呗。
0: 对，
1: 浙江温州洞头，
0: 好的，
1: 鱼饼、鱼圆、瘦肉丸啊，
0: 这个也是非常好吃的。总之呢，咱们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啊。
1: 对，
0: 就是你说一去海边，咱不一定非得奔
1: 厦门呐，什么
0: 对，
1: 那些三亚的地方啊。
0: 哎，咱们温州，哎，洞头啊，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可以。所以你看，听我们节目，我们自己都知道一些原来没去过的
1: 小众的地方啊。你搭乘高铁到温州南站，然后自驾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去洞头啊。
0: 好的，那么希望大家都有空能够来我们的节目，就拔一拔我们节目种的这些草哈，去看看这些没有去过的地方。
1: 是，
0: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别车！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晏昼3点过1分钟到嘅时间，睇睇路面嘅最新交通路况吓。咁啊，今日继续咧就都系焗桑拿咁焗噶啦，即系烤箱咁烤吓。咁所以咧就烈日之下，咁啊揸车大家仲系要做好防暑降温。当然车里边啊有空调，咁但系咧就当你喺暴晒之下呢台车咧，然后第一时间开车门嘅时候入去嗰下咧，系相当之。是一个温度高的，大家在瞬间进去的时候做好一些疏散热量之后的一些工作再进去。看看就路面方面，现在涌岛路段这个潮管高速方面，从常平立交到冲管高速方面是严重塞车，成半个钟继续有加重迹象。另外管阜高速方面北向南亦都有拥挤，广龙高速方面亦都从何惠管从何惠管高速到管潘高速的位置是拥挤。另外呢，管佛高速方面西向东有拥挤，京港澳高速方面沈海高速附近路段东向南的位置亦都有拥挤路段。另外呢，就口街立交附近位置，即是京港澳高速西向北方面亦都有拥挤。而呢

0: 拱龙高速方面咧，就管潘高速附近东向西亦都有拥挤嘅。咁各位揸车嘅朋友，经过比较拥挤嘅路段，特别系嗰条咧就成半个钟嘅路段啦，大家耐心忍让嘅，就系、是、潮管高速从常平立交到涌管高速呢个位置吓。
1: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翻嚟啊，问佢咗先吓，咁啊，好快时间嚟到啦，礼拜三呢个日子啦，咁啊，周三啦，今日嘅天气咧，继续都仲系相当热，即系酷热嘅，咁啊，进入咗呢个真正嘅三伏天当中嘅秋老虎啊，咁啊，真系今日仍然睇到啦，就嗰个黄色预警信号啊，全东莞当中基本上所有镇街全部一片黄啊，高温预警，咁即系话咧最高达到37度度啦，但系真系。 你喺部车度嘅时候咧，或者嗰、那个部分一个时间咧，有人话系到咗去起码成39度咁样，咁所以咧就好防暑降温工作好重要，仲有做好灭。

0: 蚊啊滅蟲嘅工作嚇，因為咧大家知道咧呢段時間咧就經常聽到就燈下熱啦，又或者好多嘅一啲蚊蟲嘅傳染病咁樣，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喺屋企當中唔係清理積水，因為蚊嘅蟲啊、幼蟲啊，仲有呢、這個即係嘅卵啦、蛹啦，都係黏開水嘅，咁所以咧佢好多時候未飛出嚟嘅時候咧，佢都喺水當中生存，所以清除咧積水就係防蚊滅蚊嘅關鍵一環。家庭當中要定期檢查並且清理各方面嘅積水啦，譬如話花盆、托盆啊。仲有水桶、空调接水盘啊、空置嘅容器等等，坚持咧就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咁种养水生植物嘅容器要坚持咧三到五天去换下水。咁换水嘅时候，应该要将呢个植物根部同埋呢个容器内壁咧清洗干净先得，避免留啲虫卵喺度啊。亦可咧改用沙土或者系啲陶瓷粒去种植啦，避免积水嘅问题。有庭院嘅家庭咧，要经常清理疏导排水渠道，屋前屋后唔好再用嗰啲盆罐啊，放喺度空。治下防止雨水嘅积存，咁废旧嘅轮胎等等亦可能会有积水嘅现象嘅，呢种嘅承载物亦都应及时咁去清除或者涂抹线咁去遮盖。社区层面就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同埋垃圾桶周边，及时咁去清运垃圾，堵塞方面嘅啲清通佢，唔好积水嘅问题。呢、這个咧亦都系咧就呢段时间我哋好多。朋友都有做呢样嘢，咁屋企当中亦都要即系加大呢方面嘅力度啦，咁啊将呢个积水咧尽量系清除嘅，因为好多蚊虫啊滋生嘅地方就系有积水造成，咁啊成蚊当中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尽量喺早晨嘅日出时间同埋傍晚太阳嘅一个落山时间嘅前后两个钟啦，咁啊尽量去啲郊野当中嘅。路途嘅时候咧，要着长袖衣服，咁啊少去呢啲有树荫嘅地方，因为咧嗰啲地方会令到大家感受到蚊嘅一个滋味，因为呢个两个时间段咧，蚊嘅一个活动频率系最高嘅吓。咁啊就今日礼拜三同大家都提过啦，就我哋有周三版嘅历史上线，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啲个案嘅，咁特别咧就系、是。新鲜滚热辣嘅高院出台嘅保护消费者权益嘅一啲个案，呢样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想去知道究竟点样维权嘅问题。马上进入今日周三版嘅名医上线。
1: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2: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3: 我而家先知道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2: 我要守法，
3: 我要用法。
1: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0: 翻嚟周生明律在先吓，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啦我哋嘅林宝祥主嘉宾啊，亦都系已经呢段时间经常带一啲个案上嚟分享嘅吓。嚟自咧广东法制城邦东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暨合规事部嘅部长谢鸿章谢律师，
4: 大家好。
0: 系咁啊，就今日啊就行路比较 OK 啦吓。咁啊，但系今日佢带嚟嘅，我觉得大家真系需要好咁系听一听。因为咧就今日主题同大家一齐解读翻最高人民法院啊，即系高院啦发布嘅依法规范平台经营啊，大家知道咩平台你明嘛吓？咁、就系话各大嗰啲吓
4: 电商平台、
0: 电商啊，即系借助啲平台当啲买外卖啊之类嗰啲吓，仲有点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嘅典型个案？呢、這个其实好新鲜滚热辣嘅，咁啊系2026年即系今年嘅8月3号。咁啊，高院發布嘅依法規範平台經營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嘅5起嘅典型個案嚇。嗱，高院咧就呢一次專門發布咗5起嘅依法規範平台經營保護消費者權益嘅典型個案啊，謝律師。咁啊，我哋先了解下背景好嘛？即係話高院點解會喺呢段時間，或者係8月3号？因為之前都聽過好多呢啲嘢噶嚇，就話無店經營啊。亂咁即係話啲衞生環境又唔好啊咁之類嘢，咁我哋都期待佢有啲即係規範嘅嘢啦。咁即係3号嘅時候咧，就出台呢一批嘅案例。嗱，呢個背景同司法考量方面係咪同我哋先解讀一下咧？
4: 好嘅，咁呢次最高院發呢5起嘅典型案例，有清晰嘅政策導向同現實嘅司法需求。第一個係貫徹

0: 顶层的法治与发展的部署，它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部署要求的具体司法举措。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统一裁判示范引领的职能作用。第二是回应平台经济新生业态的突出矛盾。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和发展新职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直播电商、短视频的运营、平台的代经营等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都暴露出不少治理的难题。例如说市场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竞争规则不匹配行业的现状，市场主体缺少清晰的经营指引，平台虚拟财产司法保护存在空白，这些问题都持续的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第三是全方位划定裁判规则，稳定市场的预期。本次五起的案例覆盖了直播的电商合规、平台监管义务、市场竞争秩序、虚拟财产交易全场景，鲜明地释放了司法规范平台经营、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态度，为平台、商家、主播、代运营商、消费者等各类市场主体明确清晰行为边界，统一同类的案件裁判尺度，稳定经营和维权的预期。
1: 其实这五起个案就即系赵律师跟我哋讲咗背景啦，就肯定是很多需要去整治的嘢出嚟。咁然后咧，咁啊好及时吓，出咗五大个案。咁其实咧今日都应该系我哋会选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嘅。咁而且咧就呢几大嘅一个个案当中都系有代表性，咁以后咧就可以针对性咁可以套入呢个咁样嘅司法嘅判断啊之类嘅嘢吓。因为咧就好多而家呢啲平台真系佢攞个手机就得噶啦，注册一个号吓。咁產品點樣？佢真係冇乜嚟嘅。求其喺上面注個臭號。我自己屋企試過嘅，即係自己太太買，買咗樣嘢都唔平嘅，千幾蚊嘅。嗰啲咩嘅家用電器咧，佢係貼牌咁啊，又唔知佢啊，但個牌嘢貼得好名氣啲，好大出名嗰啲咧。咁買咗之後就當時就承諾咪幾多筆幾多嘅包嗬嚇。買翻嚟冇幾耐，咁就壞鬼咗啦。咁跟住落嚟就話揾翻個商家啦，一間鋪都唔喺度啦。
0: 哦，已经执咗啦，
1: 执咗，即系佢唔知点解冇间铺，咁又你揾翻嗰个即系平台咧，佢就话，你当时冇截图俾我，又冇任何 key 框嘅嘢，呢个店都唔喺度啦，我点样证明咧？你同佢之间系点样嘅约定嘅嘢？
0: 系，
1: 总之就比较麻烦，咁真系要揾到律师好似你咁去同佢交涉咯，嚟就解掂得到。
0: 系嘅，
1: 但系冇办法，咁最终咧就话，唉，算啦。我自己攞去收下咯，系咪啊？收咗都好贵啊，几嚿水嘅。总之就觉得揞下底嘅一种感觉。所以嗱，喺呢种嘅背景之下，呢五大个案的确嘅俾大家咧，系好有自己维权嘅意识。你买呢啲平台嘢，应该点做？点衡量嘅尺度？遇到问题点样去维权吓？
0: 系嘅。
1: 所以嗱，今日咧就亦都系感谢我哋谢律师啦，喺呢、這个整一個平台當中的消費的高層面的解讀，再同我哋傾下呢五例的案例，分別是哪幾類的經濟糾紛，針對性解決哪些實務的難題咧？
0: 佢分別對應了平台經濟當前三類的核心治理難題。第一是釐清多方主體的責任邊界，破解網絡消費維權的痛點，堪實平台信用基础。网络消费呢，它存在两大维权的难题，一个呢与案例二，即等阵我哋会分享的，为代表，不少电商平台保证金的管理流于形式，商户经营之后掏空了账户的资金，消费者退赔索赔冇咩保障，
1: 钱都冇咯，平台又冇办法去支付吓。
0: 第二是以案例五，即等阵我哋都会分享的。直播带货参与主体链条复杂，发生质量纠纷之后，商家、主播、平台、商户推诿，
1: 踢皮球，

0: 是消费者维权的路径比较模糊，咁人民法院系明确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嘅注意义务认定标准，以及直播带货方嘅责任，从源头筑牢消费者嘅权益保障嘅屏障。
1: 嗯，
0: 啊，解决消费者退货难、索赔无门、多方主体相互推诿嘅呢个维权困境。
1: 嗯，
0: 啊，倒逼平台落实兜底保障的义务，
1: 即是你做这个平台你有责任要维护消费者权益。
0: 我的具体就听这个这个案例。第二呢就是划定平台经营的合规红线，规范商业营销的行为，引导企业诚信依法经营。直播带货平台对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的重要形式。但是类似案例一，即是我们都会分享的。直播经营者对商品作出片面化误导性的评判，引发了商业底位的纠纷，以及这个代运营服务商通过虚假交易拆单炒讯为商户数据注水的这个情形。所以人民法院通过明确直播带货的主播在直播营销中正常的商业评论和商业底位的边界，划定对运营活动的合规底线和平台格式条款的效力标准，为新业态的健康发展提供规则支撑和价值引领。第三个是规范虚拟财产交易的秩序，破解交易信息不对称难题，保障市场主体的财产权益。就是这三个方面。
1: 都很针对性，痛点难点真的是的，没错。大家可能都在某些平台即是买的东西，特别是什么带货那些，他可能真的呢就没什么即是说那个对产品的底线
0: 是
1: 没的。当然很多平台也都会卡他，讲到过龙会卡他这样。但实在太多了，你卡不切。
0: 有些粉丝呢他只要狂热，就是听到那个人推荐什么他就买什么。
1: 另外也都有些粉丝呢就是不是自己注水的呢，水军啊叫做。咁我哋正式进入一个案例讲解。嗱，而家消费者嘅即係消费渠道好多啦，尤其係网络消费无处不在。咁网络消费嘅背景之下，对平台同埋商户嘅筛选呢，就消费者往往呢就即係啱先阿谢律师讲嘅有啲盲从啊，因为你摸唔着网上消费嘛，就係佢讲解你照埋拆单又乜都有。嗱，呢一次呢我哋对呢个问题究竟点办嘅问题，稍时间我哋会请即系谢律师同我哋两三个个案当中同我哋分享嘅。咁首先第一个个案就系正确界定主播嘅正当商业评论与商业底位边界，提升直播带货企业依法经营嘅意识。呢个系重庆某酒业公司就即系告某优乜乜乜啊北京啊公司嘅商品底位嘅案例。咁其实即等于话我哋互相之间系一个大家都卖呢类产品，
0: 系
1: 咪啊？
0: 系
1: 我卖我就话我嘅比佢嗰个好，
0: 系啊，
1: 靓仔好多，
0: 系
1: 啊，性价比又 OK 咁样。咁即系话等于你卖你噶，但系你又变成咗就诋毁别人嘅产品，
0: 系即系踩低人哋，
1: 踩低人
0: 提高自己，
1: 冇错。嗱呢个就踩住人哋嘅膊头上吓。咁呢个个案当中咧，就可能喺某啲嘅商品推介同售卖当中，普遍。会又出现啊！以前经常听呢个问题嘅。嗱，先我哋请谢律师同我哋捋捋简单捋捋嘅呢个个案，好嘛？
0: 好嘅。咁呢个优选，即系咩某优选？呢个公司咧，
1: 即系名嚟嘅咋？
0: 系。咁佢嘅主播咧，佢就对酒，即系佢卖酒。佢对于重庆嘅某酒业公司旗下嘅某白酒产品咧，就发表评论。当然佢应该系。这个为了卖自己的酒，他就说我们这个才是真的或者什么的，那个就怎样，他发表了片面的对比，不当关联的评论。这间公司呢，即是重庆的公司，他就认为你这个主播这个言论误导了消费者，损害了他商业信誉，所以就提起了诉讼。人民法院就认定直播带货的行为属于经营行为，即是你主播咧虽然可以进行正当的商业评论，但系咧应对同类嘅产品嘅评论咧负有审慎嘅注意义务。如果佢损害咗竞争对手嘅商业信誉同商品声誉嘅 那个

0: 推白酒嘅時候就涉及到啱先謝律師講嘅白酒標準嚇、要求咩咩樣做啊咩食用酒精，因為而家好多嘅咩嘅勾兑啊，咩昆沙啊，啊又咩嘅純量樣做啊，啊總之即而家只要你打開佢，佢都好多呢啲白酒當中有佢嘅一個製作方法，但係冇話呢個製作方法唔俾嘅。因為有固態咩咩咩之類噶嘛，
1: 係啊係。
0: 國家係有呢個標準俾佢做呢樣嘢。咁呢個言論當中佢就話：，我呢個先係純量樣做嘅固態，佢嗰個咩嘅，我先係固態蒸餾，佢嗰個係勾兑嘅，唔純量嘅。總之就係用咗好多嘅措辭方面咧，係詆毀咗另一個品牌嘅一個白酒。係。咁啊，就於是咧造成咗互相之間嘅鬥翻。嗱，咁重慶呢邊就即係。告咗呢、這个即系某优选公司啊，咁就辩称话佢嘅牌子唔系白酒，系广味酒啊之类嘅嘢。咁、重庆最后嗰边嘅公司咧就话佢已经侵权啦咁样。其实咧佢互相之间两个公司系咪都有一啲即系抗辩嘅嘢咧？最核心系咩咧？
1: 最核心嘅就系你呢个大 V， 你传播俾你嘅粉丝受众，你呢个信息啊。是大批量的受众，你通过呢，即系你可以捧自己，话我是正宗的、我的工艺非常之好，我的原料非常之好。
0: 你唔好话我的差，
1: 你亦都去对比人哋、你话市面上大多数的是点点点嘅，咁我的比较好，咁、样就唔叫指名道姓、如果你指名道姓嗰阵时咧，又加上啲信息是有误导性，即系又唔准确，
0: 直接讲埋人哋嘅牌子
1: 系啊，咁样就俾人。令到佢受眾咧就認為
0: 我以後飲佢隻酒都唔飲佢啦咁樣
1: 係啊
0: 啊咁法院方面係去到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嘅，咁佢審理認定方面係主要認定係即係話佢用咩條文去界定佢咧？
1: 佢首先咧就界定佢話直播帶貨就係經營行為。
0: 嗯，
1: 咁你呢、這個平台入邊嘅經營者及其主播嘛，喺直播推銷之中咧。对同类的竞品作出评价，虽然属于商业的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并非毫无边界，应该 以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对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这个经营者及其主播由于他受众非常之大，
0: 3000多万粉丝，
1: 所以他对评论的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
0: 最后他是点判法院
1: 他最后他认定他就界定了这个商业诋毁。他说你这个要确保评论是真实客观全面，即是互动场景之下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他解释说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都包括传播误导性的信息。误导性的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的真实因素，但是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的商品质量产生错误的认识，仍然受到法律规制。他这宗案件就说超越了正当商业评论的这个边界，构成了法律规制的误导性的信息，最终就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就一审生效，双方都不上诉了。
0: 30万这么少吗？
1: 是啊，
0: 哇！啲张型嘅品牌诋毁啲咁紧要，即系我又唔知佢究竟啲30万系点计出嚟噶
1: 吓，
0: 总之就系30万吓，咁我相互之间都 OK， 冇去上诉嘅问题，一审就已经定案啦。咁呢、這个案就互相之间诋毁问题，踩人哋上嗱，意义喺边度咧？我哋简单讲讲佢嘅意义好嘛？
1: 咁首先咧，第一个系明确咗直播带货主播喺商业评论中嘅审慎注意义务嘅边界。强调咧，网络主播喺对比评价中应该确保信息嘅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为平台内嘅直播带货方营销嘅行为提供咗明确嘅行为规范。咁其次系厘清咗误导性信息嘅认定标准，即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亦存在违法嘅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然有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类案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的参考。第三是这个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

0: 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的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的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1: 是，这个是即以后遇到同类的，我这个就可以作参考借鉴的裁决来的。咁有啲問題想同大家提嘅就係、是、一，你我以後做直播嘅時候咧、你又冇詆毀人哋，冇過分嚇。係、可能你嘅粉絲唔到3000万，咁但係你人哋要告你都入得嘅喎，係咪啊？你係咁咩係嘛？即係可能罰你錢冇咁緊要。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等於咩平台轉播、轉載，以前都經常話。你唔知佢真定假，就將呢啲內容係咁轉喺朋友圈，轉喺其他你啲咩即係喺羣度咁樣。嗱呢樣嘢亦都係一種侵害。我記得之前咧就謝律師同我哋講咗呢個問題，大家亦都要規避嘅、好嗱，呢、這個個案真係好有意思啊！就兩個產品之間嘅詆毀問題，我哋宣傳之後轉頭另外啲個案。
2: 交通領航，悅動飛揚，東莞交通音樂廣播，敬請您準確對時。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NATO 交通。

0: 管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是食住他们的嘢带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5: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6: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5: 我要守法，
6: 我要用法。
2: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7: 继续翻嚟星期三嘅民企在线啊，今日咧就律师上线嘅。咁喺进入我哋第二个个案分析之前，同大家先一个活动。咁啊，2026我哋东莞企业咧就音乐大赛吓已经系开始报名啦。我哋第二届吓2026东莞企业嘅音乐大赛，咁亦都系咧就同立创一齐咧联名去做呢个平台嘅。咁而且咧就我哋已经嚟到第二届，好多时候咧就立创会为大家制作好多嘅一啲歌曲啊咁样，所以咧唔需要担心你自己嘅公司原创歌曲有冇版权嘅问题。如果你零基础嘅音乐人，亦都唔紧要，我哋立创又俾埋歌曲俾你，专属歌曲啊，同你创作你嘅商协会或者系企业当中嘅一个企业歌啊咁样。咁唔想原唱，亦都可以自己翻唱咧，就立创乐队嘅作品啊。如果唱得好，照样能赢。赢咩？奖金前因为150,000啊，最高单行又可以赢10,000元嘅奖金，仲有丰厚嘅广告资源。咩嘅作品都得，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都得嘅。只要你敢上舞台，就能够俾你展示嘅舞台。报名到8月下旬截止，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嚟到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原创音乐大赛，接受大家报名。咁呢个都系企业当中展示自己舞台啦。好，继续翻嚟啦，我哋亦都讲到今日嘅一个即系高院啊。最终要同大家分享嘅8月3日嘅嗰个个案当中嘅一啲司法发布嘅嘢。咁嘉宾咧继续，我哋请出有嚟自广东法制城邦东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企业合规事务部部长谢鸿章谢律师吓。
8: 大家好。
7: 继续咧就系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嘅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合法消费者合法权益嘅典型个案。啱先讲咗咧就系、是。互相之间在直播平台上踩人家的作品、即是白酒的问题、互相之间的一个纠纷、最终因为他的大 V 呢他有成3,000,000的粉丝、罚了、即是法院判、第一法院就大概300,000就 OK、我觉得他有好像、这个肯定有他原因、判断、第二个呢我们继续呢也是看看个案当中有些什么的另外的范畴是给大家做一些对平台方面啊啲违规的规范啊规避的问题、就是营销的问题了。营销不当确实会使到平台的信用会降低，使到消费者对平台和商品的筛选会更加之严谨。咁啊，好不容易筛选完消费者之后，发觉消费者对呢个产品真系唔满意我都试过多次啦。喺网上嗰啲未摸唔着、睇唔见嘅产品，即系翻到嚟之后咧，货不对版，基本上咧，即系如果越平啊，咩卖大包嗰啲咧，哇，特别酒啊嗰啲嘢啊，即系好容易中招噶，谢老师。另外咧，啲牌子货呢类嘢，佢系将一个字母咧系歪咗啲嘅啫，咁你又唔知道哦，呢个嘢以为某牌子，一睇哦。认真睇，发现原来唔系啊咁样，就好似啲咩加油站咁啊，我哋知你咩中咩咩加油站，中国嘅咩中团嘛，好搞嘢噶真系。呢个咧，我哋继续翻嚟就系、请阿谢律师喺维权当中为我哋讲下典型个案，俾我哋消费者网络消费维权嘅帮助启示。呢、次对应咧就系发布嘅典型案例儿童案例，先讲案例二好嘛？佢就系明确电商平台

0: 入住的商户的保证金的充实的监管业务，优化网络消费环境。万某某房某某就告北京某电子公司某商贸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的纠纷案。咁呢个咧亦都系先谢律师同我哋简单讲讲呢个个案当中，我哋核心嘅内容讲讲好嘛？
1: 好嘅，
0: 嗯。
1: 咁佢呢单案件咧，主要好简单就系佢去到平台嘅某一个店铺入边，佢去买一个。呢、这個叫做洗衣櫃嘅嘢，
0: 哦，
1: 啊，咁佢覺得唔滿意，咁、
0: 哦、
1: 就退貨，
0: 退貨，
1: 咁亦都順利嘅退貨，嗯、但係長期咧呢、这個商家就冇退款，
0: 即係冇錢到，
1: 係、啊哦、退唔到款，哦、就係、是、好簡單，
0: 卡喺度啦，
1: 事實就係咁嘅事實，
0: 即係最終執行難咯，就係咪啊？
1: 佢就係呢個平台監管不力嘛，
0: 嗯，
1: 啊、因為佢係有保證金嘅。但是他保证金得1000元，很快就用完了，
0: 那、
1: 剩下的就没得保障了。
0: 即是这个呢、就等于高院发布这个目的，就是要平台当中你要有一定的责任。
1: 是、即是平台的监管义务、去到哪里。
0: 纠纷最后呢就、即是赔付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买的叫做洗咩洗柜机啊。
1: 洗柜机。
0: 好、究竟是
1: 什么
0: 洗衣柜。洗衣柜。咁最终法院嗱对呢、這个其实因为我哋都理解实际系已经系我退款，
1: 系
0: 佢应承退嘅平台话，哎你退啦咁样，咁但系平台当中可能平台攞钱出嚟噶嘛吓，喺某种程度就责令个商家退，咁商家冇保证金，佢又佢话我认啦，咁又冇钱，
1: 系
0: 咁呢个情况之下，法院点判咧？
1: 法院就认为呢个网络交易平台保证金咧，佢系平台内经营者未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义务的时候呢，用于向消费者赔付的资金。所以这个保证金账户是不是充足，即是入面有多少钱，
0: 即是监管的问题了。
1: 是对消费者权益保障是尤为重要的。那他的法律依据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规定，他说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未採取必要的措施的，依法和該平台內經營者承擔連帶的責任。
0: 哦，即是告埋了平台。
1: 是。
0: 咁最後嗱，我睇翻個判決嚇，就某浙江省嘅某個地方嘅法院判決就話，某商貿公司向翻萬某同埋房某某退還嗰、即係貨款1566元，仲有利息，利息都計埋喎。咁就兩間公司當中連埋平台承擔連帶責任，即係平台冇錢嘅時候就商家冇錢就去平台追啦，係咪啊？
1: 係，冇錯。
0: 咁於是咧就呢個電子公司不服，咁去提起上訴，咁但係咧中院最終都係繼續係維持上訴嘅，即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嚇。呢個又有啲意思喎，即係保證金嘅問題嚇、律師啊，謝律師，即係佢嘅意義同埋參考價值喺邊度咧？
1: 佢嘅意義咧，佢就界定咗啱先所講嘅呢個電子商務法嘅呢個法律入邊規定嘅咩、叫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咩叫必要措施？
0: 你平台冇理由唔監管係咪啊？
1: 係啊，咁佢就認為咧，第一個就係呢個必要措施咧，就係平台嘅保證金就係必要措施。咁你由於你保障呢個消費者，你係咪充實？你呢個平台就要監管啊？因為你呢個商家咧，佢營業收入超過咗34萬元，但係佢只係設置咗1000元嘅保證金。
0: 咁如果要賠付30幾萬咧嚇，
1: 一旦有糾紛嘅時候，你完全唔夠嘅，隨便任何一單都1000元都俾咗出去，咁剩低嘅嗰啲嘢就係冇保障噶啦。所以係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佢認為呢個平台咧，佢掌握咗商户嘅經營規模、資金流水、投訴記錄，全部數據，佢具備咗遠超普通消費者管控能力。咁所以平台系知道或者系应当知道，呢、个商户系长期体现掏空咗呢个账户嘅，佢刻意逃避咗退赔嘅责任。但系平台又冇动态嘅调整呢个保证金。
0: 冇要求佢加钱吓。
1: 系。咁亦冇对商户嘅异常资金流动采取管控措施。咁就造成咗消费者求偿无门。所以喺呢个意义上咧，佢就确立咗。 同呢個平台數據

0: 优势相匹配的叫做应当知道的认定标准，
1: 连平台一起连带连坐，
0: 因为你都知道这些数据，那你就应当知道了，所以你保证不到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时候，你又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你就应该负连带责任。
1: 即是举个例子，我老婆我太太买过那部机，是不是，那就是平台应该就算那间档口，
0: 你告埋两个
1: 就可以了，告埋工人的平台 OK 是吗？那我觉得就真的明确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必要性和持续性，这个刚才谢律师讲的，就确立了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你的词我应该很有意思，即是你是做平台，有什么理由你不应该知道，是应该知道他没有钱去赔偿的，
0: 因为知道你就是实实在在的知道，这个证明标准可能很高，因为你说你不知道，我没可能说证明你就是知道嘛，但是应当知道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证明，这些数据都是你手里面，你不是应当知道吗？
1: 没错，你平台数据
0: 应当知道，
1: 而且现在大数据这么容易，是不是很容易一手知道哪个那个什么你在平台当中哪间档未有保证金充足率不够这样。而且你的金价去到啱先讲三十几万。咁你先得1000元的一个赔付的保证金肯定不够。咁仲有呢就服务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亦都是助力优化消费环境的问题。咁大家知道呢就即是平台保证金大家都明白，就是你行一个守门人的职责，保障交易安全，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拿它来做赔付，这个很重要。
0: 那它就推动了保证金由准入门槛，即是比如说你要在我这个平台你要交保证金，
1: 现在是不是要很高
0: 呢？准入门槛
1: 现在很高是不是，
0: 它要回归一个叫做履约担保的本位。这个保证金不单止你在我这里开一个电子商铺用的，而且它的功能是如果你赔不到我可以用这个保证金来保障，
1: 所以一定要即是钱充足率咯，即等于说你要押金押在这里，这个是个案二，跟着我们看看个案五先，这个就是判定主播承诺的赔偿责任，促进直播带货健康行为的问题，这个是周某数某商某公司某购物公司某网络科技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说这个一个告了三个公司，是不是又要连带责任的问题呢？所以我们也都请谢律师先解读一下这个个案好吗？
0: 好的，那他是即比如说他是一个直播间里面经他看了这个主播的推介，他就主播呢又作出了承诺，他说我这个肯定是正品来的，如果你买到假货呢我就兜底，我就假一赔四，后来他收到货呢他又确实发现好像不是真品、他就委托鉴定机构呢鉴定原来真的是假的
1: 假货，
0: 他就要求这个啱先所讲嘅个三个主题去赔钱，
1: 佢系承诺假一赔四定系点咧？定系直接退款嘅问题咧？
0: 假一赔四。
1: 咁赔四系赔现金定系赔翻四嘅产品俾你啊？
0: 应该系赔金额。
1: 金额系嘛？
0: 因为佢嗰个产品本身系假嘅。
1: 因为有啲
0: 你赔100个都冇用，系咪先？
1: 所以有啲又假一赔十嘛。
0: 系啊。
1: 咁我呢条烟系假嘅，咁下次赔你十点都系假嘅。
0: 咁
1: 觉得都系。
0: 咁佢相关嘅几个法律嗬。第一个咧系呢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嘅规定一。第十条是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即是比如说 法律规定假一赔三，但主播呢承诺假一赔四，你这个承诺是有效的，消费者就可以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来赔偿，
1: 即是说举个例子，如果佢假一赔十咁啊吓，都有一系咁讲噶嘛，经常啊听到好多呢个主播平台都有嘅，好多时候佢铺位当中打出就假一赔十。咁我试一次啊，你先简单讲下就，我买嗰样嘢真系，即系佢啲措辞系误咗我，咪假一赔二啊赔四咁样。咁我发现问题，一向平台一投诉嘅时候，或者同佢个客服问佢问题嘅时候，佢马上就改咗咯，将个铺位。咁你冇截图咪好麻烦咯。
0: 咁你就取证咯，
1: 即系一开始要截图，
0: 系啊，
1: 啊， 啊、即等于佢个解赔偿咁啊，1000蚊嘢，我攞翻10000蚊噶咯噃。嗱，最后点判咧？系咪真系法院系判咗？
0: 系诶，
1: 俾翻4倍。
0: 系冇错，但系我仲分享多几个法条啊。
1: 嗯，好
0: 啊。咁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入边第55条，佢都有讲话，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嘅，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嘅损失。咁增加赔偿嘅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嘅价款或者接受服务嘅费用嘅3倍。
1: 即系有标准已经系3倍噶啦。
0: 系系、
1: 啊，你系虚假啊嘛吓。
0: 系。咁增加赔偿嘅金额如果不足500蚊嘅，为500蚊。
1: 嗯
0: 啊、法律另有规定的，按照这个规定，如果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
1: 食品之类的东西、
0: 受害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按照本法第49条、51条的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嘅赔偿
1: 啊，呢、這个就系2倍，啱先就解赔四赔三系咪
0: 啊？佢唔同情形，
1: 啊，
0: 后面第二款讲到系造成咗死亡或者系健康严重受损，
1: 咁、呢个健康受损唔系更严重咩？
0: 咁、就按照上边嘅就解1赔3咯。
1: 哦哦
0: 咁仲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佢就规定咗，如果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嘅食品，或者是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
1: 哦、
0: 或者是损失3倍的赔偿金。一个是价款、哦、即是你买多少钱，就是那个是10倍、
1: 啊、
0: 然后你损失了多少，那就是3倍，
1: 即是我身体受损、医生证明我啊，
0: 比如说你去住院你花了10000元、是吧，那就损失
1: 3万、
0: 3倍、
1: 啊、
0: 咁增加赔偿嘅金额不足1000蚊嘅为1000蚊、
1: 嗯
0: 啊，但系如果食品嘅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嘅瑕疵嘅除外，
1: 嗯，呢个好清晰啦吓，即系话咧，你呢首先就我哋有条文，法律条文已经系你嘅假产品，即系虚假产品，
0: 系
1: 存在欺诈啦嘛，咁然后就系解1赔3。如果你在直播或者你的商店当中承诺减一赔四或者减一赔十，就按照你这个承诺去赔，
0: 你高于法定标准都是 OK 的，
1: 哎呀，就不能够少于，是吧，
0: 是
1: 是、啊、另外还有除了这个之外什么食品啊，
0: 对于食品是更加保护，
1: 没错、会有10倍啦，
0: 即是比如说你买100蚊买个月饼，是吧、一盒月饼，那这个价款是100，咁、如果食出咗问题，你咪赔10倍咯，就1000咯。
1: 然后
0: 但系如果你因为食咗呢个入咗院，使咗10000蚊嘅治疗费用，咁你就可以赔3倍，就系30000蚊咯。
1: 哇，咁呢个都几系嘢吓。咁啊，所以咧，大家真系喂，真系冇卖啲假货吓。
0: 系啊。
1: 咁啊，我发觉咧就嗰啲咩嘅视频号啊。啊！嗰啲咩抖音號好、快手好，但我唔係話呢兩個平台唔好嚇，的確俾人鑽空子好多時候嚇。係咁啊，特別咧好多時候你又唔可以話佢假噶。喂，買支酒啤酒，你話佢假嘅咩？佢又唔係假啤酒啊。係
0: 啊，
1: 佢就係將個字改咗，將個圖案就似個樣咧。係
0: 啊
1: 係。之前世界盃嘅時候，睇球咪買啤酒嘅。打
0: 個擦邊球啊！
1: 我一班朋友就话、咦，有一只咩妹吓，个啤酒喂好平喎，咁啊就大家都想嘅，喂，咁你会平咁多嘅咁样，一买翻嚟之后我一饮，话唔系，唔对路呢个酒，但系人哋系啤酒嚟嘅，
0: 系啊，
1: 检测又系冇错嘅，
0: 系啊，
1: 佢有个名咧，个妹又唔系只妹，
0: 佢个品牌有附加值嘛，
1: 系，佢就系误导咗你，
0: 系啊，
1: 其实呢种有冇得告咧？
0: 呢度你都可以套呢啲法条咯，系啊，
1: 所以我哋就算啦，因为佢本身就系口感差啲啫，佢又唔系坏嘅，价钱又平咁多，佢就系就算啦，即系。
0: 但系可能佢嘅质量标准咧，或者保障标准唔一样咧。
1: 好，嗱，讲翻我哋我哋有啲时间咋，佢嘅二所着重嘅嘢，套嘅逻辑方面啊，同我哋讲讲好嘛，阿郑老师。
0: 好嘅，咁佢嘅二所在咧，就实践之中咧。 直播推廣帶貨的時候經常會承諾，即係講大話，即係講得好。

0: 好似好有信心咁，即系激励大家去买，
1: 嗯，
0: 但系即系出咗问题咧，佢又推位扯皮啦，
1: 冇错，踢皮球。
0: 咁所以本案明确咧，销售方系商品质量嘅同违约赔偿嘅第一责任人。咁、然之后直播推广方作出嘅售后兜底赔付嘅承诺系具有法律约束力嘅，依法应当承担相应嘅连带责任。
1: 啊，就一齐告埋吓。OK， 我哋亦都嗱呢五个个案啦，亦都系我哋讲咗三个啦已经吓。咁啊就想请教下郑律师就，平台经营者好，直播从业者好，代运营服务商好，普通消费者好，有冇咩具体嘅可以落地嘅合规同维权一啲建议俾大家简单啲好嘛？
0: 好嘅，我简单讲下，平台经营者咧就严格落实法律规定嘅监管义务，建立阶梯式动态保证金管理制度。结合商户的经营规模、投诉情况来调整风险保证金，来管控商户的这个资金异常体现的行为，令到这个保证金真正发挥履约保证 担保的义务。对于直播从业者呢，他开展竞品对比产品评测的时候要保持客观全面，履行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
1: 不要去踩人啊，不要虚假啊，这样
0: 是杜绝片面的截取信息，刻意的误导公众的表述，避免触碰商业底位的这个法律红线，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平台的代运营服务商呢，就必须恪守真实交易、真实流量的基本经营底线，不得通过虚假团购、刷好评等方式帮助商户制造虚假的经营数据，这类数据注水的行为既会破坏平台的信用评价体系，误导消费者，亦都属于重大的违约行为，平台是有权依约扣除全部的保证金的。对于广大普通消费者呢，就网络消费维权要稳准这个全部的责任主体，遇到商家拒不退款、失联跑路的情况，去依法追究未尽保证金监管义务平台的连带责任。
1: 即是讲得已经是基本上日常我们都注意啦，就保存留嗰啲传单吓，啱先讲啦，截图、交易记录、直播的录屏啊，大家要记得录屏、商品鉴定材料等完整的证据，以后维权是有支撑作用的。
0: 冇错。
1: 好，这个时间我们就看看我们广电专享团啦。我们专享团就有信心啦，肯定不是假嘢，系嘛？一分钱一分货。咁出去旅游，如果系暑假咧，拣我哋与主播同行嘅吓，加天下文旅八月份嘅高车线路全线招募，咁而且咧有几条线路，金星线、敦煌嘅小环线就系8月28号，燕青老师陪行5999，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仲有咧就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四川同埋两晚嘅五转酒店。西北风情线吓，另外咧西藏圣湖嘅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七千蚊唔使。咁呢个系两个团期，花松错仲要系羊湖、两湖同游夜观博达拉宫嘅震撼夜景，拉萨星级涵养酒店林芝独享五转酒店住宿，呢个高原之旅系避暑嘅。另外云南卢夫湖嘅香格里拉线就8月18号团期同埋9月8号团期，5000蚊唔使，4999啊。主播海峰同行，咁游卢夫湖啊、丽江古城啊，仲有虎跳峡，以及特别安排咧就摩梭家房、篝火晚会等等，即系沉浸体验紧民族嘅风情。同步仲招新疆线路、越南芽庄线路，暑假当中咁多条线路，总有啱你心水嘅。打呢个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OK， 今日节目咧就真系多谢谢律师。今日咧就同我哋讲咗平台直货带货呢啲咁多嘢吓，真系俾大家好有参考价值。以后大家一无论边方面，平台要做好，消费者要做好，另外产品供给要做好，带货嗰个主播要做好，好重要。如果唔系嘅话咧，分分钟告到你甩裤吓。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啦，谢律师同我哋嘅分享，我哋
0: 拜拜，
1: 下一次再会吓。
0: OK，
1: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险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朋友们，这个时间段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塘厦立交南向北哈、啊、是一个缓慢的情况，以及呢广龙高速啊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请各位朋友小心驾驶了。再来关注到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塘厦立交附近拥堵157米，以及呢广龙高速北向南从和会管高速到管帆高速目前拥堵1公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14公里每小时的，请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
3: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语。

0: 服的节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转眼又到星期三啊，
1: 哎，
0: 来跟各位呢说一个关于做梦的话题。哎，不知道各位朋友会不会经常做梦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即便你是做了梦，你梦醒过来就很快就忘了，模糊了啊。但是呢，可能有部分朋友有那么一个梦，会反复的闯进你的睡眠里，可能是让人心慌压抑、半夜惊醒的一种噩梦，也可能呢是温柔治愈、醒来还念念不忘的美梦。仔细回想，就会发现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啊，其实悄悄地应对着我们现在藏在心底里的心事，
1: 哎，
0: 放不下的遗憾，或者是长久以来的焦虑。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梦这个话题，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聊一聊哈，您常容易做梦吗？这个梦境您还记得住吗？有的时候您是觉得这个梦啊是日有所思啊，还是由于这个心理的一些焦虑的反应呢？
0: 对，
1: 都可以聊聊。这也能反映出大家的这个睡眠质量的问题哈。
0: 没错，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哈。家庭亚文旅8月份的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的全程同游。那青甘敦煌线8月285999元，以及呢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19号、17号6999元，云南的这个香格里拉线是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同行。那么同步热招呢是新疆线路的芽庄线路等等哈。那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那夏天到了哈，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防蚊虫叮咬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家里如果有积水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清除。那同时呢这个家里呢要安装一些纱窗啊、纱门啊啊，或者是蚊帐哈。出门的时候呢，要穿一些长袖的一个衣物啊，浅色的，避免蚊虫的叮咬。同时呢，这个在家庭啊，这个保证啊小朋友的这个不能触摸，或者是这个安全情况之下呢，也可以用一些化学的灭蚊方式，包括杀虫剂啊，包括这个蚊香等等。但这个呢，一定要大家看好成分啊。那同时，如果您要是有一些被蚊虫叮咬之后的发热、头痛、关节痛呢，也要及时的就医。
0: 好吧，
1: 来吧。爱上一座，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哈，咱们2026年的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呢开始报名了。那本届大赛呢由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150,000啊。那单项奖呢最高可赢得10,000元的奖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如果您的公司呢有歌曲的话啊，直接就是种子选手了。如果这歌曲没有版权，主办方帮您搞定。那零基础或者是不想原创的话呢，也有啊咱们主办方啊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您共同创造，以及呢可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那曲风不限，全市的企业商会均可参赛。报名方式呢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客户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
0: 好的。我们活动呢非常的多哈，各位呢可能看一看总有一款适合您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的来跟我们联系一下啊。说起来呢，这个做梦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是经常做梦，
1: 是
0: 有的朋友一年到头都做不了几回梦。而且呢，就不管您是经常做梦的还是不做梦的朋友，记不记得住是一个问题。
1: 对，
0: 是因为我感觉梦这个东西就是转瞬即逝，从你醒来的那一瞬间，就好像他有的大部分的梦就消散了。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很想要记住某一个梦，然后呢醒来之后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就是忘记了。但是有一些梦啊，就你可能会发现 掉入了某一种时间的黑洞里。
1: 哎，就像那个当年有部电影嘛，叫《盗梦空间》。
0: 对、
1: 啊、对，其实你看那个电影拍得很悬的，
0: 是
1: 就我们
0: 到现在也没看懂。
1: 对，咱人呐、啊，就是咱每一个人的表述啊，就是比如说表述自己的认知啊，
0: 哦、
1: 表述一些东西啊、
0: 嗯，
1: 或者你能说得出来，
0: 对，
1: 或者是能把它描绘得出来，这是个很强的能力、
0: 嗯。对，
1: 为什么说那些电影导演厉害呢？
0: 嗯，
1: 因为他们真能把一件事给你表述出来，
0: 视觉化。
1: 对，然后大导演是什么呢？大导演是能够把那些玄而又玄的
0: 概念化，
1: 哎，有的时候这个语言上的东西都说不清，他能够通过这种艺术形式，
0: 嗯，
1: 让你看得清、看得懂。
0: 对，
1: 我觉得最牛的这几部电影，像《盗墓空间》也好，
0: 哎，
1: 还有那个头两年那个科幻片啊，
0: 嗯、
1: 就是讲那个物理空间的、
0: 嗯、
1: 那电影叫什么名我忘了，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些导演太厉害了，但凡我感觉科幻片导演、
0: 嗯、
1: 恐怖片导演，
0: 嗯，
1: 都很厉害。
0: 嗯、
1: 那故事嘛，大家这个每个人都会讲点故事，只是故事能力强短而已。
0: 对，
1: 最难画的啊，画就是有关当年有句老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啊、
0: 嗯，
1: 就知人知面不知心。
0: 对，
1: 就什么都好画，鬼是最难画的。
0: 哎，
1: 你这边摸不见，
0: 谁也没见过，
1: 哎，谁摸不见看不着的。
0: 嗯，
1: 这个就是。说回梦，就是我们每个人能不能把这个梦，因为梦很杂乱，有的时候，
0: 嗯，
1: 有的人呢做的是电视连续梦，
0: 嗯，
1: 哎、有的人做的是罗圈梦，
0: 嗯，
1: 哎，
0: 罗圈梦是，
1: 就是罗圈梦就跟罗圈补似的，你知道吧？又臭又长，哎，但是这个东西呢，你感觉时间越长，
0: 那想必你做的都是这种梦吧？
1: 差不多，有的时候是黄豆梦，有的时候是萝卜梦，
0: 可以了，然后呢？
1: 哎，基本都跟发动机有关啊，
0: 嗯、是，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呢，有的梦你是能复述的出来的，它是个跟剧情啊，反正它是有故事的。有的梦呢是非常诡异，
0: 嗯
1: 啊，这个事儿我原先呢，我就是以当年年轻的时候好奇，求知欲强，
0: 是
1: 我研究，我说人类的大脑什么浅表皮层啊，是无数个。这个叫什么单元啊？神经单元构成的啊，
0: 嗯、
1: 说有人监控过这事儿啊，说一做梦的时候有几个单元就、
0: 嗯，
1: 就他用那个可视化图片给你做一下，就那个单元
0: 是活跃是吧？
1: 啊，就搁那亮、
0: 嗯、
1: 就活跃哈、
0: 嗯。
1: 但是现在人类为什么做梦？你无论从物理层面呢、啊，从心理层，没一个人能解释的
0: 哎
1: 更清楚。
0: 哎、嗯
1: 啊，就是科学解释不了。
0: 哎，
1: 而且科学解释不了是什么呢？有的梦啊，解释不了的一点是，有的梦啊，它像是预言一样，
0: 嗯
1: 啊，就咱们小的时候听说过啊，就是
0: 又开始说玄学了，
1: 哎，有那科学家呀，
0: 嗯、
1: 就这事儿啊就干不成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算个算术题也好啊，解答一个这个公式也好啊，哎，或者画个画也好，就想半天啊，琢磨半天，好几年了啊，抓耳挠腮的，哎，做一个梦，咔嚓一下子就把这事给你解释清楚了，
0: 嗯、通透了，
1: 嗯、通透了啊、
0: 嗯，
1: 这个呢，有人说它是因为累积的原因，但是呢。也很玄，
0: 嗯，
1: 那、啊、也很玄，因为你有的时候人感觉这个梦啊，比现实啊更加真实，
0: 嗯
1: 啊，为什么有黄粱一梦这么一说呢？
0: 是
1: 说中国古代跟梦有关的这个神话故事太多太多了哈、
0: 嗯，
1: 啊，你最著名的是黄龙一梦啊、这个黄粱一梦，那还有的中国古代有的
0: 对有黄龙江一带都带蓝牙，
1: 哎，对吗？哎，还有就是说这个叫啥呀？
0: 嗯、
1: 周公解梦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啊，这也是把这个东西。编排成人类生活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环。
0: 嗯，好吧，各位朋友啊，不知道您是属于梦比较多的人，还是睡眠质量？因为我感觉有的时候梦也是可以映照大家的睡眠质量啊。
1: 嗯，
0: 有的朋友从来不做梦，他不是不记得了，就是深度睡眠，然后就是没有做梦。
1: 嗯，
0: 那我觉得啊，就是我有印象当中，就是有做过特别美的美梦。你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笑醒了的梦，
1: 你当台长了
0: 这种都不足以
1: 啊，
0: 就是所以说就是很好的梦
1: 啊
0: 但是也有做过那种被惊醒的噩梦，就是这两个梦。

0: 我就是记得很清楚，就可能印象太过于深刻，所以醒来之后我还在复盘，哇，这个梦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就是忘了，或者说是那种生活当中的场景，又在梦里面出现了，
1: 是
0: 啊，就这种情况。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就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梦，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还是你会那种反复像出现生活当中场景那样的梦境一样，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1: 哎，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这个说说自己的梦啊，或者说说你家人有没有这个做梦啊？由于这个睡眠质量不好啊，或者是这种，神经衰弱呀，有的时候就被这个梦吓醒。
0: 说起来，我觉得梦多，那一定代表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啊。而且有的人呢，他睡眠就比如说一个梦做了之后他醒了，那你肯定不如就是一觉睡到大天亮那种。
1: 哎，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因为现在有人做梦啊，他就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啊。从古至今，大家想过任何很多方式，因为梦这个事儿啊困扰自己，想过很多方式。过去呢是找那些这个巫医神算，封建迷信啊，这个解梦嘛，对不对啊？现在呢是往往有的朋友找这个心理学家啊，就是到那个神经科啊或者什么什么科啊啊去找这个医生帮着自己去，他可能成为病了吧，还治疗去。我听说有一种说法挺有意思的，有人能控梦，就控制啊，
0: 那不就是那种催眠的吗？
1: 不是，不是那个外界对他的催眠，是自己对自己啊，就是他想梦到啥，他就能梦到啥。
0: 哎，那就没睡着。
1: 我说这不跟我似的吗？
0: 这纯粹没睡着，自己在那儿幻想了吗？以为自己睡着了吗？
1: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说想梦到啥能梦到啥吗？完了，这个梦的走向他自己还能控制。说这个呢，也是一种能力吧？我觉得
0: 就是没睡着。没有道理啊。然后有朋友说了，最近累的好像不记得有没有做梦了，印象不深。就是人在特别累的时候啊，我感觉应该是。就是会有他这种情况，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梦。
1: 对，
0: 我记得以前哦，我就是有那种暴走，比如说超过3万步对我来说已经到了极限了。哇，那个腿啊就半夜会这样蹬一下，就是我后来看那个科学解释说，你因为太累了，然后身体呢是想，就是你的神经是想测试一下你还活着，所以你才会有那种膝跳反应。就是我因为当时也是去求知欲嘛，去搜索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1: 你的腿在救你
0: 啊。对，他想测试一下我这个你还活着，
1: 你怎么还不走呢？
0: 还活着吧，就是所以会有那样跳动一下的那种情况啊。然后还有就是特别累的时候，但是又没有到你极限的时候，一般来讲都会睡一个深度睡眠的。因为这也是你的身体在修复。
1: 哎，我觉得深度睡眠做梦啊，我因为咱也不知道啊，咱没研究过这事儿。我个人感觉深度睡眠的话应该不会做梦，因为一般大家想想，有的时候你做梦啊，好像马上就醒了一样。
0: 是
1: 有的梦你记不住，因为呢你可能刚睡着做的梦，然后接着睡，然后再醒的时候可能把这事忘了。大多数的梦呢是因为可能是在你浅度睡眠的时候才发生的。
0: 我也感觉是。所以说如果你看我现在都是每天带着那个手表嘛，就是会监控我的睡眠，然后它上面会给你数据，但我不知道准不准啊，就比如说你的动眼时间是多少，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是多少，你的浅层睡眠是多少，我不知道它这个数据到底是怎么来的，总之它就很详细。我看了一下，就是基本上我这种是属于睡眠很好的人，因为我的深度睡眠基本上都有1个小时到2个小时。
1: 对，
0: 所以这2个小时你是肯定不可能做梦的。
1: 是，来，今天咱就聊一聊这个大家啊，时常做梦嘛，您认为这个梦对您个人来说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在这一天来讲哈，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那有人说呀，就是说这个梦啊，其实呢 是人类啊，相对啊啊，就是能够感知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啊，
0: 嗯、
1: 这个一种手段或者方式
0: 啊。
1: 啊，这位名人就是我，
0: 我就说怎么这么不

0: 对吧？那是你的梦。哎，就像我们东北有句话，这个有句糙话啊，这么说叫吹牛不上睡，不上睡，
1: 哎，
0: 对吧？我在梦里我愿意干啥没人管。
1: 嗯，对的。好吧，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朋友一起聊一聊啊关于梦这个话题，欢迎您来分享一下吧。

0: 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9到36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呢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8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4: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
4: 们的声
6: 成
4: 为
6: 最
4: 后
6: 的绝唱。
7: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鼻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

0: 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位，16:4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梦啊。有的朋友呢很少做梦，
1: 哎，
0: 但是呢有个别的，不管是美梦啊还是噩梦啊，令你印象深刻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是一个怎样的梦？你还记得里面的细节吗？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谁能告诉我你们各位做的梦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
1: 哎，我做的应该是彩色的。
0: 就是我做过很多梦啊，但是我醒来之后呢，我不能确定，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
1: 哎，你还有那种问法，就是你做的梦是以第一人称视角的，就是啊，你亲自的啊看到的世界，还是第三人称上帝视角，就是你看着你自己和那什么的，
0: 那都有
1: 都
0: 有
1: 都
0: 有，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彩色的、黑白的也都有。
0: 哦，有朋友跟我说了啊，说有彩色有黑白，有朋友说是有彩色的，还有灰色的。灰色的梦啊，有朋友说他做的梦都不是，既不是彩色又不是灰色的
1: 雾霾梦，
0: 它是灰黄灰黄。

0: 呢？
1: 那你人生走上辉煌了吗？
0: 然后还有就刚才你说的那种，就是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
1: 嗯，
0: 也有朋友说都有，那就是不是固定的喽？好吧，有一个朋友分享了一个噩梦哦，我觉得这个场景还挺吓人的。他说我小的时候做的一个噩梦令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我站在一个特别空旷的场地，父母在两边距离很远的吵架，而我站在中间。而且这是你小的时候的做的梦哦。他说当时的我渺小的就像一个玻璃珠子，他们吵着吵着就往中间向我跑过来，要打架的样子。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后怕。哎，那我不知这是因为是你小的时候的梦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当时原生家庭现实的一种写照。也就是说你当时家庭就父母关系好不好，他们在现实当中会有经常吵架这种情况吗？你这么一说，说的我心里很压抑。
1: 爸妈就没吵过架，让你梦着这个梦。
0: 有朋友说让我们低音再加大一点点。
1: 好的好，我调一下啊。
2: 好，
1: 你听现在怎么样？
2: 现在呢？
1: 现在怎么样？
2: 低音可以吗？
1: 哎，对，低音。
2: 这个低音 OK 吗？
0: 低音调。
1: 你上酒吧 DJ 了，你低音加大。哎呀妈！
0: 挺好，
1: 高音甜，中音稳，低音亮。
0: 咱们可以把那关注点点啊，以后我们再加把劲啊。
1: 对，今天看着那个视频啊，挺有意思
0: 啊。可以是吧？好的 ，OK。
1: 看着视频挺有意思。就是一个这个演艺人士。然后这个大家看到那些活动啊，现场不都有很多工种吗？有灯光老师，有音响老师，
0: 是
1: 啊，那台上歌手那就是前台的了，对不对吧？那这个人在台上试麦克风，哎，老师你好，音响老师，低音加一点，低音高，低音再加一点，然后后台低音搁那拍摄像，我们这哪有低音？怎么调这玩意儿？坏了，别调啊！我大概是这个低音，哎，好了。没问题，现在可以了。低音人动都没给动，
0: 是，不是他不光是说低音高音，他说了很多一大堆这个那个的啊，什么什么 OK 的，什么的再加一点哈，什么一大堆东西，其实调音台一点也没动，好了 OK。Perfect， 然后那个因为我也刷到这个视频，是我们一个从业者发到我们的群里的。然后我当时没看评论区，我是看了之后，我说哇，这个人好专业，但感觉好像啥也没变呢。我是带着疑问打开了评论区，
1: 他果然啥也没变，
0: 果然什么就是也不容易。
1: 哎，我长这么大，我唯一遇到过一次，我就跟那个音响师啊说过调音这个事儿啊，那确实那个声音就是。他可能刚架这个音响，然后那个所有的那个参数他可能都不是那么特别准，人家还没调呢，你知道，没来及调，你确实能听着这个回响也不对，声音又发干，然后这个确实声音有些不对。我说殷老师，我这个声音，他说你稍等不用你说，人家来调。
0: 对，这个就是调音，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
1: 是
0: 啊，
1: 其实调音是个很
0: 专业的工作，对，跟你的麦克风啊、调音台啊、你加没加什么设备音响啊，它都是息息相关的。你一个门口广场是一个大喇叭，何谈什么调音呢？跟你的说白了就是预算嘛。做活动每个环节都是预算。有时候我们在户外做活动啊，就看到人家的那种物料，就比如说广告牌啊，那个就是 KT 板，很好看。
1: 舞台啊，
0: 就不要说舞台，就光是一个迎宾的那个 KT 板很好看。
1: 签字台，
0: 你知道这里面从设计到打印到多么大，它就是个预算的问题嘛。你做一个活动一共预算60块钱，你能出啥效果呀，请问啊。
1: 因为现在大学里边就是这个还有个两个专业啊，叫一个叫音响工程、灯光工程，大概叫这两个名嘛。
0: 对对对。
1: 其实你看那个好调音，因为什么说现在有那个音乐人呢、他那个演唱会啊，哎，他说这个现场这个家、这个看的人体验感好。你要大家知道那个一个体育场，10万人体育场，几万人体育场。那人家在那块唱歌，那个声音能传到你这儿，而且不出现重复的音，就是比如说没有那些回音、你好吗？你好吗？你好，没有这个音、然后呢，能够让你在每个角落都能清清楚楚的听到他的这个传递，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件事情。然后因为朋友圈就咱们共同认识一个朋友，他妹妹，就是做。

0: 这个行业的，就还得跟老师一起来干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0: 对，就这是
1: 我们干好自己60块钱预算的活动就不错了。
0: 是，
1: 嗯嗯
0: 啊，有时候60块钱拿不得着都。
1: 来吧，看看梦啊。古风说，梦境啊，确实呢，起来之后就记不清楚了。这就是梦境之所以奇怪和让人难以解释的地方。
0: 嗯，
1: 我记得有一种梦啊，虽然具体经过和情景啊，都记不是很清楚了，但是个人呢因此受到的影响却是很大的，那就是在睡觉的状态哦，在似睡非睡的时候或者沉睡和即将醒来之间，梦里的情景是自己要醒来，但是视野是迷蒙的，
0: 嗯，
1: 思想是清晰的，就是身体却是僵硬不能动弹
0: 啊，梦魇啊。
1: 哎，你有梦魇过吗？
0: 有，
1: 我也有过，
0: 就是俗称叫鬼压床，
1: 对、
0: 嗯、
1: 俗称鬼压床，哇，那个确实
0: 就感觉好像
1: 对，因为你
0: 自己天眼开了，
1: 就是眼我觉得是眼睛已经睁开了，
0: 没有，其实
1: 没有吗？
0: 其实没有，
1: 为什么我感觉好像是身体动不了呢？
0: 对，然后你还能感觉好像我已经清楚能看到周边的环境啊，知道自己躺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想叫叫不出来，想醒醒不来，
1: 嗯，
0: 然后以为自己睁眼，其实没有，其实你还在睡的过程当中
1: 啊，你没醒啊，
0: 根本就没醒啊，那种梦魇根本就没醒，它其实伴随着什么呢？伴随着一些心悸，
1: 嗯，
0: 然后醒来之后呢，你没发现心脏空空空搁那跳吗？
1: 你不要乱说，我觉得我没有伴随心悸，
0: 就是那心脏就是猛烈跳动，
1: 你是不是心律不齐啊？我只是我是自己感觉我是睁眼了，但是呢要起来，但身体动不了，然后呢就立刻觉得很恐怖。
0: 那你后来又睁眼了吗？还是就睁着眼睛完又起来了呢？
1: 就是啊，就睁起来了吗？
0: 起来了，你是又重新睁眼起来的，还是一直睁着眼
1: 睛？一直睁着。
0: 你怎么可能？那你真就是鬼压床、啊、那你赶紧找个大仙看看你家吧，啊，灵异事件了。
1: 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吧。
0: 你那叫梦游。
1: 对啊，有朋友说我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拼命的想睁开眼睛就是睁不开。
0: 嗯，
1: 有朋友说了，有一种梦啊、哦、长大之后就再也没有梦见过了。就是好像在宇宙里只有自己一个人，
0: 嗯，
1: 说话节奏很慢很慢，哇，这种梦我从来没做过。
0: 哦，那这种梦感觉很有意思的样子。
1: 我也感觉这挺神奇的、啊、我有一种梦就是只有小的时候做过，以后长大再没做过了，就是而且反复梦到过好多次，还是在因为我是大同人，山西大同、嗯、还是在我那个大同的有一条街上，然后我爸爸还骑的摩托车带的我经过一个我当时很熟悉的地方，有一个墙，然后呢有一个那种就是好像类似那种土墙吧，砖墙我忘了、嗯、然后呢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我都有拿一个类似像那个菜刀啊，就是去割那个墙，就像是切一个面包一样、
0: 啊、
1: 每就这个梦我小的时候梦过至少有三四次，
0: 那就是太想吃面包了、啊、太想吃面包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不害怕，就梦里面没有任何那种好像恐怖啊，就不你就觉得怎么那么丝滑？
0: 哎，这样
1: 就
0: 想破坏一下、
1: 就是、啊！就每次就是会有这个梦，以后再也没有梦到过。
0: 哎，
1: 嗯、
0: 我较长时间做过一个梦啊，就是这个梦就是同样反复的啊，
1: 嗯、
0: 剧情都大差不差的。
1: 是，
0: 也是年轻的时候总梦到，
1: 嗯，
0: 就是高考
1: 啊、
0: 嗯，哎，那年
1: 这个好多人都说过。
0: 哎，那时候我都上大学了啊、
1: 嗯，
0: 都躺在那个大学宿舍里边会做这样的梦。毕业几年以后，工作几年之后啊，就是毕业工作几年之后呢，也会做这样的梦。他梦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梦到我高考这件事啊，是梦到我高考啊结束了，然后呢、
1: 嗯、
0: 已经上大学了，说我这个大学我不念了，我还要回去重新复读。
1: 嗯，
0: 我嫌这个专业不好。
1: 嗯，
0: 我说我重新复读，我还读个另一个专业、
1: 哦、
0: 啊，那个专业可能是其他专业，
1: 对，
0: 另选专业。哎，梦里啊，我就跟蹦高就骂呀，你这跳脚骂，因为我是第三人称视角，你知道吗？
1: 哦、
0: 梦中的我，
1: 他是上帝视角，
0: 啊、哎，就是很清楚。
1: 你劝自己，
0: 你没有劝自己，你劝不动，你、
1: 嗯、
0: 他这梦中那个家伙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找到教务处说我要退学，
1: 啊、
0: 我说你退什么学呀、啊？你在这个专业多好啊！
1: 嗯。
0: 然后退学干什么呢？哎，人家问了啊，教务处人问你退学干什么呢？
1: 嗯，
0: 我要回去复读。
1: 啊、
0: 嗯，我说你怎么考上大学？你心里不清楚吗？你多难呢、啊！你这个踩着门槛上就差那个三五分，你就考不上这个学校了，
1: 哦、你就着急。
0: 你复读又怎么样呢？
1: 嗯，
0: 啊，完了，人家哎，教务处老师也这么问你复读，你想读，你要读什么呀？你还要考大学吗？
1: 嗯，
0: 我想读哪个专业，我说那个专业是你该读。

0: 读的吗？那个专业600分，你考才你几百分啊？那是清华大学呀！
1: 哎，那说明你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再复读一年能冲刺一把，搏一搏呢，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0: 哎，我其实到现在为止，
1: 你不甘心，
0: 我都不甘心，
1: 明白？
0: 哎，我都不甘心。
1: 有，这就是你梦，就是梦的解析嘛，弗洛伊德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找到根源的。
0: 对，但是呢，我到毕业那一刻啊，我其实内心是和解的，但是我上大学那一天我都不甘心。
1: 是是，你还是对当时的那个结果就是意难平。
0: 是，我说我如果啊，
1: 能上清华的话，
0: 我们那时候没想去清华，都如果我说我再搏一搏，我当时胆儿
1: 再努力一点，
0: 胆太小。我说我当年我确实不想遭那个罪了，我要重新我去复读一年，哪怕我哪怕再复读一年，我可能
1: 有没有可能？
0: 对，我哪管多出30分来，
1: 明白？
0: 咱今天我
1: 就会不一样。
0: 我就是当年呢，当年那个状况，我可能去到另一个我更理想的一个学校，
1: 是的，
0: 就那几十分的事儿。
1: 嗯，你这种心态哦，我感觉你可能当年，就是刚上大学的那一个学期，可能还挺压抑的吧。
0: 对，我要差100分都不说什么了，
1: 是，
0: 就那20-30分啊。但是那20-30分，你说能不驳回来？能驳回来。
1: 你在我们这种谷底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觉得有学上就不错了，所以也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烦恼。
0: 我说我再多个20分，你知道吗？
1: 嗯，
0: 我都能上个大专了。
1: 嗯，
0: 哎，
1: 胡说八道的。来吧啊，有朋友说啊，说那个我试过躺在沙发上午睡，梦到醒了走到工位上开始工作，然后呢一下子又切回到躺在沙发上醒来，就是反反复复几次才真醒啊。这种我觉得也，你说是深度睡眠还是就是他太累了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在工位上看到自己，就是在沙发上睡觉看到自己醒来了去工作了。
0: 那又是梦魇，
1: 也是有点
0: 梦
1: 魇。有朋友说，我觉得有梦做就得成天胡思乱想，反之你天天累的大口吃饭，基本上无梦之有。
0: 嗯，过去古代人解释这个事儿啊，那时候科技也不发达，到现在啊，对梦这件事科学也没那么太发达的解释啊。古代人说呢，这是一种这个灵魂上的这个出窍也好啊，或者灵魂上的一些小动作也好啊。那其实有没有用呢？他这种解释呢，是给他最后的结果找一个合理性。过去你看咱们中药啊，它就有安神，
1: 有
0: 安神这一说啊，针灸也好啊，药物也好、
1: 啊，安神这两个字的那个中药丸都好多种的。
0: 对，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件事儿。安神这件事本身对于这个药物来说啊，它其实就是一个起到麻醉呀、深度睡眠呐、等等等等啊。但是呢，为了让大家去忽略啊，这当中药物当中都有毒性啊，这个是非常可立证的啊，就是都有毒性。他为了对能
1: 验证好，
0: 对能够立证，就是你举出例子能证明你这个药它就是毒的。他为了忽略这个毒性。他这帮中医厉害在哪儿呢？过去叫巫医，朋友，你记住啊，中医叫巫医，他一定会找出一些神话体系、道德体系，你不能够去跟他辩证的、相反的啊一些体系，相当于就绑架你，你就不能说他不好。
1: 那不就是无法验证吗？
0: 哎，你可以，
1: 因为他一
0: 急，你比如说你有的人说不对，我说那个。扁鹊医生不对，你这个里边我吃完之后呢，是做梦做好了，但是我长痘了啊，我这个穿稀了啊，我这个胳膊疼腿疼了，我治好了这个病，但我那些病不行了。他说哦，那是神给予你的、啊，那是这个上帝给予你的，那是这个西方
1: 就玄学、
0: 玄学给你的，
1: 科学解释不了的就是玄学嘛。
0: 所以说呢，中医的开始呢，它前面叫巫医啊，它一定有一部分解释。那巫医有就是什么好处呢？就是心理方面的暗示。其实你说现在梦这事也很神奇，你说你有的人朋友这个睡眠浅啊，或者总做梦，然后呢，去医院可能重一点开点安眠药，轻一点你买点这个，现在有那个褪黑素吧，对不对哈？好嘞，你不吃安眠药，不吃褪黑素的时候，有好的心理学家、好的心理专家或者心理科大夫， 他能够给你这种，包括他那种疗法呀，或者先咱们天天听那个音乐，
1: 嗯、
0: 敲那个波，敲那个挠，
1: 嗯，
0: 啊、
1: 就是白噪音，
0: 哎，白噪音，
1: 安神的，
0: 哎，它也是一种催眠方式，
1: 嗯、
0: 睡得很好。
1: 反正总而言之呢，大脑是一台精密的仪器。
0: 嗯，
1: 到现在现阶段，虽然说就是有很多我们已经知道的，比如说有朋友提到说啊、有的时候去到某个地方，突然间感觉好像。

0: 有梦到过，这个是可以经过科学验证的，
1: 是
0: 啊，就是大家自己去看一看。然后还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其实都没有开发，都没有解答，
1: 争取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把这些方面全给他解答完了。
0: 来吧，我们休息片刻，稍回来接着说。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船税每年都要交吗？为什么要交滞纳金呢？带着疑问，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怎么交。车船税呢，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应税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车船税呢，是每位车主每年必缴的税务，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可以去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务局缴纳，纳税期限为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期限一般为纳税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当天。那车船税的缴纳时间怎么算呢？车船税按年收取，纳税年度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比如2021年内只能缴纳2021年度的车船税，不能缴纳2022年的。2022年的车船税如果2022年当年未缴纳，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会有滞纳金。新车按照上牌时间按月收取，比如2021年的10月份的车，只需要交2021年10月到12月。2022年1月买车险的时候，缴纳2022年全年的车船税。如果不缴纳车船税，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年审不通过，产生滞纳金。如果您今年还没有申报缴纳，提醒您抓紧在12月31号前缴清当年应缴的车船税，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车辆的年检。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塘厦立交的南向东拥堵761米左右， 在朝广高速的东向南长平立交桥到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3.2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从管深高速到塘厦立交桥呢，拥堵2.4公里。广龙高速的东向西，目前拥堵2.9公里左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西，管深高速附近拥堵2.45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交通状况信息啊，那像是在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拥堵308米左右，梁平大道北向南梁平路道附近的拥堵109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1.2公里，东城中路的南向北管龙路到银主路呢拥堵230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 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11:1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各位朋友一起说一说啊，关于呢梦这个话题，您有梦到过什么样的梦啊？有没有重复的、反复的来做这样的一些梦啊？觉得记忆比较深刻的，都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哎，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是的，
1: 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益产品的均益商价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系列产品啊，也欢迎大家呢在各大鲜商超进行选购。那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
0: 嗯，好的。那最近呢啊，8月19号到23号，咱们东莞玉兰大剧院将会有5天7场的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盛典，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盛会啊，盛大

0: 开启了。
1: 没错，
0: 那我们在这个音乐会的现场呢，可以看到有30余首传世金曲现场演唱，而且大家能够看到太空步啊、45度倾斜啊等等标志性的舞步精准复刻，而且我们还有现场的乐队啊，加上极致舞美，沉浸式的让您体验啊演唱会级的一个震撼的感觉。
1: 这个演出的时间呢是在8月19号到23号啊，这5天的时间，然后地点呢是在玉兰大剧院啊。那小伙伴们想看的话呢，可以来到玉兰大剧院的官网进行购票。同时呢，哎，您觉得说，哎，那我想这个咨询一下，或者是看一看，这个具体介绍呢，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 “MG” 两个字啊，或者回复“玉兰”，或者回复买票啊，都可以哈。
0: 对，
1: 收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二维码，
0: 可以直接购票。
1: 对，扫码就可以直接购票了啊。
0: 嗯，好的，来吧，今天我们说这个梦啊，各位朋友呢都可以说一说您啊有没有反复做的一些梦，然后让你记忆特别的深刻的。
1: 哎呦，对啊，但这个梦呢，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比较常见的一件事啊。从古至今呢，梦这些事儿呢，也是大家讨论最多的，因为现在也没人能说得清它是怎么来的哈。
0: 对，
1: 原先有一首歌，我觉得挺好的，叫做这个《红尘来去一场梦》。哎，是当年巫启贤他演唱的一首歌，
0: 叫什么？
1: 红尘来去一场梦。
0: 哦，就我以为是歌词。
1: 哎，他歌词也有啊，《红尘来去一场梦》。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你说这首歌吧，就是这个名字吧，红尘来去一场梦，那感觉好像自古以来啊就有人这么个说法一样啊。有的时候比如说人生如意也好，不如意也好，就想说赶紧这就一场梦，赶紧醒来吧啊。特别是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啊，希望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的历练呢就像一场梦一样啊，我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啊。或者遇到痛苦的时候啊，我只是做了个梦而已，希望我只是做了个梦而已。
0: 好希望这是一个梦啊。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
1: 过得好的人说希望这是
0: 现实。
1: 哎，就这一刻比如说有的是个情感在一起了，你放国语的是粤语
0: 没有？
1: 没有，有
0: 在哪里？
1: 你就搜这个红尘来去一场梦，
0: 来你看一下。
1: 我
0: 都告诉你，
1: 不是，我还没看着，我还没看着呢。
0: 对对对，来。
2: 看罢千百次愚弄
1: 啊，没有啊。
0: 为什么你这么不信任我？
1: 因为你不值得信任。你就希望这场这场
0: 我已经告诉他了。他还自己看一遍
1: 啊。对，那这歌可能
0: 来吧啊。就说起来这个梦啊，就我觉得大家在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可能都会有一些印象深刻的梦啊。看看朋友们的一些投稿信息。
1: 哎，
0: 杰哥说啊，我这两年很少做梦，因为习惯性的熬大夜。12点之前我很少睡觉，每次都熬得很困，然后呢才会放下手机呼呼大睡，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中间呢也不会做梦。以前做过很多的噩梦，都基本上有什么呢？梦到走过在路上被蛇追
1: 啊，
0: 然后呢就会扭头猛跑，还梦到过坐车错过了时间没坐上车，懊恼的不得了。哎，对啊，但是你这种懊恼的梦啊，如果你醒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哦，虚惊一场。你们有觉不觉得有的时候
1: 上班迟到了，
0: 对，就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醒来之后你会觉得还好是个梦，是吧？对，还梦到吃好吃的啊，心里美滋滋的。
1: 你看有的小朋友他退役，小朋友会做梦啊，他说梦啥？梦着找厕所，这憋得慌，找厕所，然后忽然找到厕所了，哎，尿床了，就有时候梦它是一个躯体化的反应，
0: 没错。你知道，我觉得哈。我压力最大，且就是我工作之后做过最多的噩梦，哎呀，太高频次的出现了，就是在舞台上忘词儿了。无论是主持还是演小品还是演话剧，就是站在那儿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就这种梦在很长的时间经常出现。哎呀，每次我都觉得，就是醒来之后我都觉得，这就是你真的有那么大的压力吗？就我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每天去排练啊、学习啊、走台啊，我都没有觉得有那么大的自己的精神压力，但是你到了梦里它就是会重复的出现，然后在梦里那种 你们知道全就是麻的那种感觉，虽然你是梦，但你好像能感受到你从头皮到脚趾头都已经僵硬了，就整个人。但实际上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便你忘词儿，你也不可能是说，
1: 因为你在担心这件事情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说这件事情会出现在你的身上，你就就是人呢，就是在对在于一个比较嘛。我记得有一年你去人主持的时候，那其他主持人他脱稿，对吧？
0: 对，
1: 你这脱稿主持，问题是他在彩排的时候，他把这稿件就扔掉了。那你说你的压力就来了，
0: 对，
1: 你可能说按照你的节奏，你可能我上台那一刻再把这稿件扔掉，
0: 嗯，
1: 但是问题人家彩排时候把这稿件扔掉，
0: 对，
1: 那你说你卷谁呢这事儿，
0: 嗯
1: 啊，你说谁压力不大呀？
0: 是的，是的，
1: 但我打小啊，我从小啊就是在舞台上试过，我出现过不少，其实，
0: 嗯，
1: 但我从来不会因为这种事儿
0: 就是给自己压力、啊、
1: 焦虑啊，做梦、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已经结账了。
0: 啥叫结账了？
1: 就是钱
0: 哦，已经到位
1: 了。对，钱已经到位了，朋友。
0: 那
1: 而且都不是什么大事故，下次你该用我还用我、
0: 嗯、
1: 啊，你用不上我，那也就是我不合适而已啊、
0: 嗯。
1: 我从来不会因为这事焦虑，
0: 嗯，
1: 因为我知道有些大型的舞台、嗯、啊，他也不会找我。你比如那种大型直播，
0: 是是是是，
1: 你是跟央视联动那种直播、
0: 哦对对对，
1: 你也找不着我啊，
0: 嗯、
1: 你也看不上我。那小型的舞台呢，那一两个错误呢，它的容错率又很高。
0: 嗯
1: 嗯。
0: 对的，明白啊。咱们有一位朋友问到说，现在想要去新疆旅游的怎么联系？
1: 嗯，
0: 这位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旅游”两个字，然后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给您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1: 嗯、这样您可以拨打个电话啊，43-2241，43-2241啊，也可以去这个联系这事儿啊。
0: 嗯，好吧。然后另外一位朋友说呢，我梦到过他所有的样子。唯独没有梦到过他穿婚纱的样子。
1: 哦，
0: 已经16年了，我跟自己说不会再爱了。
1: 嗯，因为
0: 直到我连他的样子也忘记了。
1: 是、啊、
0: 嗯，
1: 因为他穿婚纱的样子是跟另一个人的。
0: 这个不知道，反正应该是一个很遗憾的故事哈、
1: 啊。
0: 好，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想念一个人啊，也有可能在梦里面就是他会出现的，直到可能时间太过于久远了，就是你真的会记不清楚那个样子。如果你要是不是经常看照片啊，或者怎么样，
1: 我觉得吧，这个人呢，记忆一定会磨灭的。
0: 对的，
1: 啊、记忆他一定会磨灭的
0: 啊。就是
1: 没有照片的时候，朋友，我跟你讲个最现实的事啊，
0: 嗯、
1: 就是人都是有父母嘛，哎，父母都有老去那一天、
0: 嗯。对，
1: 当年呢，没有说照片这么发达。有的这个老人的爹妈走得早嘛，
0: 嗯、
1: 啊，在最后的时候，他这老人最后的遗憾就是说爹妈的样子都忘了，那是爸爸妈妈呀。
0: 是
1: 你说你一个情感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的，没有血缘情感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忘了也就忘了，朋友。
0: 嗯、
1: 那当年最遗憾的就是那时候没有照相的，哎，没有照相、
0: 嗯、
1: 照片的，那最亲的血缘关系你说都忘了，这是多遗憾。
0: 嗯、
1: 我就当年我演一个那个舞台剧，就是那个一个小戏嘛，他讲的就是人的一生。最后啊，说这个人老去的时候，
0: 嗯，
1: 他是在挣扎当中，在垂死当中，好像恍惚间看到自己的父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场梦，
0: 嗯，
1: 那、啊、父母来接他来了。哎呦，那种就你要这个演员，你要表现这个人的这种豁达啊，生死看淡，在那一刻你得表现这种，然后又对于父母的那种期盼留恋啊。好了，我在这演的时候，你下边
0: 啊
1: 一场人，哎呀。
0: 对，
1: 嚎啕大笑，
0: 大笑啊！那这不就完了吗？
1: 哎，你演的太可笑了，这个人啊，哈哈哈哈，小丑啊！
0: 嚎啕大笑还行、哎啊。来看一下悠悠啊，他说我就记得呢，在我外婆去世的那几年，我经常做梦有梦到她，
1: 嗯，
0: 而且呢，每次的梦境都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暑假，外婆呢驼着背给我们几个娃做饭。我呢就负责啊灶里的火候，外婆呢在灶台忙碌，弟弟妹妹在外面追赶，外婆呢一边忙着灶台上的活，一边呢叮嘱着让他们慢点别摔着，
1: 嗯，
0: 外婆一边炒着菜一边让我学着点。我记得呢那边暑假回家还跟爸妈投诉说外婆偏心，让我在厨房干活跟着学做饭，
1: 嗯，
0: 弟弟妹妹只用玩。但是在梦境里，我笑着点点头，和外婆聊着家常，问妈妈小的时候的一些事情，问外公外婆那个年代的梦想。在梦里，我们聊了很多。我往灶里又添了一把柴，问外婆还要加大火吗？没有听到外婆的回答。我抬起头看了一圈，厨房里没有外婆。我跑出去就问弟弟妹妹，外婆呢？ 他们说没有看见，我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喊着外婆，直到我的梦醒了。就是这个梦一直

0: 我给这些梦呢又起了一些名字，
1: 叫
0: 啊，就是比如说刚哥智斗四大美人，
1: 嗯，
0: 哎，然后呢四大美人和我不得不说的二三件事儿，
1: 嗯
0: 啊，我与四大美人逛公园，
1: 对
0: 啊，有时候你就会做到这些梦。
1: 那你这些都是噩梦吧？
0: 哎，有的时候
1: 然后因为四大美人又不理你，
0: 哎，
1: 你就都落空了。
0: 最恶的一个梦你知道什么梦？
1: 你说一说。
0: 四大美儿争刚哥，
1: 哦，
0: 哎，就扯着我胳膊啊、手啊、脚啊，哎呀，互相拉扯呀，
1: 揍你，把你痛扁一顿，嗯，也是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关于梦这个话题。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

0: 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公众这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啊，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的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865米，薛仙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吉湖一路呢拥堵409米，松山湖大道的东向西拥堵576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拥堵666米，在茶园路的西向东黄圣街附近啊，当前的缓行563米，东宝路的南向北，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呢拥堵167米，在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当前的缓行688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

0: 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它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17: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
1: 嗯，
0: 咱们接着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梦的事儿。
1: 哎，梦的事儿啊，
0: 您经常做梦吗？
1: 嗯，
0: 然后有没有一些梦反复的会出现在你的梦境当中啊？美梦啊还是噩梦啊，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
1: 嗯，
0: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嗯，好吧。嗯，我们看一位匿名朋友的投稿好不好？
1: 可以。
0: 嗯，他的原话我复述一下啊，
1: 这位好不好你不用问我，这精彩故事就这些，我说不好能咋的。
0: 我不是跟问你，我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好吗？
1: 我就想起
0: 这是主持人的一种对象
1: 感。我就想起那位朋友了。哎，你是不是拿完奖你就不参与节目了？你是不是不听这节目啊？对，是不是不听
0: 来啊。我们看看这位匿名的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呢，被出轨的创伤已经过去了六年，可是呢我时常会在梦境里重温旧事。
1: 就是他出轨那一刻呀，
0: 梦里裹挟着恨意。
1: 哦，还看来还真那一刻
0: 心痛
1: 啊。嗯，
0: 无力和委屈。
1: 你谁不委屈呢？
0: 一次次陷入抓狂撕扯的情绪漩涡里。
1: 嗯，
0: 理智让我早已经向前走了。
1: 那不向前走没办法了。
0: 但是心底未愈合的伤疤却总是在深夜悄悄发作。
1: 那是一种侮辱。
0: 而现在啊，有的时候我好像可以控制自己能从这样的梦里抽离出来。
1: 嗯，
0: 就是好像他就像你刚开头讲到那种情况，
1: 就不要做梦了啊，不是就行了，
0: 就你要，嗯，要求自己现在醒过来。
1: 嗯，
0: 哦，他可以做到这样。
1: 对，
0: 然后就醒来之后
1: 他有意识。
0: 嗯，就发现眼角还有泪水。
1: 嗯，
0: 他说你们说我是不是很厉害啊？
1: 完了，最后他问题，你把这几个字得读出来，才能显得更悲惨。
0: 嗯，
1: 我是不是很厉害啊？我哈哈哈哈。
0: 嗯，
1: 哎，
0: 那
1: 种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哦，就是虽然生活在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但是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在之前留下了创伤。
1: 对，
0: 就这个东西呢，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它就是留在你心里面很深的地方。
1: 嗯，
0: 就是你现在看上去一切都好，但是你说梦，它就是不由人的。
1: 因为呢，你现在呢是没有那么好，朋友。
0: 嗯，
1: 如果说他当年弃你而去，
0: 嗯，
1: 啊，你别说是第三者插足啊，还是怎么着也好，
0: 嗯，
1: 今天你登上顶峰了，啊，你在山尖儿啊，山顶儿，你去藐视他的时候，
0: 嗯，
1: 你所有的那种恨意，
0: 嗯，
1: 啊，其实都没了。就是人在一定位置，啊，他有的时候想就是不一样，
0: 嗯，
1: 只能说现在啊，你还有些意难平在哪儿呢？就是你说第一个就是对了，
0: 嗯，
1: 恨意，
0: 嗯，
1: 这种恨意我觉着不是人的心眼大小能忘却的啊，
0: 嗯。
1: 我现在心里也带着淡淡的恨意。
0: 哦，
1: 随着我的生活啊，就是感觉40-50岁我越来越不如意的时候，我越来越恨当年第一个，就我跟你故事差不多啊，
0: 嗯，
1: 第一个啊就抛弃我那女孩，
0: 嗯，
1: 啊，我越来越恨啊，或者越来越，嗯，她过得越好我也生气。
0: 嗯，
1: 我现在就是这样。
0: 嗯
1: 啊，
0: 那这是你跟她的情况不一样。
1: 嗯，
0: 你是属于有点扭曲。
1: 不是吧，她不也是，嗯，咱们不都说扭曲了吗？
0: 而且说真的，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时间10年过去也好，或者几年过去也好，其实大家都是老百姓，都是过自己的日子。
1: 对，
0: 真正你刚才描述那种场景，什么我们顶峰相见，那是短剧，那是电视剧。
1: 嗯，
0: 正常的生活就是我们过好自己平淡的生活，顾好自己这一摊已经很难很不容易了。
1: 所以说呢，
0: 嗯，
1: 就是恨。
0: 嗯，
1: 对，那心里就是恨。
0: 是，
1: 我们不可能走到什么比如我赚个几百亿，
0: 啊，
1: 几千亿，我
0: 对
1: 呀，
0: 啊，哪有那
1: 不可能。但是人心里就是有恨。那你说过得好是哪？如果今天你身边有个更爱你的人啊，比他更漂亮，更爱你，然后你们生活更好的话，也不至于这样
0: 啊。我觉得是个时间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可能6个月他就走出来了，那可能这个伤对于你来说，你6年还在梦里面，你再往前走 再过个几年你可能就不记得这件事儿，这是就是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1: 我真的，我跟你遇到同样的一件事儿、哦，那天晚上朋友，哎，那天晚上真是风雨交加
0: 啊、怎么呢，
1: 哎，我这痛苦那真马上心里马上要崩、就崩了、你知道吗，你之前的所有的付出啊、所有努力啊、
0: 对
1: 啊，你所有的所有啊，你就在那一刻你知道真相的一刻，你感觉就是人生啊头几十年二十几年活的就一点意义没有。
0: 哦，
1: 当时我马上打电话，
0: 你
1: 拿起电话马上就打
0: 你、
1: 哎，张婶，上次你说给我牵了个对象，他还那女孩单身的吗，赶紧给我介绍一下。
0: 这回不直接打给小丽了
1: 那是没有小丽的嘛、
0: 哦
1: 是后来了慢慢。
0: 好吧、
1: 哎、
0: 你说你大家就说这个梦吧。
1: 第二个电话打给小丽、哎，小丽咱俩终于可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
0: 嗯，来看三姐姐啊，她说、以前网恋见过照片也没有见过本人，有挺长一段时间我在梦里经常梦到对方。
1: 哦，
0: 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见面了、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梦到过了。反正就是滤镜碎了吧，这属于跟那个照片完全不一样是吧、好行吧啊，对，有朋友刚才说错在他不在你，是这个道理都是明白啊，
1: 对，
0: 但是我就说啊，梦是最不会骗人的，我想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平静吧，但有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梦到这种噩梦。
1: 来吧、
0: 匿名啊、我老公在没有戴上呼吸机睡觉之前，他一直都会经常做噩梦，就是解释，多解释一句啊，就这位朋友说的呢是一种就是打呼噜啊，或者有呼吸就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有一种机器呢就是你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戴上，
1: 他不是 ICU 那个呼吸机、
0: 原先呢我只是以为他就比较容易做噩梦，后来呢我跟他结婚之后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他打呼噜，所以呢我就叫他去医院做了一次睡眠检测，医生就说他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差，而且伴有呼吸暂停，因为他比较胖，所以医生建议要么你就减肥，要么就戴上呼吸机。直到买完呼吸机之后发现原来他是因为缺氧导致的这种紧迫，所以呢梦境当中经常反馈就是啊，就被追杀呀，绑架呀然后就是呼吸加速，他非常紧张
1: 着急，
0: 就有这样的梦境啊。带着呼吸机啊，包括他现在减肥之后就没有听过他说做噩梦这个事情了。原先我真的以为他受过什么刺激没有安全感呢。哦，这也算是给我们提供一种角度吧。
1: 对对对。
0: 就正常来讲呢，咱们做噩梦不应该是个常态的，就偶尔吧，可能你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但如果说你经常就是这种精神比较紧张的话，那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看一看。
1: 哎，你说神奇的地方是在这儿了，有的时候啊身体给你发信号啊，他可能通过梦给你发信号，
0: 是
1: 啊，比如说哪一会儿，比如说哎你感觉这个身体哪一会儿你还没感觉到不舒服呢，你做梦你会梦到这一块，然后就是说明比如说你的胳膊腿儿，就给你传递信号说你赶紧关注一下我，
0: 所以你当时阑尾出问题是先给你
1: 有托梦，阑尾之神给我托梦了。
0: 咋说的，
1: 就是但是我因为咱不知道阑尾长啥样，朋友不知道阑尾长啥样，之前头一礼拜我做梦，梦中一啥呢，梦中大家那个演小品看过宋小宝吧，大家都戴那个小红帽，
0: 一部分朋友看过
1: 啊，一部分朋友看过啊，没看朋友你补一补啊，这个都到全民级别了，像宋小宝一个小玩意儿啪蹦出来了，就是胳膊腿都长在脸上你知道那种，
0: 嗯，
1: 噗一下蹦出来了，哎你好，我说你好。

0: 然后那个你来追我来就很讨厌那出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说我想打死你我还来追你，你要四大美人我还追着你，我说这是个什么小怪物呢，
1: 嗯，
0: 就很讨厌一个小怪物，
1: 嗯，
0: 哎，就是一个小怪物是一个景象，
1: 嗯、
0: 然后梦过那么一两次，没那一两次我就逮住他揍一顿，逮不着就累就在梦里边累够呛也就那样了，
1: 嗯，
0: 后来才发现是蓝美给我托梦、
1: 哦、
0: 啊，他不好直说用这种方式告我，追上他就是你知道嘎掉他也好，是怎么掉他也好，
1: 处理也好，
0: 该处理也好、
1: 嗯、
0: 你看
1: 行吧、啊、
0: 神奇咱说朋友
1: 嗯, 嗯，好，我们来看下一位柳德米拉，他说我重复的梦只有一个
0: 啊，
1: 就是我的前男友，
0: 哦，前男友，
1: 嗯，要么呢就是我结婚他参加婚礼，
0: 他才参加婚礼，
1: 嗯，告诉我不要结婚
0: 啊，现场抢婚去，
1: 要么呢就是他结婚、
0: 啊、
1: 我去参加，然后我哇哇的哭问他为什么你不娶我
0: 这我跟你说这最不公平是这样，比如说柳德米拉梦这样的梦，就是这个柳德米拉结婚了啊，他结婚了、
1: 嗯、
0: 他主持人说啊，我们有请新郎新娘啊，新郎你愿意娶这个女孩当你的妻子吗？我愿意。新娘你愿意嫁给这个男孩当他老婆吗？我反对。
1: 嗯，
0: 打完了剧情开始了，
1: 他前男友来了，
0: 前男友来了
1: 啊、
0: 哦，米拉，
1: 嗯，
0: 不要嫁给他。把米拉说啊，那你娶我吗？啊，对，我娶你。好，那我们逃婚，
1: 逃婚，
0: 哇哇跑。
1: 嗯，
0: 好了，这是一种梦吧？
1: 对，
0: 他前男友把他抢跑了。等到他梦着那个梦的弄那个部分的时候呢，他前男友结婚的时候呢，哎，主持人也这么问的。
1: 嗯，
0: 先问，新娘，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哎，我愿意。
1: 嗯，
0: 完了，前男友呢？新郎，你愿意娶这个面前这个女人吗？我，柳德米拉站起来了吧？
1: 嗯，
2: 我反对。
1: 嗯，
0: 啪啪啪啪跑上去了。你不要跟他结婚。哦，那我怎么办？咱们跑那个逃婚吧。我愿意嫁给你。
1: 嗯，
0: 哦，那不行，我们婚礼都办了，然后爸爸妈妈我结婚证都领了，喜宴都摆了，我不能跟你结婚。
1: 哦、一个跑成了，一个没跑成啊。他说，要么呢，就是我们两个终于结婚了。
0: 嗯。
1: 在婚礼上我们两个都逃婚了。
0: 哦，就两个人出来了。
1: 你这是无论如何的结果都是逃婚是吗？就是在梦里你们也是一直在逃避某些事情。
0: 是。
1: 只哪怕在梦里你们都不是
0: 想要结婚。
1: 顺利
0: 啊、
1: 想要结婚
0: 就
1: 结婚。
0: 就不想结婚。
1: 不是不想结婚。是很想结婚但是不能在一起只能逃婚。
0: 咋你俩是这个啥呀，
1: 前男友嘛，你明白吗？
0: 为啥不能结呢？
1: 分手了嘛。
0: 就梦里你就是对吗？就是梦里为啥不能结呢？
1: 因为
0: 最后出来你爸爸说，孩子你不能跟他结婚呢，其实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
1: 因为他在梦到他的时候他是前男友。
0: 哦，
1: 你明白吗？就是说他们已经分手了。
0: 梦里梦中道德也这么规范。
1: 梦里他给他们两个做了一个后续，就上一段感情的延续。
0: 就都做梦没人管了，后续都不能结婚。
1: 是因为没有这段经历，在梦里就没办法幻想出来他们两个最终啊、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所以他只能延续着之前那一段分手之后的故事。
0: 很理智啊，这个
1: 梦。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就理智与情感嘛。
0: 嗯、
1: 他说这几年终于不经常梦到了。我就因为呢，我开始反复的梦到黄景瑜，
0: 那么跟黄景瑜结婚了。
1: 嗯，梦里我告诉他，
0: 嗯、哼，
1: 这辈子喜欢你好累。
0: 黄景瑜勒你了吗？
1: 下辈子能换你喜欢我吗？
0: 他多看你一眼了吗？
1: 他说，哦，他你们还有对话，这个就挺妙的。他说，
3: 我上辈子就是这样许愿的，才换来这辈子。你的追随，妈，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哎、
1: 这个感觉后面这个梦比前面那个梦太苦了，就感觉你之前，你就会不会是你们之前分手有一段意难平？就如果你是那种好不容易跟这个人分手，或者终于分手了，我想。你不会再遇到就是做到这样的梦哈、
0: 啊，
1: 但是你后面这个梦可以说呢是一种美梦了。
0: 对，
1: 嗯，
0: 希望成真吧。嗯，
1: 来我们看一看啊，有朋友呢在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还希望能够梦到谁？匿名的朋友他说呢，我特别的希望能够梦到外婆，但是呢就是从来没有。
0: 嗯，
1: 因为我是外婆从小带大的，可是呢因为她离开的时候

0: 孩子出生没多久，就没有办法回到老家去送他，这个呢也就成为了我的心结。我一直想要他能够到我的梦中来，可是多少年从来没有过。我也发现这个事情很就是挺神奇的。
1: 哎，确实
0: 啊，他不是说跟你就是这么亲，就感情这么深，就按照大家的想象啊，他你一定能经常梦到他，其实不是的。
1: 是啊，
0: 我有的时候感觉反而是反的。
1: 这个他是这样，有的时候吧，就是有一句话真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不是说代表大家不想。还有一种就是人到极致，一个相对极致的时候呢，在创伤极致的时候呢，其实脑袋当中会屏蔽，不管你内心愿不愿意承认，它会自动帮你屏蔽一些。因为呢，每当你想起来的时候，或者你记起来的时候，是对你是很大的一种伤害啊，就是我们对于最亲的人的一种突然间离去。
0: 哎，有道理。哎，
1: 对，因为
0: 所以你的大脑其实是在保护你，
1: 是
0: 吗？
1: 因为我当年我看很多影视剧啊，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假，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儿假啊，就是遇到大悲大喜那种大哭啊大开大合的时候，我直到看到有一条新闻，就是那个是一个即时报道，
0: 是
1: 一个父亲，就是他的女儿离开他了，那一刻你知道吗？那个父亲不是哭，不是嚎啕大哭
0: 啊，对，
1: 没有哈，非常平静，而且呢平静的让人可怕，让人心疼啊，他能够非常正常的跟很多人对话，你知道吗？那就是那一秒钟的事情。我想哦，原来的悲不是那种我每天要梦到你，我每天要痛苦，我每天什么，其实那种最深的情感是被保护的，是被你大脑保护，是被内心保护的。
0: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科学道理的，就是说你的潜意识里可能就是这，因为这个对你伤害就是伤痛嘛，可以这样说，所以你在深度睡眠睡觉了之后，它好像产生了某一种机制，然后就它就是为了保护你吧，就这么说吧。有一定的道理吧。来，我们看下一位朋友啊，跟刚才柳德米拉呢，我觉得你们两个在很就是长时间以来的了解当中，你们有很多东西都是一致的。
1: 是，
0: 比如说这一条，他说呢，我梦到过和胡歌谈恋爱，还有 Super Junior 的帅哥们谈恋爱。
1: 你俩病的都不轻，你俩
0: 和东海两个就是他其中一个成员，一直呢都在谈情说爱。
1: 我的妈呀！
0: 可是呢，
1: 他是外国人啊，
0: 对，我们却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
1: 太神奇了。
0: 而且最神奇的是和其他组里的哥哥们都是好朋友，哥哥们还保护我什么的，已经有一段日子没有梦到这些。
1: 你看他揍不揍你，完了。
0: 哎，说真的，就如果你们那么喜欢一个偶像啊或者明星，真的有可能会梦到的。因为你想一想，他们就是这些妹妹啊，或者是就
1: 是不受梦境保护的，
0: 因为啥呢？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愉悦。因为你想，我们小的时候集那些卡片啊，就现在的小朋友不也是在集卡吗？
1: 是，
0: 那个谁
1: 奥特曼呢，
0: 我们有一个听友最近回老家了，刚长辈给了孩子一个红包，孩子转头去买鞠婧伟吧，那个明星叫
1: 鞠婧伟吧，是什么？
0: 就是鞠婧伟，
1: 啊，
0: 他的那个卡片也是卡片。我想哦，现在的小孩还也是在买卡片吗？
1: 鞠婧祎还是鞠婧伟？
0: 我不知道，
1: 我
0: 反正就是也是那个明星啊。反正就是说你呢，因为白天你都在看他的，包括短视频啊，看他的唱跳啊，看他的作品啊，然后晚上很有可能你就梦到了这个人，但是他来到你梦中呢，你就会感觉哦，我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满足啊。这也是一种。
1: 但是你说
0: 啊，鞠婧祎是吧？啊，
1: 这不对，我们这个年纪对他不了解，
0: 不太了解啊。谢谢。
1: 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小时候吧，也喜欢这些这个明星那个明星，我从来没梦到过，也没梦到过。然后
0: 我没有那么喜欢的人，
1: 反而呢，有一年呢，这个《爸爸去哪儿》不热播吗？我梦到我参加《爸爸去哪儿》来，
0: 对。然后呢？你在里面是孩子还是爸爸？
1: 孩子，
0: 你是
1: 谁
0: 的孩子？
1: 对，我也忘了我是谁是我爹来着。我说梦这个事儿啊，电视早给我恶心够呛啊！
0: 来吧，我们明天再会了，
1: 拜拜吧。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

0: 以并机直播的湾区在线，我是国希。
1: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8月10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而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0: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
1: 广东连续两个月进出口规模破10,000亿元。
0: 深圳发布优化口岸营商环境19条。
1: 高温席卷欧洲多地，民生经济持续承压。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而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来听报道。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无奈前突发疾病住院，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还未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顾爱美的女儿张艳萍：
3: 我们刚出院，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稳政策，需要主动申请，现在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够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稳政策到政策稳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将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副书记郭宇：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 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0: 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6 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3.31 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49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保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好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日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广东省深圳市快递骑手杨楠：
2: 新制3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将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忍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植物都是民生伟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同900.7万辆，同比增长均近10%。具体来看，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30%。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同258.4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分析称，7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同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0: 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陈志华表示，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日到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0000多人次。听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大纲活动。来自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作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同38.43%。其中七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成交额为86.28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31%同增长20.99%。
1: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日上昼从海南三亚某军港解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
0: 今日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为大宗散货铁海联运新增了一种不换箱、不开箱、一箱到底的物流新选择。
1: 今日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当地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个亦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执飞北京往返乌兰巴托航线。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寨子塔石城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内，是一处龙山时代石城遗址，总面积42万平方米。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各月进出口规模均保持两位。

0: 比数增长。继六月广东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后，七月广东进出口再次达到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5824.8亿元，增长7%；进口4234.6亿元，增长40.7%。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贸易顺差1.11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广东对其进出口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对韩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19.8%、16.5%同33.2%。从出口结构睇，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70.5%。其中，集成电路出口3200.9亿元，增长58%。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动能产品出口持续向好，分别增长40.3%、29.8%、23.7%、1.2倍。从进口睇，广东生产消费持续旺盛，进口连续5个月保持较快增长。受 AI 链需求强劲拉动，前七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07万亿元，同比增长48.6%。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3912.2亿元，同比增长77.9%。算力金属铜材进口398.9亿元，同比增长36.5%。此外，食用植物油、牛肉、奶粉等优质生活消费品进口量同比亦均有较大增长。
1: 以穗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的第18期粤港粤港研讨交流活动，昨日在香港举行。活动由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主办，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深入探讨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在研讨环节，嘉宾围绕游艇修造、金融创新、游艇销售、海洋旅游、码头设计等全产业链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据介绍，今年10月南沙将举办百名船东聚南沙游艇嘉年华活动，整合江海观光、湿地生态、非遗体验等多元文旅休闲资源，进一步激发湾区海洋经济活力。
0: 记者从深圳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组了解到，深圳日前正式印发《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围绕通关便利化、跨境低空物流、跨境电商监管改革等领域，一次性推出19条具体举措。这个是深圳立足2026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契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最新行动方案。根据措施，深圳将依托 APEC 会议全面升级口岸通关环境，制定口岸服务保障总体方案，升级配套设施，设置 APEC 专用绿色通道，实现参会人员快速通关。在通关监管模式创新上，措施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将货物先行提离至中保区进行理货集聘，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口岸硬件设施建设亦将揿落快进键，新皇岗口岸将建成启用并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罗湖口岸改造升级启动先行段施工，深圳湾口岸入境冷链查验台建成启用，公路口岸全面推行擦链无感通关，深圳湾口岸仲将试点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海空港方面，加快盐田港东作业区一期码头同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北货运区建设，新增组合港、内陆港航线5条，保障跨境电商海运快线常态化运营30条以上，力增国际及地区客货运航线总数达到110条。措施仲明确发力口岸消费与入境服务， 此外，在邮轮游艇经济方面，深圳将出台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推广访问港大型邮轮境外随船查验模式，实现旅客

0: 靠港积落好来快走，并完善一船一策保障机制。深港将共建国家级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并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增设碳足迹认证专区，一站式办理贸易通关和绿色认证，助力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1: 今年上半年，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全社会用电量 10.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56%。这个是深汕特别合作区首次半年社会用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其中 48.2% 用于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汕特别合作区第二产业用电量达 6.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9.08%，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64.09%。 工业是绝对主力，第三产业用电 2.95 亿千瓦时，增长 28.43%。 第一产业用电约582万千瓦时，增长 18.52%。上半年深汕特别合作区亏上工业产值首破500亿元，同比增长 78.7%， 亏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0%， 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2.3%。
0: 其实今日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7月1日到8月10日，深圳铁路累计到访旅客2404.5万人次，同比增加2.4万人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数据显示，深圳北站累计到访旅客1627.3万人次，福田站累计到访旅客160.4万人次，深圳站累计到访旅客265.5万人次，深圳东站累计到访旅客178.7万人次。其中客流最高峰出现在8月8日，当日深圳铁路到访旅客83.07万人次，深圳北站到访旅客56.68万人次。据统计，截至8月10日，深圳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221列，同比去年增幅9.1%。其中累计增开夜间高铁134列，主要前往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潮汕等热门地区。此外，针对暑期各类大型演唱会，深圳铁路精准加开往返广州、佛山、长沙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39列。便利歌迷跨城观演出行。暑运已过大半，深圳铁路进一步扩充直发招致线路，八月起首次开行中到咸丰、京亭、凤凰古城、吉首东、芙蓉镇、张家界西、龙山北站的动卧列车，串联起热门旅游目的地，为家长暑期带细路仔出游增添新选择。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次修订建议旨在继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后，进一步深化建管条例规管制度的改革，更好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及公众期望。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良好的大厦管理是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一环，不单止有助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更能促进社会和谐。本届政府一直以积极有为的方针，致力深化大厦管理改革，以协助业主提高大厦管理水平。这次提出的修订建议，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11日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去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道、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封度为 60% 的浓缩油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以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将其中一些浓缩油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古山地下核设施。美媒仲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古山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

0: 山火等侵袭欧洲多地。世界气象组织11号发布公布话，西欧经历咗有记录以嚟最热嘅六月同七月，且呢一趋势八月仍在延续。部分国家自五月以嚟已遭遇四轮热浪。法国、瑞士、英国等地未来几日仍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欧同巴尔干地区八月初已有多个气象站打破历史温度纪录。极端天气比能源、航运、供水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带来持续压力。意大利目前正经历今年第四轮热浪。11号，意大利卫生部监测的27座主要城市中，有19座处于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状态。该国特伦托大学大气物理学家洛伦佐·招曼尼尼表示，这轮热浪预计至少持续至8月17号，时长或达20日，可能成为今年持续最耐的一轮热浪。高温叠加干旱，导致水资源压力陡增。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近日表示，受持续高温和蒸发增加影响，波兰约66%的河流处于低水位区间。英国环境局等部门日前发布公告话，八月以嚟持续小雨，目前英格兰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22%的河流水量处于异常低水平。波克11号再次发布全国范围橙色高温预警，该国萨瓦河流域管理部门表示，如果未来10至15日冇明显降水，山瓦河水位将接近历史最低水平。水资源紧张已影响到居民日常生活。英格兰有8家供水企业已在全部或部分服务区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波克一些地区开始限制使用公共供水浇灌花园、果园和草坪，并禁止注满私人游泳池、洗车以及冲洗街道和院落。高温引发的野火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损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欧洲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43.4万公顷。农业同样承受压力。欧洲农业领域的贸易协会估计，仅六月热浪就造成约900万吨谷物损失。另有估算认为，欧洲农民因此损失约20亿欧元。高温仲影响到旅游业和欧洲城市的治理模式。六月赴西班牙的德国游客同比下降5.9%。同期西班牙本土平均气温较正常年份高3.2摄氏度，部分地区连续多日超过40摄氏度。
1: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刚果金艾蒂安齐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曼·齐塞克迪·奇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据了解，该项目主线全长2020米，为双向8车道，同时建设一条长750米的双向2车道联络支路，并配套建设排水、桥涵、照明等设施，总工期12个月。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金沙萨交通路网，提升区域通行能力，缓解交通压力。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是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50%到90%之间。展望13号晚8点到

0: 四号晚八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提醒各位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的方向，商圈周边路段会有缓行压力，提醒各位保持耐心。还有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引领路附近，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十大公路东向南哈，是从连马路跨线桥到新塘新路，当前行车缓慢。松山湖大道的东向西工业西路附近，当前有缓行压力。管泰路南向北，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当前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就是京朗南路的西向东了，在管张路附近，当前也有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黄桂花老师和陈立芳老师，会继续带来一支有民族舞特色的广场舞，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两位老师来跳跳舞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除此之外啊，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哈，那就是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2026正式开始报名啦。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我还记得去年的一些这个获奖作品哈，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会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最高呢可赢1,00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可能有些老板要问了，如果说我们公司没有什么音乐细胞，是不是也能参加呢？当然可以了。首先如果说啊，咱们公司有自己的原创歌曲，那直接来量版权就行了。那有歌没版权的呢，我们主办方帮大家搞定。有就是朋友说，哎呀，既没版权也没歌怎么办？零基础啊，没事儿，我们有专业的音乐人陪大家一起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如果说你不想原创的，也可以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啊照样赢。当然了，如果咱们公司呢就是员工里边有创作大神的，也可以用自己的原创作品来代替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在8月下旬哈，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哦。

0: 哎，再来说一说这个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这段时间有没有觉得蚊子特别多？尤其是太阳快要下山前的那两个小时，千万不要去草丛和树荫下，真的很容易被蚊子咬。当然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居家的环境哈，安装好那个纱窗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蚊帐的用蚊帐，从物理上隔绝一下蚊虫的进入。这段时间呢，外出建议大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哈，减少这个皮肤暴露在外的一些风险。或者说你实在觉得热啊，就是你就喷点那个驱蚊有驱蚊作用的，比如说驱蚊水啊，驱蚊的花露水啊，就是白天呢，这个蚁蚊它叮咬人，尤其是在这个日出前两个小时跟日落前两个小时，太疯狂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避免在这一些时间段在树荫啊或者是草丛的附近去逗留啊。外出的朋友呢，也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这点真的很重要。这段时间如果大家要进行这种户外的运动啊锻炼的话呢，也要尽量选择就是没那么炎热的时间段，然后尽量避开哈，就是一些这个蚊子容易出现的这个场合，或者说是有朋友喜欢去这个公园运动嘛，对不对？也要注意出门前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啦，喷一喷那些驱蚊的花露水啊，驱蚊的这个产品哈，让大家就是让蚊子别靠近你。如果说啊，这个出去旅行从外地回来啊，出现了一些发热啊，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呢，去看医生的时候也要跟医生说一说你的这个旅游史啊，去了什么地方啊，把这个详细的情况跟医生说一说，让医生呢更好的去进行判断。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

0: 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6: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5: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6: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7: 好的，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吧。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呢，此刻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啊，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黄桂花老师和陈立芳老师呢会带着大家一起来跳舞。那当然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暑假的一些精华线路，因为现在已经是8月12号了，到了8月中旬了啊。如果说各位还想计划着在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不能错过了啊。那比如说哈，在这个8月份呢，我们合作的这个旅行社家天下文旅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华线路，并且每条线路呢都会有我们的主持人陪同一起出发，那让我们的服务更有保障，行程更加的省心啊，当然也让大家在旅行当中哈，这个欢乐翻倍。包括有哪些线路呢？像青甘的这条敦煌的线路哈，是8月28号出发的，5999元，有主持人燕青陪大家一起去，而且呢我们会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啊4钻酒店加2万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另外还有西藏的圣湖避暑线路，目前呢只有8月17号的这个线路了，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还有云南的香格里拉这条线哈，是8月18号出发，还有一条线路呢是9月8号的，价格呢是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啊，还有像这个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了摩梭家访、篝火晚会以及藏族吐司宴，沉浸式的呢让大家体验体验民族风情。当然同步在招募的还有新疆的线路，还有芽庄海岛的线路哈。暑假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线路精华的一个选择，包括9月初也有一些线路现在是出来了，那所以呢各位呢可以通过咨询了解一下，各位可以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或者是把你计划出行的时间安排告诉我，看我们这边有没有一些适合大家的线路可以分享给您。在哪里找到我的微信呢？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搜索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有，稍后的时间呢，我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哈，我们可以在微信里聊。哪怕你是这个8月份时间不太足够了哈，想要计划9月或10月份出发，我们也有精华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这个官方的平台后台呢，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就能找到我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了新车之后，那还需要购买很多东西，有些车品需要买，有些不需要。

0: 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很多轿车配备了侧气囊，而加装座套之后，一旦发生碰撞，将严重影响侧气囊的工作，甚至可能导致气囊爆炸出现险情。非缝制的方向盘套有打滑的风险，不推荐。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方向盘套，在突然猛打方向时最容易打滑。各种挂件、硬质摆件这类东西是没有什么用的，而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花钱还有危险，当然不建议买。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就是放在避光垫右下角的部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避光垫就会影响到安全气囊的弹出，这样就可能会发生危险。那什么是车里需要的呢？比如小孩比较小，根据中国儿童交通路通安全蓝皮书数据显示，发生车祸时，汽车内未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情况下，孩子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安装了儿童安全座椅的8倍，受伤率是后者的3倍。通过这组权威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儿童安全座椅对孩子的乘车安全来说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儿童安全座椅是值得家长朋友们购买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在辽不立交的西向东会有缓行压力啊，东城中路的南向北呢，是从东城南路到东城路交通行驶缓慢，八一路的东向西，管长路跨线桥有1公里的缓行，还有工业北三路南向东，从迎宾路到工业北二路也是交通行驶缓慢的，以及富民中路的东向北当前同样存在着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看到我们两位老师呢正在教大家跳一支非常优美的广场舞哈、啊。可以通过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啊，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跟随老师们锻炼一下。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啊，管理好身材的一些误区。现在很多人都开始重视就是运动，注意健身了，对吧？在运动当中其实也有一些误区，可能会让你身体受到伤害。那比如说不少人呢在进行一些需要大量抬手啊、挥臂啊、还有上肢的支撑的运动之后呢，你可能会出现一些肩膀啊酸痛、抬臂无力，甚至腋间肩胛骨的位置还会隐隐作痛，对不对？这些可能都是因为你的不良运动姿势导致的。这个叫做肩袖损伤哈。那肩袖呢，它就是包裹着我们肩关节的四条肌腱的组织，就比如说它就是我们肩关节的一个叫做固定束带了，负责的呢就是我们肩膀的抬举啊、旋转啊、发力啊，同时稳定关节。那相较于坚硬的骨骼和肌肉啊，肩袖的肌腱呢它会比较脆弱一些，如果你反反复复的长期的去进行这种反复的挥臂发力，或者是突然之间的一个负重拉伸发力不当的话呢，就极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磨损、水肿、撕裂，甚至引发肩袖损伤。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哈，这种损伤其实还挺常见的。一般来说呢，就是中老年人群体比较容易出现。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可能也会出现这种病。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不良的运动方式、不适合的锻炼导致的。比如说在健身房里啊，这个撸铁、侧平举或者是卧推，对这个肩袖整个肩颈的这个负荷是非常大的。很多人受伤就是因为用力过猛了啊，大多数人哈、啊、都是劳损、疲劳、超负荷。还有半月板也是非常容易造成这个运动损伤的一个地方了。很多人经常在运动过后感觉到什么呢？膝盖疼，对吧？然后屈伸的时候会有那种卡顿的感觉，然后上下楼梯呢没有什么力气，这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半月板已经开始损伤的信号了，也是大家哈在运动过程当中比较高发也容易被忽略的慢性运动损伤。半月板呢，它是膝关节内的纤维软骨垫片，类似一种缓冲垫吧，它承担着就是缓冲震荡啊、稳定关节、分散压力的作用。不同于骨骼、肌肉的损伤，半月板它的这个血液循环是比较差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很弱，一旦出现了像撕裂磨损，它是没有办法自行愈合的，而且长期去拖延的话，它就会发展成什么呢？关节炎、关节积液，严重的可能会影响到你正常的走路啊。所以这个半月板急性期的损伤过后呢，很多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如果这个时候你继续去做一些高强度的锻炼，反反复复的磨损，那么损伤可能就会从轻微变成这个后续的严重的一些撕裂啊，还有这个关节的弹响肿胀，甚至有可能你下蹲疼痛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半月板呢？当然第一步要给你的关节减负啦，体重不能太高啊，你得把体重控制了，如果不控制关节负重大，那么这个半月板一般来说啊都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运动习惯了，在体重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呢，是你不太适合去做一些负重的一些锻炼了。第三点呢，就是运动前一定要做热身运动，运动结束之后也一定要做拉伸放松，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哈，让我们的肌肉得到一个拉伸的话呢，它不会持续的处在一种高强度的紧张状态当中。那还有些朋友呢，平时喜欢爬楼梯，如果半月板已经有损伤了，这是非常不推荐的，因为爬楼梯对膝关节是不太友好的运动。还有就是跟腱炎啊，跟腱的疼痛呢，是不少啊，跑步啊，或者说是篮球爱好者的一个容易出现的一个毛病了哈。主要就是因为下肢频繁的一个运动损伤。那跟腱连接着我们的小腿肌肉和足跟的骨骼，你跑步、 跳跃、行走，它都是核心的受力部位。长期反反复复的牵拉、磨损、负重，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跟腱可能就会形成一种无菌性炎症，伴随着肌腱的充血、水肿或者是劳损，长期的积累哈，它就会引发这个肌腱的增厚啊、钙化呀，然后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跟腱撕裂，严重影响我们的运动功能。运动姿势不对，力量不足，很多人不太重视啊。腰腹核心的力量也一定要好才行啊。对于跟腱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核心稳了哈，那么姿势对了，其实跟腱也不是那么容易磨损的。你会发现很多人走路走久了，运动过后啊，你的脚跟后边会疼痛。很多人习惯性的就是把这个足跟不适统称为这个跟腱炎。其实呢，足跟疼和这个跟腱炎还是有位置病因危害的不同的，不要混淆了哈，因为它的养护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跟腱本身有问题，那就是跟腱内部的疼痛，它不会影响周围的疼痛的。我们在这个自己检查的时候也可以去捏一捏你的跟腱，轻轻一捏，哎，它就疼，或者是抠上去很痛，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跟腱周围炎，反而不就都不重。如果稍微用一点力它就特别疼啊，那跟腱里边它就有问题了，需要小心了。它跟足跟的那个疼痛它不太一样，足弓的疼呢一般是指这个跟骨下部接触地面的地方，那跟腱炎是哪里呢？是跟骨的后面，在这个跟骨还有这个跟骨往上的一个后方，这个地方叫跟腱啊。跟腱有炎症呢，稍微一牵动一发力它就疼。比如说你想要这个跳跃或者是想跑步根本跑不起来，因为它拉不起这根骨。还有就是在各类的运动损伤当中，腰部的损伤也是比较常见的哈。不少人在跑步啊、跳跃呀、健身啊、打一些球类运动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腰疼、腰部的一个僵硬，或者是久坐之后弯腰疼痛等等这些症状哈。当然了，不良的一个运动习惯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腰肌劳损。腰也是人体的核心受力中枢哈，所以几乎所有的运动都会和这个腰背部的肌肉发力有参与有关系，要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嘛。如果说你缺乏一些正确的运动的常识，习惯性塌腰挺肚子身体倾斜，那么我们的腰椎它就会代偿发力，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腰椎啊经常会有疼痛的情况。平时呢也要纠正一下不良的姿势，收紧我们的核心啊，收腹，或者干活健身的时候呢，保持我们脊柱上下的一个通道，注意拉伸放松哈。一旦这个拉伸放松了之后呢，你可能好像这个腰椎舒服很多啊，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人的慢性劳损，这是可治可防的。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 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5: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1: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5: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各位可以跟随着我们的黄老师和李老师哈，一起来跳跳舞锻炼一下。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下周不是要那个七夕节了吗哈，很多人在说，哎呀，我送什么礼物给女朋友，送给这个爱人好呢？现在好机会来了，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上了一批的带礼盒礼袋的非常棒的一些这个护肤产品，真的就是送到大家心坎上了哈。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韩国品牌后的两款热门的护肤大礼盒，它是大套盒，就里面全部都是正装，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七件套，然后呢福利价只要479块钱，并且它是有两个系列的，日常维稳呢是可以选择滋养的天气丹 Pro 系列，那另外还有一款呢比较适合就是年龄30+的姐妹啊，就是紧致抗皱需求的，可以选天绿丹的套盒。后这个品牌还是非常这个不错的哈，而且呢天绿丹跟天气丹系列呢在他们家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线了。另外还有夏天如果说啊，就是另一半的这个护肤品还比较多啊，不要送其他的话呢，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欧舒丹的全新的樱花洗护礼盒啊。这个礼盒呢是200毫升的身体乳加200毫升的沐浴露啊，两个都是这个欧舒丹全新的樱花香型啊。如果说这个身体乳正好就是用完了，我觉得也可以自己囤一囤，因为价格真的很合适啊。七夕的礼盒包装啊，带精美的礼盒礼袋只要177块钱，真的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七夕送人都很体面的。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面呢回复订购两个字儿哈，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些礼盒包装的好东西你都可以看到了。 当然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抓住暑假的尾巴，跟我一起去新疆的话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或者是期待出行的一个时间段，让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精华的线路可以分享给大家。包括我自己呢，是在8月20号哈，就是下周会和大家一起去新疆看一看。这条线路呢是走北疆伊犁的啊，会去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真的是很划算的一条线路。包括7月份我们的线路，同样的线路都要6000多，这次呢我们只要5980元就可以了，8天7晚，一价全含。一价全含什么意思？就是包括了机票、所有的交通啊、吃住、门票全在我们的这个费用当中了。而且呢，关键是7、8月份呢也是非常的适合走独库的，因为过了这个7、8月份到9月份的话，可能独库随时都有可能会封，因为独库公路它就是6到10月份之间这个时间段它会开通，然后6月份呢本身呢可能这天气不太稳定，那7、8月份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的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东庆路从管张路到 S529 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以及在罗沙路从齐峰路到东纵路西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4分钟，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

0: 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8月12号周三晚上的7:57，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人生建议，不要在任何关系里对抗。心理咨询师武志红曾经分享过一个观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会有两种思维，第一种是连接思维，是我跟你沟通，我们相爱，我们合作，我们彼此认可。第二是排序思维，就谁也不服谁，我要争一个谁高谁低，我要和你争输赢。大多数的关系都属于后者，双方互相对抗，再好的关系也会走向尽头，而前者却知道只有互相理解才能让关系变得更加醇厚。有时候不在关系里较劲儿，不是懦弱，而是真正的成熟。不和父母对抗是一种孝顺。国学大师南怀瑾说过，越是较劲儿的人命越不好。当你和别人对抗时，也是在和自己的内心对抗，一味争辩下去不仅浪费了口舌，而且消耗了精力。作家苏欣刚毕业那会儿，为了找工作，爸爸带他串了不少的门，他们每回都提着一袋水果进门，然后厚着脸皮聊工作，有些人直接下逐客令，要不然随意的敷衍。苏欣受了几次冷眼，就打定主意不再去。后来爸爸托人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他嫌弃不好，一直和父母作对生闷气。那几年只要他在家就故意不理他。父和女这两个人的脾气都很倔，谁都不愿意先低头，闹得家里一地鸡毛。人这辈子沾上了爱对抗的习气，就会有吵不完的架，烦不完的事儿，争不完的理，掰扯到最后，无论何种结局，都会令你在负能量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越活越累。刘震云说，人要一赌气就忘了事情的初衷，只想着能气别人，也耽误了自己。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8: 哎，
9: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别叫！
10: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开始。
1: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分隔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这个问题是人生的建议，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对抗。我要反思一下啊，前几天呢，我带团去了一趟新疆，特别感谢陆姐给我这个机会，我从来没看到过北疆的景色。在今年3、4月份啊，去了一趟南疆，所以在前几天上一周去了一趟北疆，让我非常内疚的是，昨天晚上一开始和司机说好先去长安送几个客人，再到电视台，再到万疆，结果司机呢在看到我们的时候非要说我没有把这个事儿告诉他，然后后来他又说是不是长安下了，有可能再上不了高速。于是我就和长安的这一部分要下的朋友说，那能不能在高速的服务区下？然后他们就有点不太开心，说啊，怎么可以在高速的服务区下？你就下了高速之后从黄广快速就好了。我说不行，所有的人都希望早点回家。其实当时是有一种对抗的心理的。坐到车上之后当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又说了一句，我说必须要走高速。什么叫做必须呢？已经那么晚了，哪有什么必须呢？别人能够报电视台的团是别人对于我们的支持，我为什么要态度这么的强硬呢？所以我一直反思这件事情，直到今天。这一趟旅行让我学到了三个点，我有记录在我的本子上，也有记录在我的脑海当中。第一，你要做一个有善根的人，有善念的人，能够帮助别人一把你就尽量拉一把，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太复杂。首先自己不可以做一个伤害到别人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要持续的学习，一直不断的迭代升级。学习是最好的投资，比你喝了什么饮料，逛了什么样的街买了什么样的奢侈品衣服，享受了什么样的服务更重要，因为你在让你的头脑变得更加的性感。第三点，爱家人。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和你最亲近的人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把小家顾好了，你做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更顺了。所以要爱自己的家人，这是我在整个北疆旅行当中感受到的。再和大家说一件非常具有善念的事情。在北疆的那拉提草原，你会因为那天我们去的刚刚下过了雨，所以当时的草原我觉得美极了。你往远处看，层峦叠嶂的绿，不同的颜色像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而且呢，又因为下过雨，所以是雾蒙蒙的一片，给人感觉你生活在仙境里。于是呢，那拉提草原骑马是80块一个小时，已经非常平价了。于是我骑了一个小时，我身后这个男孩可能才18、19岁啊，他是哈萨克族人，他就一边牵着马一边和我聊天啊，说他的老板每个月只给他2000块钱，但是如果他发现他带着客人骑着马跑了不是走的，就会一次性扣他100、200、300啊。他在吐槽他的老板，还说他的老板比较黑心，没有怎么喂好自己的马，然后说自己2000块钱还要拿个400-500去给马买胡萝卜。当时我跟他说，我说你辛苦了，待会儿骑完马我给你一个小费，不多，给你10块啊，给这个马呢再多给5块钱买一些胡萝卜。这个男孩说谢谢你，他说于是我就加了他的微信。等到他回到他的宿舍之后，给我发了他们的环境，那是一个不太大的蒙古包，可能直径有一个2.5到3米，却睡了6个人。我说那下雨天会漏雨吗？他说当然会了，你没见过吧，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还有老鼠还有蚊子啊，什么都有。于是我看了他的环境之后给他转了红包，不多，是一点点小小的心意。当转给他胡萝卜钱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买给马儿，我只是觉得啊，说就说了，就转给他吧。当时对他是有怀疑。结果在我回来东莞的前一天，我是昨天凌晨回来的，也就是10号，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他买了20块钱的胡萝卜，除了我给他15块钱的小费，又自己加了5块钱，买了一大口袋的胡萝卜挂在马的头上啊，因为大家都知道
马吃东西，如果要吃这种零食类的，会用一个布袋子挂在它的头上，然后它就自己用马嘴巴一点一点的吃。当时我会觉得，人性是善良的，是真诚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对于别人设太多的防备。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前提是你首先要有一定的信任。当别人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有怀疑了，你就要对别人设防。但一开始，我希望我们是可以看着别人的眼睛，直视别人眼睛的真诚。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比较难直视的东西，第一个是太阳，第二个是人心。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善根，更善良一点，不要觉得这是一种虚假的大爱主义啊，自己没有过好好管别人。你要知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谢谢大家在这儿听我的碎碎念啊，听了这么的久。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天气状况。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啊，来自于我们家乡好物商城。那第一个好消息呢，是我们的护肤品的环节啊，第一个护肤品是后天气丹帅丹护肤礼盒，第二个是欧舒丹全新樱花洗护系列的套盒，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版呢是欧舒丹全新樱花洗护系列礼盒，250毫升的身体乳，25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赠送礼盒礼袋啊，价格177一套。您现

那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晚安，亲爱的你，提前对你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呢会有大到暴雨雷雨，时常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温度在27度到33度之间。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问候正在守候节目的好朋友，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那今天我们也让音乐来一次时间倒流，回顾往前20年里几首很有青春味道的歌。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怎么样，刚刚听到的八位歌手的声音，哪一位歌手有过你很多的故事的记忆吗？在你的青春时光当中，哪一位歌手陪伴你的时间最长呢？来分享你的故事了。今天我们最高的人气单曲，现在啊，第一首我们来听听看，等你下课。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在歌里听世界。

0: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依然有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第一首人气单曲，毫无悬念嘛，周杰伦的《等你下课》。也是因为周杰伦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吧，在我们的听歌的这些年当中呢，周杰伦很多的歌曲可能你不用记歌词都能够脱口而出。在你的青春时光当中，除了周杰伦，你的属于你的歌声是什么呢？青春歌声，谁的歌陪伴你的青春时光非常的长？接下来听到的张惠妹，是你的青春记忆声音吗？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8: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9: 快来。
1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准备给你的歌单呢，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青春》。当然不止一首歌曲了，之前播放过了周杰伦的《等你下课》。那我们往前推，有跟你分享到2015年的、2006年的、2003年的、2002年的、1999年的、1998年的歌曲，哪首是你的青春记忆当中有很多很多时间都跟他为伴的歌呢？或者你有其他的歌手是你青春记忆当中有很多很多故事的，跟我分享，跟大家来聊聊。

在爱听音乐的朋友的青春记忆当中，一定有那么一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它是陪伴了你很长很长时间的。可能你曾经

我攒钱，攒了一个月生活费，攒了一个月的零花钱，然后呢去买他的一盒磁带或者是一张 CD， 然后反反复复的听，让他陪伴你很多个可能是失意，可能是开心，可能是欢乐的日子。很多人朋友来分享了，说陪伴他们青春记忆的声音，像现在有说到谢霆锋、刘若英、张学友、孙燕姿、江美琪、吴克群、潘玮柏，还有比较前辈一些的像谭咏麟、像 Beyond。 今天我们歌单当中有梁静茹的一首歌，也是接下来这首人气单曲《无条件为你》。

0: 教，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们一个小时呢会有好音乐来陪伴你。除了说关于音乐的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叫青春，这些歌曲这些故事之外呢，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青春记忆当中哪一首歌陪伴你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在我的 KTV 青春记忆当中啊，像天高地厚、死了都要爱，还有恋爱 ING， 都是这种大家也觉得哎呀气氛不太活跃了，哎，来一首这样的歌曲吧，然后呢大家一起高难度的去挑战，因为这个歌真的不好唱。我们继续来听到歌单当中的这一首人气单曲刘德华的练习。

刘德华演唱的《练习》，当年你在唱刘德华的时候，会不会有去模仿他的发音呢？今天爱上副驾驶，我们最后一首分享的歌曲，陶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7: 越过大雨的飞鸟，
6: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8: 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这个小时第一首歌要请上你，都市零件派对。

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好机会，都市零件派对。对，希望你的人生接下来就有各个地方充满着这样的好机会，不管是赚钱的机会，还是比如说有更多的一些发展的机会，好吗？希望这首歌能够鼓励到我们。大家反应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杰，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接下来这本舒克的歌漫步远程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行走的 CD， 我真的有听过他的现场，真的跟 CD 一样，他就是林俊杰这首老歌因你而在。

0: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0: 高兴，
1: 我俩
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
7: 前段时间我有买过这个东西，它叫做波子汽水。你家里面有常备吗？你喜欢喝这个东西吗？按一下波子汽水的小玻璃球，发出一声脆响的玻璃碰撞的声音，然后那个汽水就砰就上来了。这种波子汽水好像有一种汽水的魔力，就像是有那种细小微凉的气泡在心里慢慢的绽放。我们来听雷雨欣这一首波子汽水。

首歌一想起来，你会想到哪个乐队呢？没错，他们是马赛克乐队。这首歌《回到未来》，你不得不想起到那一部同名的美国科幻电影，叫做《回到未来三部曲》。它的第一部上映在1985年，讲述了一个男孩用一台时空穿梭车到不同时代发生的趣事。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回到未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船税每年都要交吗？为什么要交滞纳金呢？带着疑问，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怎么交。车船税呢，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应税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车船税呢，是每位车主每年必缴的税务，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可以去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务局缴纳，纳税期限为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期限一般为纳税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当天。那车船税的缴纳时间怎么算呢？车船税按年收取，纳税年度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比如2021年内只能缴纳2021年度的车船税，不能缴纳2022年的。2022年的车船税如果2022年当年未缴纳，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会有滞纳金。新车按照上牌时间按月收取，比如2021年的10月份的车，只需要交2021年10月到12月。2022年1月买车险的时候，缴纳2022年全年的车船税。如果不缴纳车船税，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年审不通过，产生滞纳金。如果您今年还没有

0: 申报缴纳，提醒您抓紧在12月31号前缴清当年应缴的车船税，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车辆的年检。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我站在街角，不等任何人，
3: 在自己的时区，不慌不忙。
2: 大牌巧克力，巧克力。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4: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就来关注到一些大牌品牌背后的那些故事。今天我们要讲到是哪个品牌呢？你知道第一个在长城上走秀的外国奢侈品牌是什么吗？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品牌。能在长城办秀的品牌来头确实不小，它就是意大利的品牌 Fendi。 同时呢，它是一家完全由女性创建并发扬光大的品牌。芬迪的历程是从一家皮草店开始的。1918年，阿德烈·卡山格兰女士在罗马经营一家小型的皮革产品店，小店主要是经营皮件和手袋。那之后呢，她跟艾德亚德·芬迪先生结婚，并把店名改为夫妻的姓氏芬迪。芬迪夫妇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为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制作皮毛大衣，因为这些大衣的款式设计非常的新颖别致，很快就引起到了时装界的瞩目。芬迪夫妻的小店成为了罗马时尚圈的热门的话题。在19世纪20年代，品牌创办人芬迪先生为了表达对太太的感情，曾经将一幅绘有小松鼠形状的这样的一个木画送给太太，触发了芬迪女士在品牌购物袋上印上小松鼠形象的灵感。从此之后呢，小松鼠成为了芬迪这个品牌成立初期的第一个标志。而芬迪最广为人知的双 F 标志是出自于老佛爷卡尔拉格菲，他的笔下定义了 Four Four 的概念，就是那个方 Four 啊，就是皮草可以玩得很开心，可以玩得很有创意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是芬迪双 F logo 的灵感来源，象征芬迪品牌的黄色标志色是在1933年诞生的。在当时以羊皮纸制成的黄色芬迪的购物手袋，那至今呢仍然是大众一目了然的品牌标志。Fendi Baguette 这样的一个法棍包，它最早于1997年登场，由 Fendi 的家族第三代传人 Silvio 来设计。由于造型酷似法国的长面包法棍而得名。那随着都市欲望的热播，屡次被女主角 Karen 来携带出场的 Baguette 手袋更是大受追捧，并且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只 Eat Bag。更是有一句台词说 It's not a bag, it's a baguette， 就跟着法棍包一直流传到现在。那芬迪的法棍包就是集经典时髦还有实用为一体的包啊，对包包所有的幻想都能在它身上来体现。那现在很多的一些 vintage 的店当中呢，都会有这样的一款非常经典的有着 F 标志的法棍包，芬迪的这个品牌的啊，好像很多的一些玩这个复古的人，穿 vintage 的人也会对这个包呢就觉得说是必须要收一只的。

0: 的幽默。大家反映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于佳韵。每当我想起你的时候，在九月底总是有那么多不简单的寓意。九月底应该是秋意正浓的时候吧，所以在于佳韵的温柔的声音当中，我们总能想起到那些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在九月的时候，是不是你跟他相遇的时间，九月也是分离的季节，但是有一天你会觉得等待和被等待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等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将成为更好的自己。于佳韵，九月底。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夏天的时候听周杰伦的 Mojito， 然后呢喝一杯 Mojito， 感受到凉爽的夏天。在听周杰伦的这首歌，还是会感受到那种古巴很热情的那种浪潮。你曾经呢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

0: 张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用上千亿刹那和你铸造着命分，天应比我们更加兴奋，沿途如风云。

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回家，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Alright, here we go.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8: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处，认定对象去消沉，仍能逃避面对自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况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目前呢，在主城区，新石大路啊，这会儿有一些拥堵情况。目前方向是西向东啊，在茶山段有堵车，还有环城东路濮源立交段，目前呢有拥堵缓行。在东城段啊，在东莞外国语学校啊这段有拥堵。其次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提醒各位在东江堤路啊中塘段有拥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点点的堵车。望牛墩立交方向是西向东啊，这会儿有排队缓行，堵车是800米左右。另外呢，在环管快速提醒各位，在西平段啊，这会儿是植物园啊附近有拥堵，堵车是10分钟。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一点点的排队拥堵，是往下沙湿地公园段有缓行排队啊，堵车有2公里左右，要花上10分钟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8: 早安，我是唐玲，
9: 我是小天，
8: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0: All right, here we go.
7: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

0: 度左右，昨天是要去到37度的啊。那么一整天呢，28度到34度之间，而且呢，有可能今天要下雨哦。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呢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1: 明天呢，天气跟今天基本雷同啊，也是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暴大风天气啊。明天最高温是33度，之后周末呢也是有雨的，这段时间呢高温多雨啊，下周可能雨势会稍稍有所缓解啊。
0: 风雨来了啊。那在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啊。那在早上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丰厚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礼品，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我们的特约商呢东鹏特饮啊，给大家提供一个大礼品箱，累了困了，您可以喝东鹏特饮。大礼品箱呢是免费的送给各位的，一周是有5个名额，有5份送给各位。想参与的话呢，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就可以来进行抽奖啊，没有套路，直接给您送。如果抽中的话，就是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中，不过一定要记得啊，填写好地址、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否则的话啊，就算抽中了也是视为无效的，没有办法给您送。那这大礼品箱里呢有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呢有饮料哈，有东鹏特饮，然后有东鹏大咖，还有东鹏的补水了，包括备好茶，里面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2款口味的茶了。此外呢还有像雨伞呢，一个水杯呀，还有一个蓝色的运动背包，这个的话大人小孩都可以背的一个背包哈，非常的萌了。您想参与的话，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累了困了，您喝东鹏特饮。那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了。首先第一个啊是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说哈，高温呢可能会导致中暑，而且不只会中暑，可能长期受热啊会加速衰老，危害堪比烟酒。
1: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说一说啊，淘宝闪购归队啊，外卖大战的无限游戏跟有限子弹怎么抉择呢？
0: 热搜导航下一个话题，聊一聊只索赔10元的家长诉讼，撕开网游防沉迷的漏洞。
1: 热搜导航第三条，我们会关注到月租39块钱，保号5年啊，但是呢，这个保号5年之后发现啊，还有月租8块钱更低的保号套餐被隐藏啊。咱们今天来说说运营商那些套餐背后的套路。
0: 最后是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浙江小城在衢州的龙游，龙游的早餐是一天最馋的开场白。好了，那马上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说到这个每年盛夏的高温呢，有人觉得忍一忍就能过去了，甚至觉得少开点空调呢也无伤大雅。但是呢，其实啊，这高温环境对人的伤害啊，您可能远远不太清楚啊。这长期反复处在高温环境当中啊，最近呢有权威机构啊，科学证实了会实实在在加速人的衰老，对身体的伤害程度啊，堪比抽烟喝酒啊。
0: 那我们常说呢，年龄分两种啊，一种是实打实的时间年龄，也就是您户口本上的岁数了，另外一种是生物学上的年龄，代表你身体啊真实的老化状态。同样50岁，有的人呢心肺代谢指标很健康，有的人呢一身慢性病，根源呢就是生物学年龄存在巨大差距。科研人员呢，依靠血压、炎症指数、DNA 甲基化等数据，就能精准测算身体老化程度。
1: 是2025年呢，《自然气候》这篇杂志发表了一篇长达15年的大型研究，跟踪了24000多名成年人健康与气温的数据，结果发现，环境温度每升高1.3度，人体的生物年龄会平均增长8到11天。高温带就是热带啊，它损伤这具备长期积累效应，偶尔1-2天的酷暑可能影响有限，但是如果您呢常年暴露在啊持续受热的情况下，身体的老化速度会明显加快，尤其是体力劳动者， 缺少

0: 好，空调的这个户外作业者受到高温伤害啊，它的累积会格外的突出啊。
1: 高温呢会从多个维度持续损耗身体机能，首先呢是加重心脏负担。天气热的时候啊，有没有朋友觉得哎，这喘不上气儿的啊，皮肤呢血管会扩张，心率也会变快，心脏呢需要加倍泵血来散热，出汗脱水之后呢血容量下降，进一步的压榨心血管。老人、高血压、心衰人群非常容易诱发不适。其次呢是肾脏持续承压，大量汗液带走水分电解质，肾脏需要不断的调节体液平衡，长期反复脱水会提升肾损伤风险。
0: 另外呢，长期受热还会使身体持续处于热应激状态，容易诱发慢性的炎症、血管损伤，即使没有发展成致命的中暑、热射病，日积月累的这个微小损伤啊，也会悄悄推进衰老啊。那么有研究证实，持续高温还会干扰 DNA 的甲基化啊，也就是人体自带的衰老时钟，让表观的遗传年龄提前老化。那这种细胞层面的改变呢，也是肉眼看不见的健康损害呀。
1: 那不少人呢觉得说，哎，想靠保健品、抗氧化补品来抵消高温伤害。这里要明确啊，目前没有任何的可靠科学依据啊，证明补剂能够抵御高温带来的老化损伤。最靠谱的办法其实只有减少热暴露，及时降温。
0: 对，那日常避免呢方式很简单，高温正午太阳太大，尽量别出去啊。如果说出去的话，找阴凉地儿能休息都多休息一会儿。另外呢，补水要少量多次啊。同时在室内呢，空调啊能开就开了，舍不得开空调，燥热只是小事儿，但是健康的风险呢，可能呢远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呀。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宣传，听一首歌，回来之后是节目的资讯速递哈，大家不要走开喽。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早安，我是唐玲，
4: 我是小天，
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5: Alright, here we go.
1: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6: 嗯，不错不错。
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 早上好。
2: 早。
3: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3: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我们一起哈继续朝着美好出发哈。今天的最高温呢降了一点哈，可能相对来讲的气温会舒服一些了哈。早间呢，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和您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的音乐大赛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本届大赛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啊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以赢得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的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可以了，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可以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不想原创的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也可以照样赢哈。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朱镕基同志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布讣告，深切悼念朱镕基同志。
2: 资讯速递，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最高法发布特许经营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件典型案例，规范商业特许经营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 民政部发布了2026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那么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人口超过650万对。据了解，2026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人口为327.5万对啊，人数为650万人，较去年同期呢是减少了26.4万对。上半年全国离婚登记人口为138.3万对啊，离婚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2万对。
0: 银行能办结婚证。天津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启用，领证还能定制银行卡，全国首个银行网点婚姻登记点落地，天津河西邮储银行泗水道支行，由民政局派驻工作人员现场办理结婚登记。新人领证之后，可定制印有领证合照的专属纪念借记卡，网点同时配套新婚理财咨询。

0: 这个连续27年不断流，水利部通报，黄河自1999年以来已经实现了27年不断流，流域生态水量调度成效显著。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河南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三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叶县长村最大降雨356.9毫米，全省41167人受灾，无伤亡报告。
0: 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导致多省暴雨，中央气象台12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粤鄂苏皖浙冀等地12号夜间到14号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水利部向11省份发布了一省一单靶向预警，维持浙江三级，多地四级洪水响应。
2: 深圳居民医保2027年起调整为按年缴费。深圳发布医保新规，2027年度居民医保不再按月缴费，每月9到12月缴纳下一整年的保费，次年1到12月享受完整待遇，错过集中参保期，中途参保将设置3个月待遇等待期，职工医保不受本次政策调整影响，2026年9到12月即为2027年度的首个集中缴费窗口。
0: 央视曝光乡村排污乱象多地整改，近日央视的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湖南冷水江、河北故城、湖北允溪等地禽畜的粪便直排农田之后，三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一些企业负责人被立案调查。
2: 17岁女孩流产，陌生人冒充哥哥签字。近日媒体曝光，一17岁女生做流产手术，却出现陌生人冒充哥哥签名、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引发未成年人医疗保护机制争议。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消息。哥伦比亚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受伤是3771人。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进行哀悼，暂无中国公民伤亡。
2: 普京称北约渗透抬升亚太冲突风险。普京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表示，北约在亚太渗透使新军事政治集团成型，冲突可能性增加。
0: 美国撤销联邦设备 TikTok 禁令，美国政府以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不再构成国安威胁为由，撤销了联邦政府的设备禁令。
1: 资讯速递，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央行部署隔夜逆回购操作，中国人民银行定于8月14号、17号到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消息，威斯布鲁克宣布退役。拉塞尔·威斯布鲁克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要结束18年的 NBA 生涯。据了解呢，他是1次 MVP， 历史3双王，也是75大巨星之一啊。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